0: 慢慢来，好，慢慢来。没想到妹妹的酒量这么大。
1: 来人，上大菜！
2: 上大菜！
0: 桂英妹子，今天我给你上的这道大菜。 是我们银殿山的镇山之菜，竹鼠焖鱼汤。银殿山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招待贵客的时候，才把这道菜拿出来的。

人到底是他指的，更何况他的背景。女生毕竟是起义人士，所以虽然当时现场有很多人，还是只把他关了起来。一点思想基础没有，怎么就起义了呢？他有过什么反动的举动吗？ 解放军作战特别积极什么的，那你呢？在国民党队伍里有过什么进步的或者是反动的举动吗？

0: 是，要快！
1: 余排长，
2: 是，白家护城门，能找多少人就找多少人。
3: 快去！
2: 小龙，你跟着他们去叫人，然后把人带到粮库来。
3: 是。

0: 这里没有什么狗卵的司令，这里只有大王，就是我。你是哪儿来的野贼？
1: 在下钟玉林，国防部保密局粤桂湘边区桂北特派员，受国防部保密局之托，来给大王你送委任状。恭喜大王了，从现在开始，您就是纯司令。请大王过目。
0: 老子我懒得识字儿。
1: 好办，那我就来给你念一下委任状。兹委任陈六祖同志为广西反共救国军桂北军政区第六纵队司令。大王可还满意？
0: 第六纵队，
2: 你怎么不来个横队呀？
0: 你们这帮国民党就爱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骗人的玩意儿，骗人！你们搞来搞去，不是把自个儿搞到台湾去了吗？
3: 自个儿搞到台湾去了，
0: 还在这儿跟装模作样。哎，你怎么还不上菜啊？
3: 我桂英妹妹都饿了。
2: 小子，今儿桂英妹子来了，是你大王我大喜的日子。
0: 你今天赶上银殿山，我问你，带见面礼了吗？
1: 既然来拜山头，那肯定要有见面礼。嗯，

今天我给大王的见面礼，就是这个内鬼。

0: 进到我的阴殿山里来装神弄鬼！来人，把这个狗软的什么特什么员给我关起来！
1: 慢着！
0: 看来，司令你是信你的兄弟，不信我了。那我告诉你，你面前的这些菜，就已经被他下了毒。 你要是不信呢，那就让你的这个哑巴兄弟自己吃一口。

0: 来，兄弟，吃一口，
1: 让他看看。
2: 吃啊，
0: 吃啊。

谁认识他？谁认识他？谁带他上山的？谁带他上山的？你是谁？嗯？跟我有仇吗？为什么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在菜里头下毒，你害死我，害死我桂英妹子。 还他妈所有的兄弟，你他妈是谁？吴家腾，吴家腾，你杀了吴家腾，一个活的都不留，不留你一爹，剩一个活的也都不留。啊，石桥。 以后别跟老子吹你惩罚有多准，你失手了。

0: 思明，说不定他就活呢。你怎么跑进来的？你腿没事了？我来救你啊！锦晨，恭喜走完了，等会儿。
1: 救我？去哪儿啊？
0: 去五洲，去广州，去香港，去哪都行。锦晨，我都想好了，咱们可以一起开个诊所，去美国的。
2: 哎哎，等等，思明，你等等啊！
0: 你别激动，你怎么好端端的想起跟我说这些了啊？

0: 这个地方一天都不能再待了。
1: 上次没活埋了你爹，
2: 你又送上门来了。

0: 带下去，记住不许破皮，不许流血。好，待会儿到。那这样，桂英妹子在这儿。真幸运，真挺幸运的。桂英妹子在这儿。老太爷。
1: 这个内鬼是你帮我抓他的，我交给你处置啊！我看看你有没有点血性。啊，
2: 司令既然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当然不能让你失望。

0: 拉出去杀呀！我桂英妹子在这儿呢，赶紧拉出去清理一下，快！蔡在这卖毒气，你我是要被杀头的，你知道吧？啊！趁着现在外面乱，赶紧走！哎，走不了！我现在是解放军，我现在跟你一块跑出去，我就成逃兵了。 那到时候抓起来可真的要杀头了。你听我说，你别激动，你现在回去安心养伤。我知道，我知道最近你的心理极度不平衡啊，你有严重的思想包袱。等我结束完调查，我好好陪陪你，好不好，兄弟？
1: 哎呀，你别傻！
0: 那个代表什么政府的甘长官已经找我训过话了，你的问题根本就说不清楚，而且很快就要株连到我。千晨，你想想。 你一个起义的都保证不了清白，我这个投降的，就是满人嘴也说不清楚的啊！现在外面乱，趁现在赶紧走，走，思明，我不能走，我穆建成本来就没有问题，那好，我现在一跟你走，我是不是就成了真的有问题了？那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你知不知道啊？
2: 说吧，找我有何贵干？既然今天我孟竹姐也在，
0: 嗯，
2: 我就不妨有话直说。
3: 嗯，你们认识？
4: 何止认识啊，没有他我也上不了这银殿山啊。
2: 嗯，
3: 司令。
2: 今天我上山是想联合你们，一起打共党。好啊，哼，谁搅我就打谁。国民党搅我打国民党，共产党搅我我照样打共产党。好，
3: 打共产党我没有意见，但要看联合谁。
2: 有咱俩联合呀，
0: 娘子哥，
2: 嗯，
0: 我这位特派员弟弟是想联合周培龙。
2: 啊，周培龙那个老棺材瓤子联合他干什么？他既没有枪，又没有人，最近和共产党又打得火热。哦，还有，他替国民党搅过我，我还要找他算账呢。
3: 咱们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2: 好。
3: 二位所言差矣。现在的周培龙，虽然要人没人，要枪没枪。 他在查查，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们要想打共党，少了他是不行的。现在，铜锣寨已经没了，单凭我们几个单打独斗，谁都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而且要把周培龙拽上这条船，否则的话。 早晚我们会被共产党一个一个。

0: 逐个击破。
1: 燕子哥，哎，今天兄弟们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开了。嗯，要说我呀，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想娶我没那么难。只要癫子哥答应我一个条件，把周培龙和他女儿的人头放在我面前，我马上就和你入洞房。
2: 夫人，
1: 我韩桂英说话算话，如有食言，犹如此碗。
3: 行，哎，明天下山，
4: 周培龙和他女儿的人头，有一个算一个，有两个算一双，都给我提回来，我要和你，桂英嫂子入洞房啊！我交给你了，交给你。
5: 你的问题根本就说不清楚的啊！你再在这待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6: 哪怕是死路一条，我这条命也是谢书记给我的。
5: 谢书记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忘恩负义吧？我这么一走，我对不起他。
7: 千尘呐，
5: 山不转水转，你只要活着就能报答他。你要是在这待着冤枉死了，
6: 你到哪去报答他呀？我这条命是他救的，是他谢飞救的，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

松手。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我到处都找了，都没找到，是不是跑了？
0: 什么？有了那么贵的药跑了？唐排长，带上警车，把他给我抓回来！
1: 是，
0: 大哥，三宝五十根，给我去抓人！快，快！司明，司明，司明，你听我说，你走不远的，你腿上有伤，跟我回去，司明。司明，司明。

0: 让我看看你的伤。思明，你听我说，腿已经发炎了，你跑不远了。你非要跑的话，你就要腿就完了，明白吗？啊！
1: 你别拦我！
0: 我不拦你，我背你回去。来来，
1: 上来，你给我滚开！思明，思明，
0: 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过来救你。
1: 思明，
0: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你还能回头。你非要走的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1: 坚持下来！你想干什么？上机！
2: 吴建臣，你们俩干什么去？一块儿跑是吧？亏我还傻了吧唧的给你叫屈呢，你个狗特务！
0: 吴建臣，
1: 你出卖我！哼！
0: 头长，头长，您听我说，误会，误会了，我们没想要跑。我正准备把思明带回去呢。
2: 你当我是真傻是吧？带回家去。
1: 是，走。

0: 你什么感想？
1: 畏罪潜逃，格杀勿论。

0: 你想干什么呀你？是猫就得偷腥，知道你迟早就会来找我。冷坏了吧？快，上来捂捂。我来不是为了这个。这两天会有人行刺军错，我需要你用你的方法提醒他，让他务必加强戒备。对，
1: 有人要杀他。
0: 那这事儿你干嘛不自己跟他说？没准你还能邀功呢。我现在不能这么做狠，要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你千万千万要做到事关重大，不能儿戏。老头子死了更好，还我一个自由身。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远走高飞，姑奶奶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1: 且不说军座对你有没有感情，就说他要死了，第一个被赶出这儿的就是你。把我赶走更好啊！正好我跟你走，你答应过我的。
0: 你真想跟我走？
1: 当然。
0: 那你就听我的话，保护军座。
1: 听你的也行。
0: 我有什么好处啊？你说。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别走了。
1: 哎呀，别闹了！我从山上偷偷下来的，天亮之前不回去的话，要出事儿的。那你亲我一下。德行。好了，抱抱我就行了。

0: 夺走了。
1: 我的冤家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吗？说什么都得答应你，都来了，换身衣服再走呗。
0: 我只有穿这个才能再上山。
1: 哎，我怎么找你啊？
0: 不用你找我，我会找你。

0: 三千担呢，三千担粮食啊！我就仰少功夫，一把火就没了。要是我在，
1: 你再能咋的？你吵吵啥？你在粮食就不被烧了？这么多人呢，都是出气儿的吗？
0: 这有你这么说吧？我不是那意思，反正我的伤要是好了，我睡粮库里我。
2: 睡那儿也烧死你了！
0: 我死总比粮食没了好。
2: 妹妹同事说的对，烧了这么多粮食，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嗯。

0: 3000担呢，3000担粮食啊，我就仰上功夫一把火就没了，要是我在
1: 你在

0: 能咋的？你吵吵啥？你在粮食就不被抄了？这么多人呢，都是出气的吗？
1: 是，有你这么说吗？
2: 我不是那意思，反正我的伤要是好了，我睡粮库里，我
0: 睡那儿也烧死你了。
2: 我死总比粮食没了好。
3: 外面同事说的对，烧了这么多粮食，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4: 应该说我们的防范措施还是很到位的，
1: 不光昼夜看守，粮库周围还挖了深水沟。哎，说到底还是这个美式打火机厉害。要是换了别的纵火方式，别说放火了，粮库的边儿都沾不着。
5: 对，我听吴书根说了，这打火机啊，就是陈思明那厮的。
6: 对，这个我可以作证，我亲眼看见陈思明曾经拿这个打火机抽烟，我还没收过一次，不过后来还给他了。对不起，这次纵火我也有责任。
3: 谁也不是神仙。
1: 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陈思明先纵火，然后再去营救穆建臣，畏罪潜逃。
3: 这个吴树根不是一直看着陈思明的吗？他能跑出去纵火去了？
0: 谢司令，是这样的，那个陈思明说他晚上屋里边有人，他睡不着觉，出于人道主义呢，吴树根就在外面看守。我也问过吴树根了，当时着火的时候陈思明到底在不在房间里边，他说当时情况紧急，他没顾上看，所以不排除陈思明那个时候已经潜逃出去纵火了。就这点上吴树根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3: 畏罪潜逃，扯淡，我没有定他罪，他为什么罪啊？逃什么？
1: 我觉得这样，谢书记，我来分析一下，可能他们两个人对我们的政策还不够了解，所以害怕铤而走险，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俩本来就是特务，先后打入我线，相互照应，相互协同工作，接应跳伞特务应该就是他们的任务之一，只不过是跳伞特务不走运，摔在了会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穆建臣见事情已经暴露，只好弄死特务，杀人灭口。随后两个人合谋放火烧粮，既破坏了我们的征粮工作，又可以趁乱逃走，一举两得。
7: 对呀，甘副县长分析的有道理呀，要不然这实在是解释不通。
3: 还有一件事情，军文区保卫部门的检验已经出来了，刚才黄护士已经向我汇报了。黄护士，你是专业人士，你再向大家解释一下。
6: 是，军分区送来的结果表明，穆医生的针管还有鼻管里面确实有毒药啊，并且和野狗尸体里的毒药是同一种，叫乌头碱，他的中毒症状和大家在现场看到的特务的中毒症状几乎就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初步可以判定特务就是死于乌头碱。军分区的同志专门打电话来说，这种乌头碱还有一个俗称，就叫毒药大王。
1: 毒药大王？
6: 对，他是当年国民党的毒药专家余乐醒为了暗杀专门研制的一种毒药，它的溶液注入人体之后会由呼吸道和黏膜吸收，中枢神经先是兴奋，然后就转为麻痹，最后都是死于呼吸窒息还有心力衰竭。
2: 可是我看那特务死挺快的呀，怎么听你这么一说这么复杂呢？
0: 你懂什么，这是专业，你别老插嘴行不行？啊，黄主任你继续说。
6: 这种毒药一般都会藏在一支特制的毒针里面，并且还会隐藏在一个特制的金属套管里，不用的时候针头都是缩在套筒里的，要用的时候只要用力的刺向被暗杀对象，毒药就会注入人体内，随后只要手一松，针头就会自动再缩回套筒里。啊，对了，该同志还建议我们要尽快的搜查陈思明还有穆建臣的住处、用品还有身上，一旦检查出这种毒针，要马上送到军分区的保卫部，

0: 还有就是要小心特务们用这种毒针自杀。
1: 啊，那就赶紧搜吧。
2: 穆建臣已经被控制进来了，陶排长、李排长，你们再派两个班马上搜查穆建臣和岑思明的住处。
3: 是。

来，

0: 军座，嗯，好枪法呀、
1: 啊！哎呀，走，
2: 快去，快去，快去！
3: 谢书记，甘副县长，穆医生到底怎么了呀？他怎么被关进看守所了？还有，为什么要把他绑起来？
4: 胡闹！领导们在开会，没看见吗？随随便便就闯进来，无组织无纪律，出去！
5: 同志们，同志，我们现在正在开会，你先出去一下。
4: 报告。
5: 说吧。
2: 是，我们在穆医生的房间发现了这个，这里面好几样东西。
5: 打开，
2: 我们走，再认识。

0: 怎么样？夏书记，应该就是这个。通知穆建臣，严加看管穆建臣，明天一早送军分局保卫部。
1: 谢书记，证据确凿，要不要就留在县里公审？这样可以挽回粮食被烧的影响，安定民心呐。还是按程序来吧，他毕竟是军分区派来的人，由军分区保卫部审，恐怕更合适一点，也许收获更大。那好。
2: 谢书记，该副县长，你们查到什么东西了？怎么就给穆医生定罪了？
0: 黄护士，把小龙同志带出去。
3: 是，
2: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龙，这什么东西啊？就给穆医生定罪了？你们
2: 快放下！
0: 这不，
3: 好了，走了，走了。
0: 刘宝，
4: 到。
0: 带麦麦同志到卫生科。
3: 是。
0: 大雷、于伟，你们去准备一下吧。
5: 是。

0: 黄护士，
1: 小宝，我想见一下穆医生。
0: 穆医生，他说了谁也不见。刚才小龙同志也来了，他也没见。
1: 那你跟他说，就说我是来给他送换洗衣服的。
0: 行，那你等一下。
1: 哎。

红护士，他说了，还是别见了。衣服你先拿着，等他从军文区回来再穿。他让我把这盆兰花给你，说你会喜欢。他还说谢谢你，谢谢你一直照顾那个陈思明。

吧，你替我跟穆医生说，就说我等他从军分区回来。

0: 本来预定完成的80000单任务，这刚刚完成了1/3，这一把火烧掉了我1/3里的1/10还要多。我是越想越心疼啊。
1: 还好发现的及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特务也被及时抓到，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国民党反动派，哎，对咱们这个地方还挺重视的哈。这个小小的茶城，就派了4个特务。
1: 是啊，这段时间茶城被咱们祸害的不浅呐。不过总算是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所以呀，我建议在县城公审穆建臣。一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见识一下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舒舒正气；二是安抚民心，为进一步的征粮工作做准备；三，最主要的是，收粮这个事可以算到特务头上，这样呢，对上级和群众也有了交代。
0: 此言差矣，这怎么能算到特务头上呢？这是我们的责任呢。是我们没有抓到特务，才造成特务放火烧粮啊！
1: 老谢呀，特务不是抓到了吗？那就要公开审理，告知天下呀！
0: 哎呀，时间啊，你看啊，说句实话啊，你看这个穆建臣呐，虽然现在政绩确凿了。但是我总觉得呀、啊，这个，哎呀，总觉得没那么斩钉截铁呀、啊。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哎，我个人认为啊，把这个穆建臣呐交给上级保卫部门，让他们好好的审一审，办成铁案。毕竟他是起义人员，我们慎重点儿，没错，你说呢？
1: 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行，反正特务这事儿算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征粮工作上，把丢的损失补回来。哎，老谢，你说我们俩是不是得找个时间去看一看周公啊？一来呢，上次铜陀罗的事儿，我还欠人家一个道歉呢；二来他不是再答应给我们100担粮吗？你这个县太爷，不去登门谢一下？
0: 我谢什么呀？啊，人家还没捐呢，我就谢呀、啊！你小子，你是不是想让我替你要那100担粮食啊？啊，
1: 那可是100担，去不去你看着办吧。
0: 你小子你耍赖皮是不是你？嗯、
2: 啊，哎，我小子。人黄埔省是为你好，这穆建臣是特务这件事情，你的事马上定定了。杀人、放火、逃跑，哎，你再看，这么大个毒针都已经搜到了，长眼睛的人都能看见了。你说你还傻呵呵替他辩护？你想干嘛？同归于尽啊？
3: 那你说，你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吗？
4: 这不相信也得相信啊，铁证如山都摆在面前了。我知道。穆医生长得一表人才，文质彬彬，啊，平时也爱干净，啊，讲卫生，你们这帮女人都会对他有好感，啊，这我理解，是不是？啊，你们打心里边不愿意相信他是个特务，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立场坚定啊！不是我说你小鹿，你就是意志薄弱。你看人黄护士，人家也喜欢穆医生，啊，也黏糊，可是真要定了性了，人家立场就很坚定吗？哪像你啊！
5: 说

0: 什么呢你？
1: 你说什么呢？上次穆医生就不该救你。
2: 这一码归一码。我跟你说，小龙，我都是为你好。哎呀，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俩现在还处在眉来眼去的阶段，你们俩要是再往深处走一步啊，你就滑入那反动阶级的深渊了。你说你这出身，你刚从深渊里走出来才多久？你现在掉下去，你让我再怎么去捞你？
1: 黄护士，到时间了吧？王妹妹同志是不是又该扎针了？
0: 必须扎针，我现在就找个男护士给她扎了。
1: 嗯，
0: 走。
2: 哎，你别走，我没说完呢，都是为你好。
3: 果果果果，阿妈果果。
4: 芋头。呀，芋头有果果吃啊？谁给芋头的？
5: 是我。
4: 西猴哥，这么晚了，路又这么远，你怎么来了？
5: 怎么了？我想你了，我就来了。
4: 西猴哥，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样的话。芋头，去那边吧，啊，去吧。
5: 哎，对对对，这事儿你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儿。
4: 西猴哥，你说的这什么话呀？咱们都是有家有孩子的人。
5: 那又怎么了？啊？你有孩子，没男人，我来做你的男人。
4: 西猴哥，你自重。
5: 啊？自重？你个没结婚就生了孩子的女人，连孩子他爸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在老子跟前说，还有脸说啊自重？老子看得起你，啊，不嫌弃你是个残花败柳。别在老子跟前摆出那副贞洁烈女的架子。老子实话告诉你，今天躲到哪里都不行，老子今天就霸王硬上弓了。

0: 凤小玉，你个烂女人，你敢打老子，下这么狠的手！
1: 喜浩哥，你快走吧，省得被打得更惨。
0: 凤小玉，你算你狠，等老子还好了，再来找你算账。

0: 小兄弟，你跟我有何仇何缘？
1: 我要喝酒。
0: 给他，拿酒。

0: 把他带出去，放了。
1: 郡主，
2: 老爷，
3: 他是来杀你的，不能放。
2: 人才难得，冤家宜解不宜结，去吧。

0: 鼠二
1: 到，
0: 你把这封信还有金条发报机交给军分区保卫部的丁部长，记住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2: 是。
3: 东西要安全送到，还有吴建臣一定要看好了。
4: 放心吧排长，你跑不了的。
5: 他要是敢逃格杀勿论。
2: 是。
3: 出发。

0: 陶排长，
1: ，不用，我管来都带了。
2: 。广来，路上不用那么赶，慢慢走。你老实点儿，别找麻烦。
1: 出发吧。
3: 是。

0: 出来吧，偷偷摸摸的干什么？看你就正大光明的看。
1: 谁偷偷摸摸？我就医院里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儿。
2: 你倒挺会找地方，看守所透气儿来了，透完了吧？回去。还愣着干什么？出！
1: 看守所怎么了？透气儿你也管？
2: 走。

0: 最近那段时间啊，你辛苦了。回家以后呢，好好调整一下，正好啊，也陪陪周公。你说呢，时间？
1: 好啊，赶快写，就这么定了。
0: 好，咱们出发吧。
2: 走走走走。

拜。

0: 哟，谢书记，甘副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哎呀，本来就是来打扰的，怎么能劳您远迎呢？哎，我巴不得你们天天来打扰我。哎，芷儿，受伤了？
1: 没事，就是擦破点皮。
0: 哎，来来来，两位请，请，请，请，请，来来来来，哎呀，请，请，请，嘿嘿嘿，坐坐坐坐。甘副县长，哎，谢书记，坐坐坐。
2: 哎呀，
0: 芷儿啊，怎么会受伤呢？我没事儿。周末，小龙同志真是受伤了，不过这几天啊，好多了，否则呀，我们也不敢带他来见您呢。
1: 谢书记，这怎么会这样呢？
0: 我都说了，就是擦破点皮。不仅仅是擦破点皮，应该说是轻微的脑震荡。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公审大会那天您还记得吧？嗯。小龙同志在回城的路上遭到了那个铜锣寨压寨夫人的伏击。小龙同志为了掩护其他的同志，被掳上了牛恶灵。后来他机智的逃脱了，是在回城的路上，他受的伤是这样的吧？
2: 是穆医生救的我，如果不是有穆医生，我就被。 我就被那个女人点天灯了。
1: 点天灯？
2: 嗯。
1: 土匪也太猖狂了吧！

0: 这个穆医生在哪儿呢？我还真是要当面谢谢这个穆医生。
1: 周公啊，我这次来。

0: 哟，谢书记，甘副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哎呀，
1: 本来就是来打扰的，怎么能劳您远迎呢？哎，
0: 我巴不得你们天天来打扰我。哎，芷儿，受伤了？
2: 没事，就是擦破点皮。
0: 哎，来来来，两位请，请请请请请，来来来来，哎呀，请请请，坐坐坐坐，甘副县长，哎，谢书记，坐坐坐。哎呀，芷儿，怎么会受伤呢？
2: 我没事儿。
1: 周末，小龙同志这是受伤了，不过这几天啊，好多了，否则呀，我们也不敢带他来见您呢。
0: 谢书记，这怎么会这样呢？
2: 我都说了，就是擦破点皮。
1: 不仅仅是擦破点皮儿，应该说是轻微的脑震荡。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是这样，公审大会那天你还记得吧？嗯。小龙同志在回城的路上，遭到了那个铜锣寨压寨夫人的伏击。小龙同志为了掩护其他的同志，被掳上了牛轭岭。后来他机智地逃脱了，是在回城的路上，他受的伤，是这样的吧？
2: 是穆医生救的我，如果不是有穆医生，我就被那个女人点天灯了。
0: 点天灯？
2: 嗯。
0: 土匪也太猖狂了吧？哎，这个穆医生在哪儿呢？我还真是要当面谢谢这个穆医生。
3: 周公啊，我这次来是专程向您道歉的。
0: 道歉？道什么歉呢？这哟，你看看，失礼了，失礼了。周福
4: 老爷，
0: 赶快吩咐人上茶呀。
4: 哦，是。
2: 玉堂
5: 娘，是我们在妈妈，
2: 是我们在那边是吗？那知道了，玉堂，那知道了。玉堂在这等娘。

0: 怎么又是你啊？老乡，老乡，老乡，你醒醒！老乡，老乡，你醒醒！
1: 周公，上次在铜陀罗的公审大会上，我一时冲动，顺口说了是您帮助我们捉拿了铜陀罗，这是我的不对，我信口开河了，我向您郑重道歉，希望没给你带来困扰和麻烦。哎
2: 呦，这就是为这个吗？如果是为这个，那就没有必要道歉。说心里话，我是巴不得这个事儿它就是我干的。你这么说的初衷我都很理解，我也确确实实的希望茶城人都知道我就是跟共产党站到一起了。我呀，我不怕困扰，我不怕麻烦，再说了，新中国邪不压正，我就看谁能谁敢给我制造困扰和麻烦。
3: 周公说得好啊，
4: 对，邪不压正。
1: 感谢周公的理解，您是我们茶城的统战工作的一面旗帜，说实在的，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0: 茶省解放虽然没有多久，但是我感觉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依赖您的习惯。怎么说呢，只要在发动群众方面的工作一遇到困难，首先就想到的是找周公。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们政府的几个工作人员已经养成了周公依赖症了。
1: 是啊，周公确实配合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啊。
2: 哎呦，哎呀，感谢茶城二位父母官的抬爱啊。虽然呢这些话让老夫受之有愧，但是呢这心里呀还是甘之如饴呀。就凭这些话，我听凭二位任意调遣，万死不辞。说吧，政府这次又让我做点什么？
3: 他们不说，我说。爸爸，这次特务放火烧粮损失了不少，本来征上来的就不多，这一下压力更大了，所以还想请您再带个头。再
0: 还是我说吧。在征粮工作上，周公其实已经做了很大的贡献，只是这次特务放火让我们的损失确实有些大。我想周公上次您说过捐政府100担粮食，是不是？
2: 哦，哎呦呦呦呦，100担粮，你看，我都给忘了，这是我的疏忽，我的疏忽，答应过100担粮，没有及时的兑现，所以呀，我呀应该数罪数罪，还让你们这是为了这个事情专门跑一趟，所以今天应该道歉的，他是我了。
1: 哎呀，周公啊，你要是这么说呀，我们可就真的不好意思了。这专程来一趟是应该的，本来啊，要是没有粮食这个事儿啊，我们也应该是常来常往啊。
4: 而且我们确实是给您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呀。
3: 没问题，我代替我爸爸表个态，只要是政府需要，解放军需要，粮食要多少有多少。
2: 嗯，我女儿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1: 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这个态啊你还真不能替你爸爸表啊。
3: 我又不是小孩子。
2: 我跟我女儿啊心有灵犀，是不是？
3: 嗯。
2: 干部县长，什么都不说了，明天派人拉粮。
0: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明天拉粮来。
2: 不客气，千万不要客气。

0: 有埋伏，快走！过来，淑儿，淑儿，把绳子给我解开，我去看看孔来。少给我耍花样！你要说了，你要不老实，格杀勿论。
1: 你怎么不相信我的？
0: 现在敌人情况不明朗。
2: 多一个人，多分力量吧。
3: 闭嘴！
0: 今天呢，这第一呢，是被我们这个甘副舰长绑架来啊，向您来要粮。这第二啊，我还真有件事啊，要向您打听一下。
2: 秘书，
0: 最近出现了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这些人都黑衣蒙面，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当然了。
2: 这些人我是未曾谋面啊！哎，
4: 我见到了，就是他们想要绑架我。
5: 对，
0: 小龙就是从他们手里逃跑的时候受的伤。对啊，那天晚上我们的陶排长还当面和他们交过火呀。
5: 有这么严重吗？
0: 是啊。

0: 所以我想跟您请教啊。
1: 嗯，
0: 按您的看法，这些人是地主武装啊，还是山匪毛贼啊？是咱们茶城本地的呢，还是？

0: 什么黑衣蒙面统一着装的，嗯，会不会是境外过来的这么一支武装啊？桂北这边呢，他有这么一个民匪不分的这种情况，很多匪帮啊，他为了扩大势力，就强迫民众加帮入伙，民众迫不得已，只能入伙。 平时他不上山，抢劫的时候呢，都蒙面，怕被人认出来嘛。至于武器嘛，这个地方从清末以来，各个武装军阀不断的更替，留下了不少的武器。这次国民党溃败的时候呢，又甩下了不少武器。至于说纸儿被绑架嘛，哼，我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 难免我得罪了哪路神仙，绑架纸儿嘛，无非就是一个是勒索钱财，再一个呢就是想威胁我，不足为奇，不足为奇。
1: 忠国，嗯，我们一定会吸取这次教训，保证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放心，我100%放心。

0: 我们这次跑不了，我就先把你给毙了。
1: 周公啊，地方上的同志对我们攻打银甸山还有些顾虑，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啊。
2: 不瞒二位领导啊，多少年了，这银甸山还有这个陈癫子，就是我的一个心头之患。银甸山这个地方很怪，你说他人没有多少人，枪又没有多少枪，但是他仗着地势的险要。 你枪打不到他，活你放不进去。你说这陈癫子，他守山这方面是一点都不颠。当年李宗仁派遣我作为剿匪司令，我呀几乎是动用了全县的力量，攻打了几次，就没能把他撼动。
0: 周公啊，您放心吧，我们的视野从入关以来。 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几百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可以说是弹指间灰飞烟灭啊！现在呢，四野到了广西，我们不是看不上这支神秘的武装，对我们四野的官兵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一支乌合之众啊！等我们结束了征粮工作以后，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剿灭陈癫子。
3: 太好了，
4: 主任，这样。 我冲出去，我掩护你，我给你当靶子。我只要一冲出去，敌人可能就会向我射击，然后你向暴露的敌人射击。
3: 皮总，你要跑，我现在就毙你。
4: 我现在只要出去，敌人分分钟都能毙了我。但是你留一颗子弹给敌人，行吗？就这么定。

0: 周公啊，有句话不是说吗？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啊，全部报销。
1: 说得好。
2: 老爷，午饭已经备好了。
1: 好啊。
2: 哎，二位领导，
1: 来吧，咱们边吃边聊。
0: 周公啊，我们这药粮食啊，已经够不好意思了，这还又吃又喝的。我们共产党成什么人了？
3: 哎，共产党也是人呢，共产党也得吃饭，这有什么呢？
4: 走吧，走吧。
5: 不了，周公，我们带了干粮，路上解决一下就好了。
0: 是啊，县城啊还有一大堆事儿呢，我们得赶紧回去了。
1: 好，好，好，那我就不留了。啊，
0: 好。小龙啊，你啊多住几天，陪陪你爸爸。
6: 嗯。
0: 周公，
1: 嗯，
0: 有时间去县城做客。
1: 一定一定一定，也欢迎你们常来。
0: 好，好，好，刘部，我们走吧。
1: 好，慢走。哎，周福，送送，送送。
6: 爸，我也送一下。
1: 好，好，好。

0: 穆医生，好样的！楚河，没事吧？
1: 穆医生，你快跑！我掩护你。
2: 要走一起走啊！
1: 穆医生，我信你了，你快跑！呀！
3: 迪川。

0: 那小子，抓住他，
1: 坐。
0: 不好，不好，这有埋伏！弟兄们，撤！
2: 黄金怎么办？三哥，
0: 命都没了，要黄金干鸡毛？撤！撤！
1: 好，走。
3: 黄护士。

0: 哎，侧飞燕，三天不见，小模样没变，腿腿就白了。
1: 是，慢着，怎么回事？

0: 黄金呢？黄金出什么岔子了？
1: 出岔子？我连个黄金的毛都没看见，
0: 不仅没看见黄金的毛，我折了五个兄弟，我陈六祖身无英名一世，没做过这种赔本的买卖。
2: 我这次如果不活埋了你，总是一个笑话我。慢着，你这个野子，你一直在骗我。司令，看到了吧？就凭你的铁链和这几杆枪，根本关不住我。我要是真想害你， 或者想跑，这三天我随时都可以。黄金到底出什么岔子了？兄弟，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他妈现在就想崩了你！怎么回事？时间和地点都是你提供的啊？可我们却中了埋伏，是有几个大军，可是对方的火力掩护非常猛，我们折了好几个兄弟，连我自己都差点折进去。别说黄金了，靠都靠不上去，我们只能撤了。
0: 他们来了多少人？我只看见了三个。火力掩护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司令，
3: 黄金肯定是出了岔子，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查清楚，到时候随你怎么出发。
0: 还跟老子来缓兵之计，
3: 要是出岔子也是你出岔子了，
4: 大王。
2: 咱们的那些兄弟不能白死，拉下去没了。都别动！我告诉你们，金子没了可以再抢，兄弟没了可以再招，但是如果我没了，你们这辈子就只能在这个小山头上。
5: 华富贵，哼，下辈子再说吧。他抓到了汪伯伯，抓到了汪伯伯，他妈抓到了汪伯伯。小玉，小玉，小玉，穆医生，
6: 小玉，
5: 哎，穆医生，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小玉，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是这样。
5: 我被当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押解到军区进行审查，结果在半路上遇到了土匪袭击，押解我的战士掩护我逃了出来。那这战士呢？
2: 牺牲了。
5: 牺牲了？几个战士啊？
2: 两个战士。
5: 押你的两个解放军战士都牺牲了，而你却逃出来了。
2: 司令。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这银店山上的粮食不多了吧？
0: 胡说！
2: 我山上的粮食至少够吃三个月，动摇我军心，我现在什么就不会就崩了你。好啊，不管是三个月还是三天，这样，我明天给你送上100担粮食，怎么样？
0: 100担粮食，还他妈想骗我？不过，司令，你得跟我一起下山去取。亲自跟你去？没错，带上你的兄弟。还带上我的兄弟？我是不是把全银店山的兄弟都带去了？嗯？黄金我没见到，死了五个兄弟。100担粮食，你想把我和全银店山的兄弟都给害了是吧？啊？
2: 我要是想连锅给你端了，那我这三天。

0: 随时可以把你这聚义厅给你一把火烧了，司令。我是真心为了银店山好，想早点打下茶城。你不妨再信我一次，要是这次再出岔子，我随你处置。
1: 明天。老子看在100担粮食的份上，我就再信你一次，让你再演一次诸葛亮。再晃点老子，就不是埋了你，老子生吞活剥了你。
0: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三儿，咱等等他。我他妈等着你！我等着你！
1: 小月，你别误会，这个黄金不是我的，是特务的，是用来作为物证的。
0: 那押你的解放军战士知道你是特务吗？知道。
1: 知道你是特务，他们还掩护你逃出来。
0: 一开始知道我是特务，但是后来，他们愿意选择相信我不是特务了。哎，我怎么跟你说呢，小月？我一时半会跟你解释不清楚。这样，你能不能先把我拉上去，我上来慢慢跟你解释，行吗？哎，
1: 小月，
0: 不行，我不能再相信你了。上次把你放了，结果就被开除工作队，回到村里。
1: 村里人说我勾结特务，也把我赶了出来。这次怎么着都不能信你了。
0: 好，我知道小月，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没关系。哎，你去村里边找村干部，或者找老罗，你把他们找过来，让他们把我带回去，或者说让他们把我押回去，好不好？我真的有重要的情况要跟县领导汇报，你明白吗？你还敢回县里找领导呢？
1: 我当然敢了，
0: 这些天。
1: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太特殊，太奇怪，太复杂了。我真的得马上赶回去跟他们汇报。你先把我拉上来，行不行？或者你马上去找村干部。小月，请你相信我。小月，这样，我知道你害怕我。我把枪给你，行吗？来，这样你就不害怕了。
0: 你手上有枪，对不对？我不会伤害你的，对不对？
1: 小月，你受伤了吗？没有啊。那为什么你的筐里边装的是氟方糖呢？我随便摘的。这样，你拉我上来，我是军医，你知道，我可以帮你看看，好吗？哎，小月，哎，小月。
2: 小月，小月，小月，你别走啊！小月，小月，哎，哎，哎，老爷，嗯，赵贵叔说再筹集100担粮食还得一担尸，
3: 那就跟山上的弟兄们说一下。
2: 我怕山上的弟兄扛不住啊，要不咱们还是按原计划，先把这100担给山上送去。 等再筹集100担，再捐给大军。
3: 我自有安排。这100担粮食，保证让大军和山上的弟兄，哼哼，都满意。

0: 女儿有心事，跟爸爸说说。
1: 您还记得穆医生吗？
0: 当然记得，人家是咱们的救命恩人，莫齿难忘。
1: 他被发现是国民党特务。
0: 什么？国民党特务？

0: 领导们说人赃并获，证据确凿，说跳伞的特务就是他用毒针给毒死的。在他的房间真的搜出了特务专用的毒针，毒药和针管里的、笔管里的以及中毒特务身上所中的毒都是一样的。还说他和一个投降的国民党军官相互勾结，说放火烧粮那次就是他们干的，他们还试图趁机逃跑。
1: 这么严重吗？
0: 是啊，他们说的可比这些阴险狡猾多了。投降的国民党俘虏我不知道，穆医生，
2: 天里暖了。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3: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

0: 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如获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女儿有心事，跟爸爸说说。
1: 您还记得穆医生吗？
0: 当然记得，人家是咱们的救命恩人，莫齿难忘。
1: 他被发现是国民党特务。
0: 什么？国民党特务？
1: 嗯，领导们说人赃并获，证据确凿，说跳伞的特务就是他用毒针给毒死的。在他的房间真的搜出了特务专用的毒针，毒药和针管里的、笔管里的以及中毒特务身上所中的毒都是一样的。还说他和一个投降的国民党军官相互勾结，说放火烧粮那次就是他们干的，他们还试图趁机逃跑。
0: 这么严重吗？
1: 是啊，他们说的可比这些阴险狡猾多了。投降的国民党俘虏我不知道，穆医生他如果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有一点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几次三番的去救我呢？第一次你也在场，爸爸。
0: 嗯，
1: 那次可以算是凑巧，可是后来他还专门跑到盘桂英手里去救助我。我当时听他们说他可勇敢了，尽管后来来了好多敌人，他还是把我给救出来了。他如果是国民党特务的话，那他犯得着这么救我吗？但是领导们说他就是为了混淆视听，伪装自己。可是我觉得这也太危险了，你想万一他如果因为我死了，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对不对？难不成是他和盘桂英还有后来的黑衣蒙面人是一伙的，一起演戏来伪装自己？
0: 当然不会了。
1: 您怎么那么确定？
0: 哦，爸爸只是分析，
2: 从谢书记介绍的情况来看，
0: 算上盘桂英，现在是三股势力在争夺你，包括国民党特务。那这位穆建臣，他不可能跟这三股势力同时都商量好了一块儿演戏。
1: 对呀，可领导们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0: 哎呀，这一点呢，咱们也是猜测。领导们呢，肯定要看证据。换成爸爸，爸爸也是这样。穆建臣嘛，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虽然咱们不知道，但是爸爸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愿意为你豁出性命的人。凡是愿意为我女儿豁出性命的人，那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到了咱们家，他就是我们的座上宾。
1: 爸爸，
0: 嗯，
1: 刚才谢书记还夸您进步，这一转眼您就一点阶级立场都没有了。
0: 哦，阶级立场比我女儿的性命还重要吗？嗯，谁对我女儿好，我就对谁好。好，嗯，
3: 剧透，跑慢点儿。
4: 知道。

0: 我来看看病。哎，你可以拿枪，但是能不能让我帮你看看你的病人？
1: 你怎么下来的？
0: 人总比野兽有办法吧。

0: 不是咱们上次救过的那个小伙子吗？他怎么在这儿啊？
1: 今天早上芋头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手脚很多地方都磨烂了，跟上次一样，一定自己爬了很远的距离。
0: 他这次受的还是枪伤，伤口已经腐烂了，上次的枪伤还没有好，这次又中了一枪，而且一看就是从近距离打的。这个小伙子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会是土匪吗？
0: 不好说，把他救醒了就知道了。咱们先把弹头取出来。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我总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般。

0: 他命还真大，居然还有一只盘尼西林，怎么弄都没有碎。
1: 穆医生，这是什么药啊？
0: 非常珍贵，治感染的药。

0: 穆医生，您能留一半吗？那边还有一个病人。
1: 还有一个病人？
0: 我表哥打猎的时候受伤了。
1: 那有他伤的严重吗？没有。
0: 那我先替他动手术，完了之后我再给你表哥看病，可以吗？
1: 谢谢穆医生。
0: 给我打一盆热水来。
1: 好。

0: 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穆剑臣， 树根的尸体运回来了，
1: 运回来了，还有老罗。
0: 老罗也去了。
1: 是，从现场看，应该也是在战斗中牺牲的。
0: 大意了，大意了！多派几个人手去就好了。一定是敌人发现木剑阵暴露了，把他惊走了。
1: 老雷，有，连夜通知各区校，通缉木剑阵。
0: 是。
1: 还有，你马上去莲花巷，把周公的两只运回来，再带着民兵和部队搜捕木剑阵。要记住，活要剑阵，死要剑士，必要的时候当场击毙。
0: 是。

0: 小月，
1: 医生，
0: 他的问题应该不大了，让他好好静静。带我去看看你的表哥吧。
1: 好，在那边。
0: 走。
1: 医生，你看。
0: 小月，你这都快成野战医院了。

0: 小月，
1: 嗯，
0: 你说你表哥是打猎的，为什么中的是刀伤？
1: 十九，
2: 别害怕，
0: 我没有恶意。
1: 十九，把枪放下，他是穆医生，是来救你的。
2: 对，
0: 你的情况比那边那个小伙子要轻一点，
2: 打一针再缝合就好了。

0: 老子不用这个。
1: 赤脚，这是治感染的，打了你就不发烧了。
0: 我叫你放下。
1: 陈赤脚，孟医生是为你好。
0: 哎，放下，不然打死你。
2: 赤脚，既然小玉叫你赤脚，我也叫你赤脚。这个针是治感染的，你必须要打的。如果你不打，伤口发炎了，命恐怕就保不住了。相信我。
0: 放下。
1: 陈世九，孟生是好人。
0: 他是解放军，他会杀了我的。
2: 不会，相信我。
1: 陈世九，你别给我放火，你把枪放下。
0: 他会杀了我的。
3: 小玉头。
1: 玉头。
3: 真是。
1: 玉头。
3: 来。
1: 怎么了？这是。
3: 是癫痫。来，掐住他的嘴，不要咬住舌头。
1: 玉头。玉头。玉头。医生。
3: 来，小姐。老子来。

0: 小玉，把篮子拿开。
1: 玉
2: 桃，他以前有过这样的状况吗？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引起了癫痫。石桥，小玉，
3: 石桥，
2: 像我一样敲住他的人中，来，大拇指，来，指尖。小玉，一定要掐住啊！
3: 玉桃。

0: 坐吧。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这喉咙疼啊。
0: 是吗？那我给您看看。你怎么来了？
1: 你是不想见到我吗？
0: 你想干什么？
1: 为什么放走穆剑臣？
0: 难不成为了这个你就杀了我吗？
1: 你要是背叛了党国，我一定杀了你。
0: 那你就试试。
2: 哎，王护士在吗？好，谢谢啊。
3: 张嘴。啊。
2: 啊。
4: 黄护士。
3: 小宝，怎么了？
4: 哎，于排长让你给下乡的战士准备些明矾，下乡时万一喝不到干净的水，净化水源用。多少量，你看着办吧。他们明天出发。
3: 好，我知道了。大爷，您的病我还得到里面仔细给您检查一下，咱们到里屋去啊。小宝，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你给我把门带上啊。
4: 行。
5: 小玉，真对不起，当初你因为放了我，不但害得被工作队开除，还被村里人赶到了这个地方。
6: 不是他们干的，我是我自己要翻过来的。这多安静啊！再说，如果我没有翻过来，十九哥就不会来了，你也救不了他。
5: 你能不能告诉我，十九他为什么受这么严重的刀伤啊？
6: 穆医生，你是好人，所以我也就不瞒你了。十九哥是银天山的土匪。
5: 我猜到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抵触我，对吧？
6: 但十九哥跟陈癫子他们不一样，他是被名片上山的。
5: 我相信你，小玉。要不我也不会给他治疗了。
6: 谢谢你，穆医生。
7: 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心慈手软放走了穆剑臣，我差点死在陈癫子手上。
0: 那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既然安排了我来完成这次任务，为什么又要让沉淀子的人来？
1: 我要是不这么做，恐怕我现在就已经死了。
0: 穆剑山是该死，但你也不能让银殿山的人祸害了他呀。
1: 人怎么死不是死啊？那就由你来打死他，这样沉淀子自然不会祸害了他。
2: 我和十九哥从小一起长大，他人长得丑，父母又死得早，别人都欺负他，每次看到他被欺负我都很难过。别人不跟他玩，我就跟他玩。他没有吃的，我就从家里拿给他。别人都说我不在乎。后来十九长大了，一身蛮力气，打猎还练了一手好枪法。别人再欺负他，他就揍他们。那些坏人对他是又恨又怕。直到有一次闹出了人命，他远房的表哥陈癫子就把他带到阴间山上去了。可是他在山上也从来不参加杀人抢东西，能躲就躲，只有陈癫子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会出手。他说陈癫子是他的救命恩人。
3: 小月，你知道吗？你这么做不是在帮他，有可能是害了他。
2: 我知道，十九哥上山当土匪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想让我跟芋头受欺负。
3: 小月，现在是新中国了，没有人会欺负我们，对吗？所以你更应该及时劝十九兄弟下山，能和你和小芋头一起过上太平的日子吗？
2: 芋头，芋头是十九哥心里的一个结。

0: 怎么了？我看你现在是舍不得杀他了吧？
1: 你以为我是你啊？和有夫之妇搞暧昧？
0: 青竹，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是有特殊感情的，但是我更是你的上司，所以我必须警告你，不要让你的私人情感干扰了你的判断。因为如果你做出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我都不会放过你。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你杀了穆剑臣和那两个共军，伪装成穆剑臣要逃走的现场。陈癫子人只要能拿到黄金，他肯定能乖乖的给我卖命。这样一来，铁人的嫌疑就全洗清了。这么好的一个局，就因为你放走了穆剑臣，现在什么都完了。我的命事小，可你想想，如果你真的破坏了查城的反恐大业，就算我饶了你，上峰能饶了你吗？
1: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设限了。我承认，我确实很欣赏穆剑臣，但现在他在共产党和解放军当中已经是人人喊打了。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我想看看高压之下他能不能投降我们。如果他投降我们，那等于在茶城咱们又多了一个支点。就算他不具备这种可能，我可以随时亲手杀了他。
1: 你是说小玉投胎啊？对不起，这个是你的隐私，我不该这么问。
2: 没事儿，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我不想说，也没人愿意听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心里可能好受。
1: 我非常愿意听，你说吧。
2: 村里人都以为芋头是十九的孩子，十九也不争辩，还经常给芋头带吃的。可我知道他心里苦，是我对不起十九。有一年秋天，晚上下着大雨，我就去地里看苞米有没有被打坏。回来的路上有一个土匪把我给劫了，后来我肚子越来越大，十九哥就问我怎么回事，把他去报仇就没告诉他，他以为我有别人了，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直到孩子出生了，他才知道我没有别人，才又像以前一样时不时的偷偷下山给我送东西。
1: 要这么说，十九应该是个好男人。
3: 你这样做，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而暴露了自己。
0: 铁人虽然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为了自保，不惜牺牲掉郑旭辉同志。他这样的人，就算是吕布那样的人才，我都要多提防。所以，我们不得不多几个备选。
3: 你确定郑旭辉是他杀的？
0: 郑旭辉死于乌头井，他是用了咱们特制的毒针。我还曾经亲眼看见铁人大摇大摆地把毒针放到了穆剑臣的宿舍里。
3: 这个王八蛋老狐狸，要不是现在我用得着他，我一定亲手杀了他。
0: 所以我才觉得，就算我们不发展穆剑臣，他活着也比他死了对咱们更有帮助。他在，他就是铁人，真铁人还能浑水摸鱼。他要是不在了，铁人反倒施展不开，容易暴露。
3: 你这么说有点道理。我们的这个铁人同志还随身带着毒针，看来他在共产党那儿的官儿当得也不是很踏实啊。云安，我最近压力很大，茶城的情况远比我预料的要复杂得多，所以

0: 刚才的事情，请你理解我。
1: 对不起，我也是临时现场改变的主意，害你差点丢了性命，对不起。

0: 人也失踪了。这个县城里边唯一认识我的人就是你，而你是一定不会出卖我的，对吗？
1: 对，我永远都不会出卖你。
0: 现在是我们在大陆最后的机会了，成，你我是党国的英雄，败，我们都会死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所以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

0: 味，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宜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宜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宜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

0: 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都会死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所以

0: 小月，你会不会是觉得你配不上十九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你也是受害者。
1: 孟医生，这辈子我跟十九走不到一起了。
0: 为什么呢？现在都解放了呀。

0: 我求你一件事。
1: 好，你说。
0: 我麻烦你先别跟领导说十九在我这儿，他还没转过弯来，性格又急，我怕。
1: 好，我懂你的意思。
0: 等有机会了你再跟领导说，十九跟陈天子他们不一样，可以区别对待。
1: 你放心，我一定会说的。
0: 谢谢你吴医生，但是领导们还能相信你吗？
1: 会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相信共产党。
0: 我也是，不瞒你穆医生，解放以来这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你们没来之前，我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来，你们来了，让我加入妇联，加入工作队，帮助乡农会的同志们组织村里人看着各项工作，他们对我都很好，我很开心。我第一次觉得我有用，腰杆也直了，别人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了。我第一次觉得生活有奔头。
1: 没错，这就是新中国的魅力，人人平等，所以我才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你还一直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十九受的是刀伤。
0: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浑身是血的闯进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就是在土地庙给我留了一笔钱，如果他死了让我去取出来。他还说铜锣寨的人已经上银边山了。
1: 哦，
0: 还有说让我不要再参加工作队了，让我不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任何活动，说最近很危险。
1: 最近会很危险？小月，你看这样行不行？今天晚上我先住在你这儿，我先观察一下十九兄弟还有那个年轻人的病情，明天一早我就赶到县城跟领导及时汇报。最近我经历的包括十九跟你说的这些话都很重要，我有必要及早跟领导们及时汇报。
0: 好，但是穆医生，如果您去了县城领导还不信任你怎么办啊？
1: 信不信领导也需要一些时间和证据，但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及早说，越早说他们就越能掌握情况。

0: 哦，不对，特地来给您颁一朂大红花。衷心的感谢周公，为我们部队捐了粮食。好，哎呀，不得了！真的，
1: 感谢我什么呢？我先问你，你们部队需不需要粮食呢？
0: 需要。
1: 是啊，我有粮食，我捐给了解放军，我帮助你们。 这还有什么可感谢的呢？
0: 使不得，使不得的啊！周公，您别不要，东西我都拿来了。
1: 带来了就拿回去，带回去呢，跟谢书记还有甘副县长说，就说我说的，100担粮食不足挂齿，等我下次做了更大贡献的时候，让他们亲自来给我带，好不好？
2: 周公，您可别给我打这哈哈了，我们是真心的。这那部队的战士们都特别感谢您，是不是？哦，
3: 对，谢谢周公，
2: 有有有有有有。
4: 爸爸，
3: 您啊就别为难陶排长了，来，我给您戴上。哎哎哎，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周公。好吧，
2: 为您骄傲。
4: 行，
2: 鼓掌。
4: 好，
3: 那就谢谢政府抬爱了啊，谢谢政府抬爱了。
4: 周公，那我们就先出发了。
0: 好，那就出发。
4: 出发！是。出发！
5: 小芋头最聪明了，记住刚才叔叔教给你的歌词了吗？
6: 记住了。
5: 那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啊？
6: 好
5: 啊。来，准备好，背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7: 哎呀，真聪明，你居然学会了，小芋头。芋头，你唱的真好。
8: 对不起，吵着你了吧？
7: 没有没有，唱的可好听了。哎，穆医生，这些柴火都是你劈的？
8: 啊，是啊，叫声睡不着，然后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7: 辛苦了，谢谢谢谢。
8: 啊，对了，小月，你放心，十九兄弟还有那个年轻人的伤势应该是稳定了，我回头会给你们留下一点药。
7: 让他慢慢休养，你记得及时给他们清洗伤口，还要换纱布就行了。
8: 好，我知道了。穆医生，咱们洗手吃饭吧。嗯，啊，还有，昨天我用的那个木桶，你不要扔掉了。你把它洗干净放好。如果小芋头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你要像我昨天一样，用干净的纱布把木桶给缠起来，然后放在它的嘴里，避免它咬伤舌头。 然后再把他的头掰向一侧，避免呕吐堵住喉咙产生窒息，千万要记住。
6: 好，我知道了，穆医生，先吃饭。
8: 小芋头，叔叔教你洗手好不好啊？
6: 好。
8: 那真乖，来，糟了，洗手吃饭。

0: 嗯，没来。哎，坐。早啊，老爷。嗯，早。周伯，催一下大小姐，让她赶快来吃早饭。三姨娘都上桌了，
1: 已经催了。嗯。
2: 老爷，
0: 嗯，三姨太，大小姐不见了。
2: 什么？怎么会呢？
0: 院子里找了吗？
1: 是的，老爷找了，确实不在。
3: 老爷，会不会大小姐去追玉莲宫的队了？冤家！冤家！哎呦，看来我这一大早的又表错情了。哎，老爷，我还有点困，我先回去睡会儿，您慢慢享用啊。
0: 月亮的工作队搅在一块儿，快去！
1: 是老爷。
0: 等等，
2: 三姨太那边最近怎么样？
1: 很奇怪，最近消停得很。
0: 就对了，快去吧。

0: 这个不行，这一百担粮食，让咱们的征粮工作就打开了新的局面。嗯，你想想，你爸爸带头捐了一百担粮食，我看看那些地主老财，谁也敢不捐。这一百担粮食，那可顶上1000担1万担了。
1: 哟，看不出陶排长还挺懂政治的嘛。
0: 我哪懂什么政治？ 我这个人嘛，就是个大老粗。不过谁对咱们解放军好，这我是知道的。

0: 小月，别送了，回去吧。
1: 好，那我们回去了。穆医生，我会做陈十九的工作，让他早日离开土匪窝，离开银殿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0: 我明白。小玉的，要乖乖听妈妈话啊。
2: 跟叔叔说再见。
3: 叔叔再见。
0: 再见，别忘了叔叔教你唱的歌。
1: 您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狗头子在那儿呢，抓住他！
1: 投降吧，要降不上。
2: 枪可以给你们，但我不是特务。你们来的正好，麻烦你们带我回县城，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县领导汇报。
3: 你不要再伪装了，现在全查城到处都在搜捕你，县里已经下命令了，见到你就立刻逮捕。你要是胆敢反抗，就地枪决。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
2: 您误会了，穆医生他是好人。误会？我看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搞不清阶级立场，综合换人拉拉扯扯。这狗特务和敌人里应外合，害死了我们两名大军，把台湾空投的黄金也拿跑了。
1: 搜他的身，看看有没有黄金。
0: 不用搜，黄金在这，一根都不少。
2: 拿出来吧。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2: 我是莲花乡的农会干部，
3: 穆医生，这是莲花乡的金大哥。

0: 果然是他干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1: 金大哥，
2: 金大哥，金大哥，对吧？你听我说，绑我没有问题，但请你务必保护好黄金。
1: 等等，大家先住手，先等等。金大哥，金大哥，您真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吴明山跟大军在路上被土匪伏击了，两名大军牺牲了，吴医生逃了出来。
3: 我看是你误会了吧？为什么那么多大军和群众在路上走，没人伏击，偏偏两名全副武装的大军牺牲了？他双手被绑着，反倒一根汗毛没伤着跑出来了，这难道是我误会？
4: 不光两名大军牺牲了，连罗主席也牺牲了。
1: 老罗是牺牲了？
2: 老罗牺牲了？他当时在现场吗？
5: 你还说？尸体已经运回来了，
2: 不可能啊！当时在现场，我根本没有看见老罗。
4: 你撒谎！
6: 罗主席就死在现场，胸部中枪，尸体我们都看到了。你这个狗特务，勾结土匪害死罗主席，你是解放军内部的狗特务！
4: 打他！
1: 住手！住手！别打人！你们别打人！

0: 小玉，你躲开！你凭什么说他是好人呢？
1: 杨木医生救的是。
0: 小玉，别跟他们解释，我没事的。啊！
2: 我就是相信木医生。
0: 你相信他？我们还不相信你呢？你长期私通土匪，被开除工作队，搞不好你们是一伙的。
1: 对，肯定是一伙的，把他也绑起来算了。
0: 别动他，放开他！
1: 这事跟小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俩是在来的路上遇见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放开他！放开啊！ 金大哥，这样好不好？不管木医生是不是特务，您都把他送去现场，把我也一起送去，行吗？
3: 不行，
1: 他害死了罗主席，不能便宜了他。
3: 对，把他绑起来审问，等他承认了，然后押到县城公审。
4: 带走，走，走，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我求你了，木医生他去县城真的有急事，您不能这么随便抓人啊！这个你不用操心了，等审完了，我自然会把他扭送到县里。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你不能这样！我要去县里告你们，我要去县里告你们，我要去县里告你们！
5: 小龙同志，嗯，其实你可以多陪陪你爸爸，你小心点工作，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哎，
4: 你小看人，你都说了，这整个职栏工作又打开了新的局面，所以我们就要趁热打铁呀、啊，多份人，多份力量嘛。再说了，我爸爸表现这么好，我一定要加把力。
3: 觉悟挺高的嘛。
5: 小玉，陶排长，你看，那是小玉。小玉，小玉，小玉。
4: 小龙，快过去救穆医生。穆医生，穆医生被农会的金大哥给抓了，说要拷打他。
5: 他在哪儿呢？他。
6: 小玉同志，穆建成已经被抓住了，是吗？
5: 对。 刚刚被抓的，
4: 活该他倒霉。你带路，带我去看看。
5: 我和你们一起去。
4: 你先带两队回去。
5: 不，我要去。
4: 哎，你，大伙原地休息，大包小狗，没人跟上。
7: 走。

0: 根本就没有勾结土匪。他说了，马龙叔当时不在现场。
1: 你去现场了吗？
0: 没有。
1: 但是我去了，老罗的尸体就躺在那儿。
2: 陶队长，出什么事了？老罗叔还怎么了？
1: 穆建臣在押往去军分区的路上，和事先埋伏好的土匪里应外合跑了。吴树根同志还有老罗同志都牺牲了，这就是你们的穆医生。
0: 土匪埋伏的现场我是没有看到，可是穆医生压根就没想逃，他是让我把他带回去县城的路上，他要去县城跟领导们汇报，要不然金大哥也不会抓到他。
1: 小玉同志，你这是什么思想觉悟？我看你确实不适合为党工作，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面前，你还要为他辩护吗？我也不想相信穆建臣他是个特务，可是一次一次的事实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他就是一个阴险狡猾、不折不扣的特务啊！我们要讲究事实，对不对？你要是还抱这种思想，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包括你，也包括你，明白吗？走吧。
3: 如何？你这狗特务！
4: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

0: 我不是特务，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啊！就算我是特务，你们在的省委有什么用？你也得把我拉到县政府，幺零党来省委，对不对？
1: 二少，
2: 医生，医生，
0: 你还好吧？
3: 没事，
0: 没事，没事吧？
3: 没事。
0: 哎，
1: 跑啊！
0: 你们怎么这样对付医生？你们是土匪吗？快，
4: 赶紧把人放下来！现在新中国了，不许动用私刑。
0: 唐班长，快让他们把穆医生放了，让穆医生去现场跟领导们说清楚。
5: 哎，不能放，不能放，给部长！
6: 他该怎么罗主席不能放，你让罗主席报仇。
7: 你们亲眼看见了吗？这种事情要党政府和人民组织下结论才行。谁允你们权力在这里动用私刑？
5: 你亲眼看见了吗？你凭什么说他不是？
8: 对，你凭什么说不是啊？
6: 你还是大地主的女儿呢？你和我们劳动人民根本就不是一个立场。我告诉你，现在解放了。
8: 你这个大地主的女儿说了不算呢。哎，同志，同志，
9: 不算，
8: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听我说，听我说。冷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也非常想为我的战友还有老罗同志报仇，但是有一点小龙同志说的有道理，就这件事而言，一定要交给党组织人民政府开公审大会，然后才能下结论他是不是应该被枪毙。同志们，请你们放心，到时候开公审大会的时候，我一定请各位到现场。 让你们看看这个狗特务，看看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但是现在呢，人必须得给我放了，交给我，让我带回县政府。

0: 这位同志，你应该是干部啊，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吗？我那边还在运粮食，耽误了运粮工作，你们可负责不了啊！放了吧，放了吧。没事。曹队长，啊，黄金还在他们手里，哪儿呢？这得上交。那。
1: 没事，还有树根的步枪。
2: 大哥，把枪收了。皮带，我的皮带，
3: 拿过来。
1: 大伙儿听好了啊，人我带走了，但是功劳算你们的。回了县政府，我就给大伙儿请功。
3: 走，
1: 走了，走了。
4: 人家这个小龙同志啊，他父亲是进步人士，你别老大地主大地主这么叫，破坏咱们的统战工作。啊，
1: 走。哎，小玉你怎么还不回家？我要去给穆医生作证。作证？不是。 你要做啥证啊？啊，怎么让工作队开除你忘了？己吃不记打呢？怎么？回去。我要不是看你孤儿寡母的啊，你信不信我把你带到县政府一块审问你？回去。
0: 小玉，小玉，别担心我，你家里离不开人，快回去吧啊！
4: 穆医生，我不放心，我想去给你作证。
0: 知道。
1: 别担心我，陶排长在这儿呢，啊，放心吧，快回去。回去，听话。啥意思啊？让皮带抽了一通，老实了，不跑了。
0: 知道让我绑你了，我还告诉你了，我就不绑了，我看你敢跑，不绑了。啊。
1: 我跟你说，你再跑一个试试，我一枪崩了你，什么公审大会啊，定性啊，免了，麻烦。
0: 谢谢陶排长。
5: 算完了，
6: 照什么镜？

0: 各位大姐，
1: 老爷他让你回去啊。我不，你回去替我跟他说一声，我过几天就回来，到时候我好好陪他啊。哎，
0: 大姐，不是那个老爷他心脏病犯了。
1: 心脏病？
0: 啊啊！
1: 我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
0: 不是，突发的吗？这是？
1: 是不是那个蓝美兰又惹他生气了？
0: 不是，就是老爷他身体吧，有点那个，身体他有点不舒服嘛。
1: 老婆，你看着我。
0: 我爸真的心脏病犯了吗？没有，老爷他舍不得让你走。哼，
1: 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谅你也不敢对我撒谎。你替我回去跟他说一声，他捐这100担粮食等于给征粮工作又添了把火。我现在要回县城和同志们一起趁热打铁，我要和他一样给征粮工作做贡献，明白了吗？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会专程回来好好陪他的啊。
0: 不是，大小姐，您
1: 好了。

0: 台长，嗯，你觉得他真的像特务吗？
1: 一眼就能让你看出来哪个特务。
2: 哎，前面慢一点。
0: 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
3: 铜陀螺是我们两个一起杀死的，谭桂英只找你一个人报仇，这对你不公平。还有，你是为了保护我们引开谭桂英才被抓的，我应该救你。就算没有这些，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救他。相信你也是一样，对吧？
0: 好，那我从头问你，你必须如实回答。
3: 当然。
0: 下毒是怎么回事？毒针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土匪劫持你们？为什么战士们和老罗牺牲了，而你却能活着出来？
3: 我也一直在捋这个问题。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真的是特务，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竟然公然用自己的工具下毒，我是不是太愚蠢了？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我对特务不了解，但是我知道，这种手法肯定不能当一个合格的特务，所以肯定是有人想假借我的手来下毒。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甘副县长说的对，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4: 包括我，也包括你。
0: 你胡说！要按你这么说，连甘副县长都有可能了吗？嗯，
3: 我只是理论上的推设。甘副县长这种老革命，我们还是应该要首先把他排除在外，对吗？
0: 那毒针呢？毒针你又怎么解释？
3: 还是那个道理，如果我真的是特务，我一定会把毒针放在一个绝对隐秘的地方，不会随随便便让任何人来找到。还有，如果我真的是特务，既然已经被土匪劫持下山了，他们接应到我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呢？嗯，
0: 你说的这些都是在假设你不是特务的前提下，你要真是特务，这一切还就真的顺理成章了。至于你为什么回来，谁知道你们这些特务又要搞什么勾当？陶排长说了，特务都是阴险狡猾的，要不然也当不了特务啊！
3: 跟你说不清楚。

0: 我看看。
1: 怎么样，陈司令？答应你的100担粮食到手，这回你满意了吧？
0: 干得漂亮！
2: 穆建成。

0: 降价了！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0: 我看看。
1: 怎么样，陈司令？答应你的一百担粮食到手，这回你满意了吧？
0: 干得漂亮！
2: 穆建臣，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闹了半天跟这帮土匪抢粮食来了。

0: 不然我就打死他了。
1: 葛莹妹子，你也看看，
2: 踏踏实实待在银殿身边，一百担粮食我可以养你了。
3: 苍天有眼啊，
4: 得来全不费功夫。七彩双喜，替寨主报仇。
5: 是
6: 是。
2: 哎，报什么仇啊？粮食有了，报什么仇？
4: 燕子哥，你的眼里全是粮食啊？没看见周家那个小贱人正在山下耀武扬威呢吗？
6: 冯书记，报仇的事儿不能着急，从长计议。
4: 玉林弟弟，我再叫你一声玉林弟弟，我跟你说过，谁拦着不让我报仇，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7: 你谁呀？啊！你要干什么？
6: 司令，你要拦住他们！你听我的，要以大局为重。
2: 粮食有了，压寨夫人有了，这就是我的大局啊！挺好。
7: 弟兄们，别管他们，他们自己起内讧的事儿。好啊，你想开枪是吧？那让我帮帮你啊！
0: 不行不行，
7: 弟兄们把他给抢了。
8: 看，
0: 魏生，你中枪了，你没事吧？
6: 没事。
2: 怎么回事？
6: 又是黑衣蒙面人，
4: 又是这些黑衣王八蛋，

0: 又出岔子了，你怎么老出岔子？
1: 车车车车，
0: 在山上怎么说的？啊！你跟我回去看我怎么对付你。

0: 你们先回去，我去救火。
1: 木医生，木医生，木医生，
2: 木警察，你干什么？给我回来！

0: 不过出了点小意外。
1: 什么意外？
0: 咱们动手之前，运粮的队伍先遭受了一波土匪的埋伏。
1: 土匪？哪国的？
0: 银甸山和铜锣寨。
1: 几个毛匪，怎么会知道我们运粮？

0: 他是别的山上的土匪吗？不是，他是大凉山欧家堂的，一念山屠了他们的村，我开枪也差点打死他。陈世九，这种为虎作伥的事情你要干到什么时候啊？
1: 没办法，我已经是他的仇人了，这次他就是上一念山报仇受的伤，如果不杀他，他肯定还会找我们报仇的。
2: 你疯了！你这次下山我都不认识你了，你怎么杀人不眨眼呢？你都变成一个杀人恶魔了！
0: 小玉，你让开！
2: 石秀哥，石秀哥，我求求你了，别再干杀人的事了好吗？昨天穆医生你也见到他了，他明明知道你是土匪，明明知道你是陈天赐的手下。
1: 他都没有杀你，反而救了你，是吗？
0: 两码事，小玉，我羡慕医生救命之恩，但是这个人，我必须得杀，否则后患无穷。
1: 那你先把我杀了，也把玉头杀了。你都杀了那么多人了，不差我们俩。你把我们俩杀了，就再也不用看到你造孽了。杀呀！
2: 妈妈在哪儿？妈妈在哪儿？没事儿，妈妈在哪儿？妈妈在哪儿？不害怕，没事了，媳妇。妈妈遇到，妈妈在哪儿？妈妈在哪儿？

阿玉，我就不知道了，你为什么要护着这个人？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你手上沾血，我不想再看着你作孽，我不想下辈子我们还不能在一起。

0: 现在世道不一样了，没有人再欺负咱们穷人了，你也不用再当土匪保护我了。如果你继续当土匪，你反而成了穷人的敌人，大军迟早会消灭你的。你听我的，下山好吗？我去跟丈夫说，我告诉他们你跟陈癫子不一样，我请求政府宽容你，然后咱们俩打猎种地好吗？
1: 小玉，不可以，我大哥不会放过我的。
0: 大哥就是个畜生，就你不分青红皂白的管当大哥。
1: 可是没有他，也许我早就死了。小玉，我得回去了，我已经提醒你，最近不要跟共产党还有工作队的人。

0: 从身上搜出的东西看，应该是个军衣。
1: 要不要？
2: 既然是解放军，还是要慎重。你下山请示军座，听他指令行事。
0: 是。

0: 陈癫子这个王八蛋，等我收复了茶城，第一个把他收拾。要收拾就现在收拾，省得他捣乱坏事。反正他跟咱们也不是一条心。现在把他杀了，谁帮我打共产党？你的命都差点丢他手里了，你还指望他实心实意陪你打共党？
1: 就说过，陈癫子这个人有奶就是娘，翻脸不认人。
0: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现在是用人之际，我只能忍。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连陈癫子哪儿都回不去了。陈癫子这些土匪，指望他们攻个村儿。
2: 图个城，抢点东西还行，想跟共产党硬碰硬，指望不上他。你那个孟竹姐，不是石牌寨总头人的女儿吗？要不你让她劝劝总头人，加入咱们。听说总头人手下的石牌兵很厉害的。
0: 到时候你既壮大了队伍，又抱得美人归，两全其美啊。话是那么说，可我要这么做，成了什么人了？
2: 什么人？能随时钻进三姨太床底下的人？
0: 知错。没有。
3: 你说这个解放军的军医，会不会是那个穆医生啊？军座，嗯，他们都不认识啊。
4: 上次救大小姐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3: 当时是夜里，估计都没看清。要不要让山上的人拷问一下，或者把人押下来问问？
4: 先不用。
3: 这个人他现在肯定已经发现了林副官他们。
0: 要不是穆医生，都好办，直接杀了埋了。要是穆医生，
3: 先严加看管，不许打骂，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听我安排。明白。
0: 石牌寨我是要争取，但现在不是时候。总头人在大茶山的深处，让他出来攻打茶城不太现实，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且总头人现在还摇摆不定，我要是贸贸然去找他，他万一把我交给共产党，这事儿反而麻烦。我总觉得总头人跟孟竹姐之间关系闹得很僵，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要想争取石牌寨，还真不容易。 陈癫子我也指望不上，我真不知道在茶城我还能干什么。

0: 咱们走吧，你带我远走天涯，好吗？我怎么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啊？
0: 上次我单枪匹马去找周佩鲁，我已经告诉他我的意图和身份了，但是他并没有把我交给共产党。从铁人那儿得到的情报。 他甚至没有跟共产党提过这件事情，这说明什么？他根本不想与我为敌。这个老狐狸在给自己留后手了。也怪我，当时光顾着沮丧，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有这么积极的一面。而且，这次去劫粮虽然失败了，但是我发现那些黑衣人。 都是在朝天开枪，震慑为主。而且这些黑衣蒙面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你说，在茶城，谁有实力拥有这样的一支武装？
1: 你是说，不会吧？会不会是过境的呀？
0: 当然也有可能。 需要试一试。要是这支部队真是周培龙的，那真的是天佑党国，茶城的反攻事业就有希望。其实上次我跟铁人早就计划要逼一逼周培龙，但是被穆剑臣给打乱了计划。现在看来，还是要从这个老狐狸身上下手。
2: 周培龙他最在意什么？这个全茶城人都知道，周培龙最在意的，就是他那个宝贝女儿。你说龙指纹？
0: 好，那咱们就在他的宝贝女儿龙指纹身上下功夫，逼他出手。我要看看这只黑衣蒙面人的队伍。
3: 到底是不是姓周的？黑衣蒙面人，大雷啊，这伙人是你们上次遇到的那批人吗？不敢确定，但我感觉像打扮、装备，而且训练素。
4: 对。可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这股神秘力量不像周公所说的，是专门来找他寻仇的呀。我
3: 觉得就是这伙人，这伙人出现了两次，一次劫持了小龙同志，还有一次抢了周公的粮食。
5: 要这么说，应该和穆建臣也有关系。这两次穆建臣也都在场。
3: 这个穆建臣的表现确实拧巴。 你说他明明跑了吧，可是又带着黄金跑回来了。他一出现，就来了两拨人，土匪、黑衣蒙面人，伏击我们，抢了粮食。要说这穆剑臣跟这帮敌人是一伙的吧，可是他又打倒了两名土匪，救出了小龙同志。如果说他们要不是一伙的，可是他又偏偏撇下我们跑了。
4: 一点也不奇怪，他的这套伎俩已经演过多次了。我想。
3: 他应该和黑衣蒙面人有关系。甘副县长，说到这儿，好像我感觉也是。这伙人人数多，火力猛，但几乎没有伤到我们，对吧，小龙？
5: 对。
3: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要撵走我们，他们就是冲着粮食来的。
5: 同志们，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 你们看啊，从放火烧粮食，到抢粮食，尤其是抢茶城进步人士捐的粮食，敌人在干什么呀？敌人在破坏我们的征粮工作，破坏我们的征粮工作就是破坏海南岛的作战。同志们，敌人在下一盘大棋呀，所以从现在开始。 不管是这个黑衣蒙面人，还是这个穆剑臣，都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4: 是的，我们要给各。

0: 各征粮工作队打预防针，提醒他们提高警惕，同时增加人数和武器装备，保护我们的征粮成果。
1: 甘平长，谢书记，我有个提议，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分队，在整个茶城范围展开搜索，一定要找到这帮黑蒙面人。
2: 对，同时要继续搜捕这个穆建臣，原则不变，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2: 志坚，你去趟军分区，调一下这个穆建臣的资料，看他平时都接触什么人，活动范围是什么。

0: 吃饭了？放心，好吃好喝招待你，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1: 兄弟，你们把我绑成这样，我也没法吃。
0: 我喂你，你吃不吃？
2: 嗯，还不错啊，
0: 大家多吃点。
2: 嗯。

0: 我看人和领导看人差别就这么大吗？
1: 很正常啊，你看啊，论年纪，论阅历，论斗争经验，论出身，论性别，是吧？
0: 你胡说，跟性别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当然有关系了。你们这帮女同志啊，对那些长相斯文帅气的小白脸天然就有好感，不用解释啊，我理解，人之常情。
0: 哼，你这是嫉妒，跟我说的是两码事。哎，不用解释，我理解，人之常情。我不是不能接受穆医生是特务这个事实，我是根据我的感觉，我从心里面我就不觉得穆医生是个特务。这次运粮的时候，我质问了他几个问题，我觉得他的回答都还挺有道理的。
1: 那你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是粮食一被劫走了，他就跑了？
0: 对呀，为啥呀？这个人，明明我都相信他的解释了，明明我可以跟他一块回县城，一起跟领导再解释一遍的，可是他又跑了。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有没有什么危险？真是麻烦，讨厌。
1: 你看，你仔细一捋吧，这个人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讨厌。要我说呀，你当时就不应该拦着陶排长。你要是不拦着，别看距离远，陶排长一枪准能结果了他，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了。
0: 王妹妹同志，在正式结论没有出来之前，谁也不能说穆医生就是特务，更不能轻易开枪，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1: 结论你还要什么结论呢？这事实摆在面前，你还要什么结论？其他的先不说啊，你光听他叫这名儿，叫什么不好？叫奸臣，你听听，奸臣，奸臣，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
0: 哼，可不是吗？叫什么不好？叫王妹妹，一听就不是的。
1: 叫妹妹怎么了？叫妹妹那是因为她好养活。我跟你说，小龙同志，你就是小布尔乔亚倾向很严重。哎，你对穆剑臣这类人呢，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跟你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的自我改造之路还很长很远，你懂不懂？
0: 王妹妹，你已经养伤养了很久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炮病号压床把人，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早上跟黄护士说好了，我可以出院了，有问题吗？
0: 不理你了。
2: 哎，
3: 张远，
4: 他娘的，吃个饭还得我老人家亲自喂他，先解开，吃完。

0: 在绑上不就完了？
1: 少废话，跑了你负责啊？
0: 跑？怎么跑？小白脸还受了伤，捆得跟个粽子似的，怎么跑？
2: 那就麻烦您老人家再忍忍，再喂他个两三天，等山下有了准信，到时直接把他埋了，您亲自埋，怎么样？解解恨。
3: 这就是你们国防部保密局的水平啊！
4: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6: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5: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8: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9: 来了！
7: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9: 来，大伙都尝尝来。
7: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10: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8: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11: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0: 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2: 嗯，
3: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4: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6: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5: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2: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烧烤

0: 炒个凉菜真没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补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六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场风貌一碧万顷，据卫星遥感监测，今年5月末

0: 霍顿贝尔草原全域平均植被涨势为0.48，草原植被涨势达到近八年同期最优。在呼伦贝尔市陈巴虎旗穆尔格勒河畔，小草飘动着细细的嫩芽，像一块漂亮的地毯披在大地上。牧草平均高度超过5厘米，部分地区高度达15厘米。成群的马儿在草原上大快朵颐。今年五月，呼伦贝尔草原区平均降水量为59.7毫米，比常年偏多38.2毫米，比去年偏多51.1毫米，是1961年以来五月份降水最多的年份。平均气温为12.6摄氏度，比常年偏高0.5摄氏度，比去年偏高1.1摄氏度。充沛的水热条件有利于天然牧草返青扩观，提升植被覆盖度。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当今保存完好的草原，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陆地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总面积1.0074亿亩，长有剪草、针毛、苜蓿、冰草等120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有牧草王国之称。十四五以来，全市实施草原保护修复治理260万亩，人工种草701.73万亩，实施草原禁牧961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草群高度、产草量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区前列。据卫星遥感监测，今年五月末，呼伦贝尔草原全域平均植被涨势为0.48，有53.1%的草原植被涨势达到近八年同期最优，19.5%达到近四年同期最优，整体涨势处于近年来高位。内蒙古台报道。
1: 端午小长假临近，国内文旅出行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假期旅游出行呈现鲜明特色，清凉舒适的草原游热度攀升。
2: 据航旅纵横最新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国内草原旅游热度空前高涨，其中呼伦贝尔、乌海两大草原核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时呼和浩特、锡林浩特等内蒙古热门草原旅游城市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长线草原避暑游迎来出行热潮。
3: 今年端午假期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乌海同比增长约100%。
2: 针对端午出行客流新趋势，国内各大航空公司重点加密内蒙古、西北等草原热门旅游航线，增加航班班次，调配运力资源，有效缓解热门目的地机票紧张情况，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叠加近期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民众长线出游成本进一步降低，持续拉动草原长线游热度攀升。业内人士表示，初夏草原气候凉爽，风光秀美，兼具露营、骑马等特色体验，契合大众端午短途避暑、休闲度假的出游需求。随着航司运力持续加码，各地文旅服务不断升级，端午国内旅游消费活力将充分释放，文旅市场有望迎来平稳有序的出行高峰。内蒙古台报道。

0: 科尔沁沙地是中国最大的沙地，在进入科尔沁沙地后，一路向东就进入了通辽市。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就在这里。在茫茫沙海中行走，三北报道组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规律，植物在这里也在跑一场接力赛。定格沙海僧侣绿富同星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十集，劲松锁峰沙，海棠映绿洲。
1: 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核心区，位于通辽市科左后旗甘奇嘎镇境内。眼前这3000亩樟子松呢，在今年的4月完成了种植，这也意味着科左后旗境内1160万亩的流动半流动沙丘将得到全面的治理。在两棵樟子松的间隙呢，还种下了这种个头较小的紫穗槐，它们像一对默契的搭档一样呢，把沙地牢牢地锁住。
2: 樟子松根系发达，耐干旱，耐贫瘠，管护成本低，是科尔沁沙地治理的先锋树种。
3: 这不是那个稻草做的那个草方格嘛？但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是栽上一个樟子松或者是其他的树种，它活起来了，那就是永久性的把这个地给它固定住了。

0: 推进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通辽市计划用8年时间实施千万亩综合治沙工程、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千万亩草原巩固提升工程三个千万工程。预计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到24%和67%。更重要的是，还要实现沙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这8%的收入增长也靠种树。现在我们来到了通辽市科左中旗西柏花镇的西柏花嘎查，在我身后呢就是一片鸡心果林。您别看它现在绿意盎然，在以前这里可是一片枯树林。
1: 鸡心果是通辽市灵草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治沙经济林品种，兼具治沙和增收的双重作用。它还有个诗意的名字，锦绣海棠。目前通辽市锦绣海棠栽培总面积超35万亩。
2: 现在已经到了丰产期了。
0: 这就是结的果是吗？
2: 对，这就是结的果。再过3个月，那就该采摘了。果子吧，已经连续出口了7年了。
0: 最远卖到什么地方？
2: 卖到迪拜、中东。
0: 从西柏花镇向南出发30公里，我们来到了花图古拉镇。在这里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您看我的右手边是一片生长了20多年的杨树林，一直在抵御着风沙的侵袭，加上干旱呢，它的防风固沙的能力已经渐渐减弱。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今年4月份刚刚种下的乔木林，经过3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扛起前辈的重任，继续防风固沙。
1: 540亩在沙地上发出绿叶的小树苗，就是还没长大的锦绣海棠。它们在防风林的保护下，一边努力长大，一边锁住水分，滋养防风林。
3: 这就是一个新希望。你看，看着苗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绝对有信心。
1: 截至目前，通辽市在科尔沁沙地范围内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080万亩，依托沙地治理发展的灵草沙产业年产值达39亿元。自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内蒙古在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区完成防沙治沙1100多万亩。内蒙古台报道。
4: 一路由西向东，3000多公里路途，10余日踏沙而行。我们走完了内蒙古境内的三北治沙长廊，从阿拉善大漠那圈牢牢锁住黄沙的绿围脖启程，我们见到了巴丹吉林北缘戈壁里扎根10年的梭梭林，见到了乌梁素海清波荡漾，群鸟翩飞，见到了毛乌素沙地巧用绣花功夫精细治沙，见到了浑善达克沙地草连成叶，绿富共生。也见到了科尔沁沙地以路为谷，沙海生金，时段形成，十番见闻，满眼皆是蜕变与希望。3年来，全区上下牢记嘱托，以担当和坚守跑出了攻坚三北的加速度，累计完成生态建设9536万亩，防沙治沙任务量、推进速度和治理面积均居全国首位，在沙海戈壁间书写绿色答卷。回望这张答卷，曾经治沙全靠人力，一锹一铲，凭经验摸爬滚打，如今从实验室的良种培育到田间地头的机械革新，从数字化管控到因地制宜的科学治理，科技成为实打实扎根大漠赋能植绿的力量，让漫漫治沙路更稳更高效。比科技更动人的是刻在这片土地上久久为功的坚守，不分年龄，不分地域，扎根沙海的治沙人凭着一股比风沙还倔强的韧劲儿，把曾经肆虐的黄沙慢慢变成了沃土。从前总以为治沙只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对抗，走完这一路才明白，这更是一场温柔的相守，一场长久的接力。半个世纪的三北工程，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朝之力，治沙之路任重道远。但当我们看见荒漠里年年萌发的新枝，看见候鸟自在栖息，果园硕果累累，看见一张张被风沙磨砺却始终带着笑意的脸，便知道希望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这道横亘北方的绿色长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下，必将绵延万里，生生不息。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5轮将于6月13日，也就是本周六进行。下午4点，巴彦淖尔迎战乌兰察布，呼伦贝尔对阵鄂尔多斯。下午5点，乌海对赤峰，阿拉善对兴安盟。晚上7:30，包头对锡林郭勒。七点四

0: 只分通辽队呼和浩特，六场比赛同时开打。
1: 球迷们有福了，蒙超是周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本周四凌晨3点开幕，距离开幕还有几天时间。作为三大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从机场里的世界杯宣传到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足球元素，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世界杯气氛如何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2: 我现在刚刚抵达了墨西哥费里佩·安赫莱斯国际机场，作为服务墨西哥都会区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之一，这里将在未来几天内迎来大批的国际旅客。虽然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几天时间，但这里已经充满了浓厚的赛事氛围。航班的机组人员已经把制服换成了墨西哥国家队队服，机场内不仅设置了世界杯主题花墙，还随处可见赛事宣传广告牌和各种世界杯元素，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批国际旅客，机场加强了安保措施，开设了世界杯信息中心，还开通了连接墨西哥城的城铁专线。旅客可以从这里花4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18元，就可以直达墨西哥城市区，再换乘其他交通路线前往世界杯揭幕战举办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以及其他比赛场馆和目的地。一路上可以看到沿街已经插上了本届世界杯48个参赛国的国旗，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带您一起走进这场全球足球盛宴，感受墨西哥多元文化和古老文明交融下别样的世界杯魅力。
3: 为有效疏导考生及家长心理压力，依托专业心理咨询师资力量，内蒙古团委12355青少年服务台开通中高考心理减压专线，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心理疏导、压力调试等7×24小时线上公益服务，服务周期持续至中高考结束。中高考心理减压专线由内蒙古团委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咨询师团队一对一在线接听，专线号码为04711235，根据语音提示转接中高考减压一号专线。
1: 打个飞的去上班，穿越城市去看海，跨过群山吃顿饭，这些科幻片里的场景正随着飞行汽车的到来加速成为现实。
0: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4: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0: 在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约为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的出行成为可能。作为低空经济从生产作业迈向载人交通的核心新载体，飞行汽车有望撬动10亿级至10万亿级的超级产业蓝海。
3: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临床试验是新药研发的核心一步，此次修订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药物临床试验现代化步伐，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用药需求。
1: 近年来 AI 大模型在生活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甚至还可以点外卖、聊天、解答各种问题。不过很多人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说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
3: 不久前，一位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导致亏损了600元。此后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二维码。

0: 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后， AI 大模型为李先生写下起诉状，起诉自己。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中， AI 大模型每一步都在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回复。那么什么情况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呢？
1: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0: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那么它为何会谄媚用户呢？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法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
2: 虽然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是还是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谄媚的风险降低。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3: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个方面给它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是减少很多。
0: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海北州祁连县记录下了黑颈鹤求偶的画面。画面中，两只黑颈鹤在浅草间踱步，其中一只频频点头，试图吸引对方。之后，它特意绕行至同伴前方，不断调整站位，而另一只黑颈鹤始终缓步前行。数次试探未果后，主动示好的黑颈鹤变换动作，打开双翅，舒展身躯，以大幅度展翅跳跃的特有舞姿继续示爱。另一只黑颈鹤依旧高傲漫步，对眼前热烈的舞姿不为所动。示爱黑颈鹤不断加大跳跃与振翅幅度，展示自身。就在对方转头一瞬，他奋力一跃，满心期待，不料心仪嘉宾却径直从身后绕行离开。据了解，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绿意盎然的《呼和浩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与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大概你郭向东大概个，
1: 是。
0: 天兵带你之类的个，空蒙西罗，
1: 是。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白猿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白猿阁下的安全。

0: 大娘，带他们先走。
1: 。
2: 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
0: 你说，
2: 马上带着婉婷离开奉天，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
0: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2: 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儿，听话，就这么定了。
0: 郭大哥。

0: 他下令撤军的。那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啊。
1: 他就没打算活着离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暂时离开丰田，马上出城。
1: 老宅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
0: 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1: 按大姐说的办，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丰田。明天凌晨，老宅外面我接应援。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我想东を牢屋に連れてけ。俺がこうもする。そして直ちに牢屋の警備を

大小姐检查过了，她受的只是皮外伤，应该休息2天就能好。牛哥和三儿都在门口候着呢，有事记得喊他们一声。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
1: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
0: 可不是嘛，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1: 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处他们个凌迟。
2: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赖龙干嘛呢？
0: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2: 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婉婷在一起。赶快去看看。
1: 那我这就去。
2: 哎，
1: 我有个主意。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大牛哥，哥哥不行了。什么玩意儿？
1: 哥哥不行了，想要见姑爷。
0: 等等等等，你等会儿，你不高啊？回来是不是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嘛，赶紧把姑爷叫出来。
0: 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姑爷啊，姑爷。
2: 那个啥，那个格格，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看看去吧。哥哥不行了，姑爷。
3: 姑爷，你来了。
2: 哥哥。
3: 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4: 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就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脉搏怎么微弱了呢？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
3: 啊！
4: 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
3: 我走之前，我就画下跟你说，
4: 你说，小凤和小蝴蝶，他们两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好啊。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
3: 我就把你这两妹妹全娶了。你敢？姑爷，你说这话不是闹呢吗？
4: 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3: 核桃。
4: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3: 老吴。
2: 老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胡闹？你等等，婉婷，你就知道赵婉婷，你心里只有他。他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

0: 伤心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1: 为什么都让是你们？

0: 是。
1: 来，姑娘，姑娘，玉哥哥咋样啊？
2: 啊，要不要紧的？
3: 装的，
1: 装的，装病啊？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3: 你给我回来。二姐没事吧？
1: 照顾大小姐呢。
3: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啊。江峰被抓了。
1: 啊？
3: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姑爷，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对，
4: 不准去。
1: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4: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1: 啥形势啊？
4: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
1: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4: 我没说不救，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1: 不等。
4: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你远点，你就这跟高药似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0: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哥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0: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嗯。
1: 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5: 对。
3: 都先回去休息吧。回去睡觉。
1: 我去喂马。
0: 我去照顾大小姐。
1: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6: 你也早点睡。

0: 听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
2: 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齐白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把夜长梦多。
1: 有头，来来吃吃吃。哎，
3: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4: 咋了？
3: 快去。

0: 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啊？热死我了，喝口喝口。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1: 别吵吵。
0: 怎么了？
2: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玩意儿？
2: 要不要告诉姑爷？
3: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吗？

0: 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就管定了。

0: 你想到吧，你也有今天。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活着。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1: 好啊，你想死。我成全你。
0: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1: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0: 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

0: 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霜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2: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2: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2: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

0: 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4: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三。
1: 是人掌柜，
2: 青云，手下留情。
3: 王芳，王芳。

你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你说什么？ 来得痛快的，来啊！好，给他拿把刀。

哥。

0: もしもし、石原だ。
1: 土井原だ。
0: どうも、カカ。
1: すでに命令を受けただろう。
0: はい、私すでに受けました。
1: これから本

青山处处埋忠谋。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其实他就是中共驻奉天站的负责人，代号张豹。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人。

0: 我听，你醒了。
1: 大小姐，大小姐，
0: 我听，我听，你醒醒。
2: 姑爷，大小姐的哨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0: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你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1: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伤着呢。
0: 行行行行，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2: 格格，你伤的也不轻，小微风、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二姐，你也回去吧。
1: 不用，我好着呢。我就想等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这明摆着呢嘛，这不进共什么党？
2: 共产党。
0: 对，共产党嘛。
1: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
0: 快回去吧。
1: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多，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1: 小日本有什么动静吗？
0: 小日本从驻扎到现在就没什么动静，看来是真想把咱们封死在这里吧。听说昨天他们还跳舞呢。
1: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0: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打他们措手不及。
1: 不能打。

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姐，
1: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大小姐醒了。
2: 啊，婉婷，婉婷，你醒了，来，慢点，来。婉婷，婉婷，你终于醒了，伤还疼不疼啊？啊，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啊，
3: 能再见到你真好。
2: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1: 姑爷，来，给大小姐喝点水。
2: 二金，嗯，赶紧告诉大伙儿，婉婷醒了。
1: 哎，
3: 海龙，我好想你。
2: 我也想你。
4: 大小姐，大小姐。
3: 玉哥哥，谢谢你去救我。我那是因为海龙才这么做的。那也谢谢你，随便你吧。
5: 啊，嫂子，那你好好养伤。龙哥，我先回队里了，
2: 快去吧。
3: 二金，哎，你和三哥怎么样了？
2: 好着呢，他们俩特别好。
6: 那啥，哎，大小姐，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把我们急的呀，一顿海找啊，就差点把这丰田城都给翻过来了都啊！你咋整的？你咋还变成共产党了呢？
2: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
6: 那玩意儿不是你让俺们进来的吗？你怎么还……
2: 婉婷刚醒还不让她好好休息？出去，都出去！
6: 行，走。
2: 婉婷，
3: 气死我了！
1: 哥哥，你先别生气了啊。先吃个苹果压压火。
7: 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8: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你都比张婉婷强。
1: 就是嘛。格格，你想就这么算了？
7: 算了？我才不会算了，让我放弃没门儿。算了，就是个讨厌鬼，长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了，咱俩骑驴看唱的，走着瞧。
9: これが将軍と共に仕事するんだ。さっき少し法廷の駐在状況を調べたが。あることを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
10: 福田、長官がわ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ない。
9: 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地盤社に出した駐在はなぜ撤退してないのか。
10: 地盤社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故だけ。
9: 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

0: 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無期限ではないのだ。あと10日をあげるわ。
1: いや、5日間内で苏海龙を逮捕する。
2: 姑爷，山上来信了。
3: 情况怎么样？
2: 粮食不太多了，玉山大哥他们打算连夜带着兄弟们冲下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3: 石原介次集结了2个日军的中队，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2天。
2: 好。
3: 江峰，满原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叫福田？
4: 这个福田一上任换了不少板垣的人。哦，他好像不太喜欢石原。
3: 自从上次之后，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
4: 狠的？
3: 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2: 好。哎，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了，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
3: 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奉天城。
4: 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
2: 明白。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啊。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真是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哎，透亮，透亮。哎，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大少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哎，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给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啊！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大哥，谢大哥，
1: 喝，喝了。
2: 这就是伪满情报施工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

0: 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1: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0: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
2: 盛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
3: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4: 当然是盛会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
2: 盛会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2大碗。
5: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6: 啊，你还没吃饭呢？
5: 这个点儿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6: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儿给我买的盛会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心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5: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3: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大厂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盛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7: 盛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盛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8: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9: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盛会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多美味儿！
8: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真的好危险。现在这盛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1大碗。
9: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2大碗。
2: 家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学习任务重的学生，记得常给他们吃盛会豚骨牛肉粥。盛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优质玉米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锁

0: 锁住营养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共惠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冲一碗共惠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现在家里买了这共惠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惠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共惠豚骨牛肉粥，蒸汽熟化冻干成分，锁住营养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共惠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冲一碗共惠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现在家里买了这共惠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惠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 味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

到99元，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共惠豚骨牛肉粥。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这就是伪满情报处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1: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0: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而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1: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0: 凑热闹？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两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1: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

0: 部隊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孩不是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4: 啊，等一下，
3: 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哦，我马上去。
5: 大师傅好了。
6: 啊？啥玩意儿？
5: 啊？不是，是那个大师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6: 啊？
5: 那。
6: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7: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啊，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尸。
6: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8: 你能跟江峰比？
7: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5: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6: 不受待见？我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叫你薛摸把他给弄死。
1: 现在婉婷和玉哥哥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5: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6: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想吃啥自己说啊。

0: 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1: 嗨，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了。
4: 我的酒呢？
5: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4: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6: 啊，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4: 真的？
5: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就喝呗。
4: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6: 哎呀妈呀！我说玉根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吧。
7: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6: 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的我家一身鸡皮疙瘩。
8: 我也是。
6: 哎，江峰，
7: 哎，你倒说他两句啊。
6: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4: 够了，有完没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帮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这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9: 昨儿我还看见秦牛哥磨刀嘞。
4: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这你高兴的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9: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6: 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7: 你鸡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这个，我也炒买两只尝。
4: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海龙不嫁。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我还想这么说你呢。
1: 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说来话长，简单来说。
2: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嗯，东北抗日联军。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
1: 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0: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极光就是姑爷。怎么，不像啊？
1: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0: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 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1: 当然收。
0: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3: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1: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反正我跟定海龙了，走呗。
3: 哎，
1: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3: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大小日本啊！
1: 我说的没错啊。
4: 你对，你对。
0: 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0: 少东家，上来人了！哎，你别捂嘴，你们手干水吧。
1: 别吵吵！你俩大半夜不睡觉，跟这干嘛呀？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九一八。九一八，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就给搅和了嘛。 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也该办点正事儿了？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2: 你
3: 俩合计啥呢？
2: 笑死人了！你就跟他学吧。
1: 正事没办完呢，
2: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1: 你听他的，听我的。
2: 听着啥没有？没听见？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都听见了。那你自己听，
1: 我要能听着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怎么回事？
2: 说这干柴烈火在没点着呢。
1: 你自己琢磨。
2: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1: 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来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1: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
2: 啊？啊？哎，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3: 好，那你先忙着，去招呼一下啊。
2: 好嘞。哎，姑爷，姑爷，
4: 你别忙了，喝吧。
5: 专门给你炖的啊，
6: 趁热喝，
5: 趁热喝。
7: 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
5: 哎，能不能不在那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
2: 姑爷，赶紧趁热啊！
3: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2: 哎，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3: 谁稀罕呀？
2: 姑爷，

0: 我们党的很多同志和抗日战士都是被他们杀害的。
1: 特高课，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高。
2: 你管他啥科呢？
3: 让我说吧，咱们就先把这个石原给办了，是不是？那科不就没啥作用了吗？
0: 没那么简单，特高科是日军的一个组织机关，就算我们消灭了一个石原二，日军还会派第二个、第三个。我急需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你那边有什么办法吗？
4: 奉天的联络站已经被破坏了。好，对了，郭大哥在牺牲的时候说联络站就是照相馆，有一个电台。
0: 太好了，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拿到。
3: 这想啥办法啊？我去照相馆把那个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1: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然石原二已经接管了特高科，我想他也应该会掌握这个情况的。今天晚上小心行事。
0: 小心。
5: 我说随便找一家吧，你非说这家技术好。好是好，老板人也热情，可是就是拿不出照片来，你说咋办？
6: オーナーはこの近くで逮捕したです。
7: 你别生气啊，实在不行，咱们到别的照相馆照一张算了。
6: 别得没有。
5: 今天晚上就办婚礼了，墙上就差这张照片了，来得及吗？
7: 来得及。
8: 娘，我想问一下，这家照相馆怎么没人呢？
7: 你也是来拿照片的吧？
8: 没错，我是刚刚从外地回来的。
7: 好好的照相馆说关门就关门，我们也是来拿照片的。原先以为老板只是出去办事儿，过几天就回来，来了几次也不见人影。
8: 那这是什么时候发现没人的？
7: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前两天的事儿。
6: 二人のいた時間から見ると、オーナーが逮捕された時間と一緒です。人を連れて捜査しますか？
9: いいのだ。ここを中心として半径500メートル、しっかり監視しろ。一旦損害を発見したら、いや、怪しい者がいれば逮捕しろ。

0: 杀了
1: 杀了杀了

0: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1: 给我买一肘子的。
2: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加賀。昨夜死んだ人の一覧です。
1: 知ってるよ。俺は確認したいだけのだ。
0: 憲兵隊で町を捜査しますか。
1: いいのだ。すでに田中と電話したんだ。彼は共産党の暗号をつかんだのだ。
0: この先はどう考えていますか。
1: もし奴らは上層と連絡するなら、奴らを捕まえるのだ。
0: 加賀はわざと総海龍に情報を漏らしたんですか。
1: 早田、俺はどんどんこの仕事好きになった。今回は煙内の戦争だ。うわ、刺激で楽しいのだ。もう止まらないのだ。俺は今他のものどうでもいいのだ。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

0: 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驾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驾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堂。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カガはわざと総配炉に情報を漏らしたんですか。
10: 早田、俺はどんどんこの仕事を好きになった。今回は煙内の戦争だ。うわ、刺激で楽しいのだ。もう止まらないのだ。俺は今他のものどうでもいいのだ。俺は今この殿の刀で自ら総海龍を切るのだ。通信班に伝えろ。すべての発信機とチャンネルを開くのだ。すべての情報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
11: はい。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呢？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上尉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这档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嗯，

0: 蚊が解毒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满学学院都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怎么不说话呀？等谁呢？
1: 没等谁。
0: 等哥哥呢吧？
1: 哎，可别提了，总我也没招。这死丫头片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2: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2: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3: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照顾他好吗？
4: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2: 时间快到了。
3: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1: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过来？
2: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0: 不送。
2: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0: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3: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尔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4: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准备看看。
3: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4: 走。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5: 啊，
7: 要不把二金带上。
8: 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3: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8: 哎，吃完饭再走吧，饭都蒸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8: 哎，嘿。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武藤准备离开了，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
1: 咱们怎么办？要办交接手续，等不等回来了？
2: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3: 我去通知纽克塔。
1: 来不及了，一会儿经过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3: 行吧。

0: 瓶你看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爬过四个姑娘。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星哥。

0: 你能不能不换了？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啊，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1: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2: 姑爷，
3: 你看着我笑啥呀？
2: 婉婷啊，一会儿在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1: 好。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
0: 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1: 越快越好。
0: 哦哦，
2: 三儿啊，那
0: 狗儿的，你干啥去？
3: 国泰宾馆吗？
0: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3: 不是。
4: 你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1: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
4: 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
1: 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
4: 没正经。
5: 停下。
6: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5: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
6: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5: 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6: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
0: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1: 等二金回来再说。
7: 欢迎光临。
8: 姑爷，
1: 情况怎么样？
8: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

0: 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

0: 孩，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呐，
10: 能啃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6: 哎，坐。
17: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16: 等二进回来再说。
17: 二进去哪儿了？
18: 放心吧，二进没事。
19: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
15: 欢迎光临。
18: 姑爷，
16: 情况怎么样？
18: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19: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得成这样的呢？
18: 怎么了？不好看啊？
19: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真像那么回事。
16: 咱们赶紧吃饭，
19: 哎，啊，
16: 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
19: 看场呢，上菜。

待て、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元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引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看这个文件，就是这个。那你们先撤。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1: 放心吧，我现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0: 那我让玉哥和小明送来接应你，多注意安全。
1: 嗯，放心。
2: 放心呢。

0: 二金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
1: 我等死了，二金要留下，为营救周围人，周全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吧？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金，算他们倒霉。
0: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3: 好。

치다가 가게 부사마 엔카에 하지만이 마스노데

0: 你好，我是激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0: が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他を警備しろ。

0: 長官、お前らは残せ。他は俺についてこい。
1: はい。
2: 糟了，二姐有危险。
3: 那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3: 就咱们仨啊。
2: 我先上。
4: 着什么急？
2: 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4: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这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3: 那你说怎么办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4: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武藤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你和武藤长官，
1: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了。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2: 怎么走？

0: 锤子。
1: 武藤长官在哪儿呢？
0: 武藤长官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0: ただ城堡を逮捕しないと、その損は想像できないわ。
1: 石原殿が成功できるかも。
0: いえいえいえ、彼じゃできないんだ。お前は情報待てればいいんだ。そうだ、カシカ部隊の情報は尋常なのか。
1: 尋常に進んでます。その場所は孟家屯です。
2: 哎呦，
3: 是苏海龙，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
2: 周元好。
3: 哎，别叫周元，叫我老周就可以了。
2: 老周，
3: 嗯，这就对了。来来，坐进来吧。
2: 哎，好。
3: 来，请坐，请坐，请坐。
2: 哎，
3: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
2: 要不是你们，现在我恐怕已经在去往新京的囚车上了。
4: 那是，俺们是谁呀？哎，咱们是棋盘山有名的柳子，专门打小日本的。我跟你这么说。俺们家姑爷那可是东北军军作战参谋，上校军衔。
2: 大妞，
4: 让我把话说完，跟老周介绍介绍咱们家底儿，要不然的话，将来以后加入共产党部队，别人小瞧我们。
2: 哎呀，
4: 哎，老周，你说这个刘沈西、刘沈东，这两天那全都这些不听话、不抗拒的，全都让我们给收拾，消灭杏树林据点啊，打掉小日本机甲运输队。全是我们干的，这么跟你说吧，就死在我们枪口底下那些小日本，海了去了，
2: 还真是一支抗日骑兵啊！
4: 哎呀，骑不骑兵不敢说，哎，反正是俺们这支队伍有千八百人吧。对，那个我们家姑爷要加入你们抗联以后，你说那得给个多大的官啊？我估计怎么的也得是师长吧，是吧？
5: 大牛哥，参加革命以后，一切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哪有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要官的？
3: 哎，秦牛同志提出的问题啊，挺实际的。不过我不瞒你们说，我们的党还在起步阶段，革命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现在呢是内忧外患，整个东北三省，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日本侵略者侵略和蚕食。秦牛同志刚才提的条件呢？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的是，我们党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小日本从中国的国土给赶出去。我们要让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他们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
2: 哦，老周啊。您别听大牛在那瞎白话，这个官不官的我也不在乎。您看啊，婉婷在共产党，我的好兄弟江峰也在共产党，我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在共产党。我现在就表个态，以后我们棋盘山的这支队伍就跟着共产党走了。
6: 那我们三个也都跟着海龙加入共产党。
3: 嗯，好啊，海龙，欢迎你和你的部队加入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份子。
2: 那我们以后就听从组织安排。
7: 報告。
4: はいね。
7: 加賀お呼びですか。
8: これ見ろ。ここはお前が言った黒幕発見したところだ。
7: 各地図に言うとこちらです。
8: うん。
9: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0: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11: 这里边有肉松、蓝

0: 梅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5: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6: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 的人也能

0: 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彩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蓝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報告。
2: はいね。
1: 加賀、お呼びですか。
2: これ見ろ。

0: 쉬고 어떻게 엄마에 나와 소선 이케 교류 이렇게 고독 하시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当然是越快越好。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考科的眼线。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2: 你有办法了吗？
1: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2: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1: 我也不知道。 只有大牛知道。
2: 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出城。
1: 别急，今天晚上我和江峰先去侦查一下再说。

0: 報告。地下道の派遣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聞いてみろ。
2: はい。
1: 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
2: はい。

0: 本来就成了小说的间谍了，但是突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器，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地道也塌了。
1: 塌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人。

0: 你们俩干什么的？
1: 拜见洪四爷。
2: 滚蛋！我们洪四爷忙着呢。
0: 麻烦您通报一下。
2: 听不懂话是吧？
1: 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
2: 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3: 滚蛋！
0: 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3: 哎，
2: 听见了没？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去啊！
3: 滚！

0: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1: 这还得感谢锦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0: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1: 没问题呀。
0: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1: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0: 好，
2: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1: 就凭我跟景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0: 哟，那就多谢您了。
1: 那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0: 好，
2: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1: 还是三弟这么知冷知热，
0: 把这个借了吧。
1: 慢走。
3: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得我都快闷死了。
4: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3: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
4: 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哥哥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哥哥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5: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4: 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
6: 이사람가가니허허있어정원팀과주신건이르하이
4: 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
5: 在哪儿？
4: 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5: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4: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5: 那我去叫大牛哥。

0: 道，反退。
1: 哎，您稍等。
0: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1: 好，您慢走。
2: 日本鼻子还挺灵的，哎呀，真是日本特工啊！
3: 这回他们算是到站了。

0: 小日本已经发现巨仙阁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今天晚上就得把周乐园转移。
1: 哦，
2: 这家伙手也太快了，
0: 快走！
2: 也是，斩完天花，混沌的巨仙阁你都敢？
1: 嗨。
2: 巨仙阁で総海龙の城堡国の姿見たか？まだ。先に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情報を警備する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3: はい。
4: 苏海龙啊，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龙，苏海
0: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1: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青宁和老周他们。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好吧。
0: 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嗯，你们啊，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你咋不出汗呢？你闻你话呢你？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

0: 爷，去哪儿啊？
1: 北门。
0: 哎，得嘞，坐好了啊。
2: 结账，老板。

收线，兄弟，快线，走。

0: 你这怎么这么慢呢？怎么的了？手生了吧？
1: 牛哥，不也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哎呀，
0: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真是天天咽个肚子咬老板。你在家手没手没劲儿。三舅，怎么的？

0: 三塚だ。
1: どこなんだ。
0: その場所は中仙宮です。
1: よし、伝令せよ。中仙宮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0: 守卫也是自家。不管了，外边抢人说。
1: 有援兵。
0: 大白天的，守着小日本闯奉天城门，刘三省里咱们也算是一份。营长，太君，
1: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0: 出城走亲戚。
1: 车上坐的什么？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8: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

0: 啊，能边走边按摩。
1: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2: 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4: 这脚底按摩线布鞋
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5: 这鞋底的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4: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0: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6: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4: 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2: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2: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8: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7: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5: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7: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

0: 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车上坐的什么人？
2: 我老舅。

0: 海龙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给你带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人，你们俩都是我的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哎呀，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那好啊，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太谦虚，您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不说了。哎。
0: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这才是哪儿到哪儿，以后啊，
2: 你不吹会死啊！
3: 不吹了吗？
0: 哎哎哎，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3: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1: 好，好，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
3: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0: 江峰，
1: 哎，
2: 保护好周委员。
1: 放心吧。哦，对了，你转告海龙。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不知你们几个是怎么想的啊？就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真放心呢？
1: 我们也想留在奉天，龙哥不让，
2: 他让你走你就走啊？出事你负责吗？
3: 韩大哥，这事不能怪他们，我也有责。
4: 一妹啊，我真不是埋怨你们，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我是真担心的。哎呀，
5: 这海龙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6: 格格，你别担心了，龙哥不会出事的，没准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4: 哎呀，快别摆着那个签子了，天天在那摆呢，你都算出来是怎么的？你都不着急呢？
7: 吵了把会干什么玩意儿？他该回来不就回来了吗？
8: 什么时候该回来呀？
4: 去奉天。
8: 什么玩意儿？
4: 你别着急忙慌的，有话慢慢说。
8: 别急，把气儿喘匀了说。
9: 大当家的回来了。
4: 哎呀！

0: 这次我们去西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
0: 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1: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 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不行，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我这儿没什么党不党的。你是我媳妇儿，坐下。大妞，独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以山门的枪声为准。 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明白。江峰，到。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明白。不行，
2: 我要跟你在一起。
3: 哎，这都啥时候了？你别往前凑合了。哥哥，
1: 后山至关重要。
4: 那行吧，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嗯。
1: 韩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4: 哎，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5: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了？

0: 已经影响到大坎子了，来势汹汹。弟兄们，咱们要为江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打！
1: 我们得快点。
2: 好，放心吧。
3: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2: 你们俩跟着他去。
4: 同志们，快！

0: 南边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得孤影，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明白吗？
1: 是。

0: 就是袁小茹，那啥，
1: 好媳妇儿。

0: 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武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跟我走。

没子弹了，老婆，照顾好婉婷。弟兄们，给我上！

是咋样的？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

0: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命令を出せ。我が主力部隊をすぐ左に増援する。早くしろ。
1: はい。

0: 哎，你咋来了？
1: 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嗯。哎，鬼子有幽会部队，得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峰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但是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0: 龙哥，据说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1: 快去！
2: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江峰大哥，刚才发现了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3: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中队部队突围的方向。
2: 那现在怎么办？
3: 跟我走。
1: 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4: 是。

0: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1: 咋了？
0: 小二哥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2: 山寨情况怎么样？
0: 山寨已经被格格和江峰他们打开了。
3: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0: 龙哥，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

0: 王婷，王婷，王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0: 龙哥，带嫂子快走。

0: 的，バカ！お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1: はい。おい。
0: 急げ。

0: 回山寨，走。
1: 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哪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快，我们跟上！看看，
3: 老大，
4: 最近不得哇，这个人在西，昨晚他就啊，死过来了。

0: 海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1: 快，到我这儿去！撤！
2: 跟我去！快！

0: 师人率重兵围剿齐白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1: 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0: 陆营长，赶紧取呀！
1: 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 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手术过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2: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1: 好，是。

0: 安婷。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张安婷？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2: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
0: 给我安婷。
1: 给张安婷打。
2: 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上哪儿去啊？你们帮我照顾苏海龙，我去趟奉天啊。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格格，你就姑爷可以，可就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她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0: 行了，你们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2: 我们得赶紧一起去。
0: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我哪放心啊？行了行了，
3: 格格，哎对了，
0: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3: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4: 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
5: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
4: 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家伙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5: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4: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围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呀，备不住啊！啊，
6: 那咱们赶紧去找他吧。
4: 这么点胡子，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奉天城，回头。 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哎，你寻了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被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喜欢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给逮起来。
6: 牛哥，
4: 啊，
6: 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4: 不是，我说他不听话呀。 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吧？那行。

0: 同意。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没事，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1: 刘哥，你不忙？
0: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2: 走，兄弟们，出发。

0: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红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到。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

0: 哥，二姐，
1: 哥哥，你没事吧？
2: 没事，这里不安全，赶紧撤。
0: 好。
1: 哥哥，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2: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1: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2: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
1: 就得麻烦四哥了。嗯，
2: 你在这等我。
1: 注意安全。哦，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2: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磺胺。
1: 磺胺？磺胺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2: 真没有？
1: 真没有。
2: 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告诉我哪儿有。
1: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2: 日本？
1: 奉天日军医院。
2: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啊？我有主意，走。

0: 大姑娘，等一下。你喊我呀？对。
1: 想干嘛呀？行啊，儿子，有两下子。下次你去，我不去。哎呦，
0: 夏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1: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这好像行。
0: 脱了吗？啊，想什么呢你？

0: 这东西好像不太好使，
1: 这个小事一桩。

0: 行，四哥来了。
1: 哎呦，老三，老三送句话，我还能不来吗？
0: 快坐。
1: 他是谁呀？
2: 日本翻译。
1: 狗腿子呀。老三，什么事儿啊？
0: 我家姑爷找着了。
3: 在哪儿啊？
4: 在城外。不过受伤了，急需药品治疗。
3: 药店有没有啊？
4: 只有小日本的医院有。
1: 小日本的医院，那防卫严不严呢？
2: 戒备森严。
3: 那怎么办呢？
4: 请。
3: 好，这事儿你得带着我去。我早就看他妈小日本不顺眼了。
2: 太好了。
3: 老三，你说怎么打？
4: 能不打就不打。
3: 不打。
4: 这次主要是拿药救人，如果把事情惹大了，耽误了救人就麻烦了。
3: 那咱就上小日本的医院去抢药，不，去拿药去。
5: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得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8: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

0: 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吉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

0: 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一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拿着，去买块糖吃。
7: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啦。
8: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6: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9: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6: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万杰，我是比较平静的，又有一点点的兴奋。
1: 它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是一个篇章的开始，只是我可能说它决定我下一个篇章要从哪一页翻起。
2: 我现在在攻克我的最弱科英语，刚刚完成了自己第一篇全对的语法填空，
3: 终于12年磨一剑，马上就要磨成了。

0: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来了。内蒙古自治区共有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全区12个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随着考试时间临近，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在老师和家长的目送下，有序通过安检，步履坚定，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6月8号，高考已经进入第二天。刚才小片里就是这两天内蒙古高考考点外的真实场景。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为走进考场的少年加油，也总会被考场外那些温暖的瞬间打动。不过，考场外的守候只有几天时间，而在此之前的3年，还有一群人一直默默陪伴。他们见过清晨6点半的薄雾，守过深夜10点的灯火，咽下了自己的焦虑与疲惫，永远把最坚定的笑容留给学生。他们是高三教师，是学子们逐梦路上最坚实的后盾。今年高考前夕，记者走进校园，认识了几位高三老师。本期节目，咱们就一起回到考前，走进他们和学生的故事。
1: 谢谢，哇，好漂亮！
2: 康熙、汉武帝，啥了？
3: 王小娇的爱记忆。
1: 谢谢，也很激动，然后也感谢大家，然后最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物，有一个就是寓意非常好的一个小糕点，叫定胜糕，祝大家在这次高考的过程当中一定能胜利。
0: 高考前夕，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3-9班的教室里，班主任王霞和40名学生迎来了高考前的最后一课。王霞是呼伦贝尔人，从2006年站上讲台，成为一名历史老师。今年已经是他教书的第20个年头了。看着朝夕相处3年的学生即将走上高考的战场，王霞再多的不舍都化成了嘴边的叮嘱。
1: 准考证务必打印2到3份，你自己拿一份，放到父母手里一份，然后电子版保存。
0: 这场持续了3年的陪伴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而对王霞来说，这一届的故事还差最后一笔收尾。回到办公室，她开始整理3年来的物品。办公桌上一张被画得密密麻麻的日历格外显眼，
4: 这是去年的
5: 第一学期教师续命日历。
4: 看，我最后就到结束了，看毕业典礼我就彻底完成我这一届的任务了。
5: 这是什么？
4: 学生写的。学生看我搁这
5: 特别棒的霞姐，以后开心每一天。
4: 对，
5: 以后对
4: 李宇轩
5: 还应好一点。
0: 日历上一道道划掉的是一去不复返的备考时光，刻在王霞心里的是40个孩子3年里每一个细碎的成长瞬间。3年来，清晨6点半的教室门口总有她的身影，晚自习结束的灯光下也总有她的陪伴。王霞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分给了这些学生们。
5: 我上回来见你，这俩都还没有呢。
4: 哎呀，这两天上火，跟他们也上火，这马上到最后了，也担心，也怕他们。哎呀，不过就快告诉他们，相信的力量，也相信他们一定能考好吧。
5: 但肯定还是心里不可避免的。
4: 对呀，那你肯定跟着3年了的孩子，高一来了就。

0: 看见他们这三年有的还长个呢，哎呀，就一点点的从那种稚嫩然后变得成熟。
1: 王霞的办公室就在班级对面，十分钟的课间总有学生推门进来，问问题的，借电话的，查资料的，有事找霞姐早就成了全班同学的习惯。而今天学生带来的是一份惊喜，
2: 给我写了一个，谢谢。
3: 啊，有小挂件，哇塞，好漂亮，
2: 手工针织的。
4: 写的啥呀？我最亲爱的霞姐，
2: 祝您一切顺利。
1: 最后一天，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不舍，日历边角的悄悄话，悄悄塞来的小挂件，写满心里话的留言本，每一样都藏着三年来最珍贵的瞬间。
4: 我印象深刻的事儿，然后都尽量写进去。
1: 三年的时间足够让王霞摸透每一个孩子的脾气秉性，也亲眼见证着他们从青涩走向成熟。可当离别真的近在眼前，教室里还是弥漫开了伤感的情绪。
0: 我们的这个高中的列车即将抵达，你们没有返程票，但是老师每次买的都是三年返程。
3: 我只能护送你们到此，我将原路返回，你们继续前行。
1: 三年的汗水、欢笑、感动与不舍，都在这一刻化作了孩子们奔赴考场的勇气。
0: 做错的每一道题都是为了遇见对的人，你们做对的每一道题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祝大家用你们的成绩点亮这个剩下的六月，带着你们的期许去遇见你们未见的风景。
5: 何丽老师
0: 你好，又见面了，我们同事
5: 来了，
0: 我们要向北四出发了。
1: 六月七号，记者跟着王霞一起出发前往考点，不到七点半就到了考场外，现场还没有考生。王霞说早来一点等着，学生一进门就能看到老师，心里就踏实。
0: 这个衣服是我们送考专门定制的，然后后面是我们学校的校庆时候的做的一个小吉祥物，叫哈里鸟，寓意大家展翅高飞。
1: 20分钟后，考生们开始三三两两出现。王霞站在提前选好的考点右侧位置，可过了一会儿，一个自己班的学生都没看到。
0: 我怀疑从那边进的多。
3: 对，
0: 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他那个从那边过来的车。
1: 换了位置没2分钟，第一个学生就找了过来。他来得很早，看得出来有些紧张。
6: 啊，我应该没事。
0: 没事，你肯定没事，这小手冰凉。一点问题都没有，学这么久了。
1: 在考场外，王霞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每一个同学加油鼓劲。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她的目光一直在人群里穿梭，每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就赶紧招手。王霞说自己班里的40个学生全在这个考场，只要有一个没见到，她就放心不下。
0: 忐忑呀，就真跟自己送自己家孩子进考场一样。哎呀，虽然放心吧，但是肯定也担心，都特别忐忑。年年这样，哎呀，年年送，年年也跟着他们着急。
1: 嘴上说着放心，其实王霞心里也不平静。但只要站在学生面前，她就永远是大家心中最淡定的霞姐。
0: 过来，天。你好好加油啊，然后就一个空都不要空着你。
1: 王霞跟着学生们约好到考场的时间是8点到8点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离8点半越来越近。大部分学生都已经进入了考场，但仍然有2位同学还没看到人影。
0: 哎，还差2个，哪在哪？哎呀，殷诗安，就等你呢。
7: 老师，我是不是来晚？
0: 没晚，你就非常沉得住气，正好正好。你看8点半进嘛，你来得非常好啊，去吧，拜拜，拜拜。
1: 9点，考试的钟声准时响起，考点大门缓缓关上，外面的送考人群渐渐安静下来。这是王霞从教20年来的第6次送考。而在另一个考点，年轻的老师孙小辉正在经历他人生中的第1次送考。哎，
8: 下午好好考啊！加油加油！
1: 对第一次站在高考考点门口的孙小辉来说，眼前的每一个拥抱、每一句加油，都藏着过去1000多个日夜的陪伴。时间回到3年前，
9: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在高一的时候拍了学生他们教师节的时候给我的一些就是祝福。有一个学生他

0: 写了一篇文言文，然后整体上的就是用文言文的形式表达了一下，就是遇到老师有多么的幸运呀什么的，我觉得当时就很感动。然后恰好那天去的时候也带着手机，我就把它都录下来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吧。我把这个视频命名为珍贵的礼物嘛。
1: 见到孙晓辉的时候，他正在给学生写临别赠言。作为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范生，孙晓辉2023年6月毕业，同年8月便来到内蒙古师大附中，成为一名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这群07-08年出生的孩子是他职业生涯里的第一批学生，他和学生相差7-8岁，亦师亦友，相伴走过整整3年。
0: 教育有一个很美的一个说法，就是它不是去简单的传授知识，是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是一个灵魂去认识和接触另一个灵魂。所以我觉得本身教育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会特别有成就感，同时呢也是让我觉得能够认识这么多的小朋友，能够接触这么多年轻的鲜活的生命，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褪去课堂上的严肃，孙晓辉坦言，刚担任班主任时，自己也曾迷茫失措。起初，他学着从前老师的方式管理班级，却发现新时代的孩子有独立的想法，遇到学生顽皮，不理解管教时，他也有过挫败感。慢慢相处中，他明白，教育不是一味说教，平等沟通，真心相待，才能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于是他收起急躁，学会倾听，站在学生的角度理解问题，这份改变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
2: 很好相处。然后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老师会主动的去跟我们沟通，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老师会就是及时的发现，然后会找我谈话。
3: 因为我是一个住校生，我平时也不回家，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想请假的时候，孙老师会问我们有没有药，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他来做的。他有时候如果你没有钱买药的话，他还会给你钱让你出去买药休息好。
0: 慢慢的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们他们本身是非常简单的人，你为他们好，你想这个去能够给他们关怀和帮助，你只要是真心实意的，他们会感受得到。
1: 年轻的师生之间总有许多有趣又暖心的故事。班里的冯博宇热爱拍视频，平时会用运动相机记录校园生活、课堂日常，也会悄悄拍下老师上课的模样。起初他还担心被制止，没想到孙晓辉老师十分开明，默许了他的拍摄，还连连夸赞视频有纪念意义。
4: 语文课每节课之前都有5分钟分享语文素材的一个就是环节，我当时就直接把日常拍的一些同学们的生活剪了一个视频，效果非常好，老师也笑，跟同学们一样，感觉是非常喜欢。
1: 朝夕相伴3年，离别近在眼前，对于即将踏上考场的孩子们，孙晓辉有着满满的信心，也有着最朴素的期许。他希望孩子们守住初心，坚定目标，成长为更好的大人。
0: 祝福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不要忘记曾经努力的自己，然后老师也有一些小小的期待，也有一些小小的奢求，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忘记我辛勤付出的所有的老师们，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
1: 高考考场里，考生仍在奋笔疾书，为心中的梦想全力以赴。考场之外，王霞与孙晓辉的牵挂从未间断。王霞守过一届又一届学子，深知考场内外的忐忑与期许。孙晓辉则格外珍视这一段旅程，因为眼前这群少年是他职业生涯里的第一批并肩同行的伙伴。3年来，他们与学生分享欢笑，分担压力，一路同行的点点滴滴，共同书写着独属于这个夏天的人生答卷。
5: 那个打上横幅，穿上咱们那个自己定制的服装，博一个好彩头吧。
6: 祝2026届的考生以梦为马，落笔生花，高考如愿，前路坦荡。
7: 今天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欣慰，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8: 高考大吉了。

0: 一举夺魁，前程似锦。
1: 希望孩子十年寒窗苦读，到这次高考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能够金榜题名。

智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以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2: 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

0: 区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

0: 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250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推出深一度调研报道，算力网来了。今天播出上篇算力抢工潮。
0: 中国首张全国尺度高精度风光设施分布图在内蒙古诞生。
1: 包头市碳交易量累计突破4700吨，林草碳汇成为城市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强引擎。
0: 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举行，草原优品纳入上海邮政供应链。
1: 内蒙古各地排查隐患、储备物资，举行实战演练，坚持防汛安全与生产安全同部署、同管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内蒙古是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最大、政策体系最完备、技术路线最全的省区之一。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内蒙古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为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化、市场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内蒙古经验。
2: 进入六月，武川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正推进施工，总体进度完成70%，预计8月30号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项目建成后，能把电力负荷低谷时段的风光盈余电力储存起来，实现电能延时利用，既实现风光电力消纳，又减轻电网外送压力。
3: 储能电站投运后，与电网组成风光储联合发电系统，对健全完善电力系统、调风调频等辅助服务有着积极意义。全部并网后，月充放电量均可达1亿8000度电，大约可减少14万吨至18万吨的碳排放。
2: 得益于储能技术，内蒙古发电效能持续攀升。在锡林郭勒盟，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于5月30号创造了并网运行以来单日发电最高纪录。截至6月初，这个项目累计发电量已突破2880万千瓦时，相当于碳减排约18000多吨。
4: 全部30台风机已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发电能力与绿色效益将进一步提升。
2: 储能项目对于自治区新能源消纳发挥着稳定器作用。自治区鼓励开展新型储能多元技术路线布局示范。截至今年4月底，锂离子、钠离子、压缩空气、液流、熔岩、飞轮6大主流新型储能技术路线均实现落地应用。其中，锂离子、钠离子技术装机占比超99%。自治区也先后出台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意见、专项支持政策、独立储能电站管理细则等系列制度文件，创新建立全国最优、长效稳定的独立储能放电量补偿机制，实行一年一定、一补10年，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合理分摊，有效稳定项目收益预期。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在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
5: 开工在建新型储能规模1467万千瓦，预计2026年底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超过2700万千瓦，力争到15五末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6000万千瓦。
2: 内蒙古台报道。
0: 算力网就是数字时代的电力网，将遍布各地的数据中心与计算资源互联成一体，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加速推进背景下，内蒙古依托位居全国前列的制算规模，正掀起一场抢时间、抢进度、抢规模的算力抢工潮。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和林格尔新区，30多栋数据中心机房正在抓紧建设，投用后呢，将成为能容纳上百万台服务器的超算集群，持续充盈内蒙古服务全国 AI 产业的算力粮仓。
7: 我们这个项目啊，包括周边的其他项目，都是

0: 都是以日啊为单位去计算的。和林新区的这个发展速度很快，当地企业都在这个抢工期、抢进度。
1: 记者在现场发现，不只是东方国信，方圆几公里内塔吊林立，几十个工地同时开工。孙军说：“着急上，但不盲目上。园区内所有算力项目完成国家备案，是规划好、布局好的国家级战略节点。”以东方国信为例，项目总投资48亿元，占地198亩，建成后可具备260兆瓦 IT 供电能力，投用后有10多万匹的算力规模，能同时支撑上百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并行训练。目前，和林格尔集群已落地算力中心项目66个，算力总规模达12.67万匹，智能算力占比96%，位居全国前列。但问题来了，建这么多，会产能过剩吗？
2: 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核心枢纽之一，新区本身就是要抢发展，企业也要来这里抢落地、抢时间、抢工期，更是提前锁定内蒙古、锁定和林格尔的绿地供应、土地资源和集群效应。
1: 抢是因为有底气。现在和林格尔集群建成的3个专业化算力平台，下游的150多个算力应用项目，12个通用大模型，60多家生态企业，已经把产能预定出去了，还在下游应用中得到了验证。更关键的是，算力可以跨省调度。
3: 我们调度平台呢，现在已经上架了179件我们的产品。
1: 位于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是全国首个接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的省级平台。现在国家又将算力网摆在与电网、水网同等战略高度，织密全国算力一张网，抢抓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的战略机遇。内蒙古在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地加紧布局一批总部级、科研级绿色算力项目，筹备建设几瓦级算力园区，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区算力总规模增长1倍，建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构建起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的高速公路。
3: 那么算力网来了，整个对我们未来我们国家的人工的智能啊，是一个基础设施的支撑。我们调度平台要充分发挥我们算力资源的调度的作用，为我们啊未来的客户和我们应用模型提供服务。
4: 算力抢工潮，抢什么？抢进度，卡窗口期，抢规模，拿议价权，抢绿电，锁成本线。内蒙古用电成本比东部低3成，这就是底气。最终目标，为全国算力网提供调得动、用得起、零碳的算力底座。算力抢出来了，怎么换成真金白银，让 token 变成生产力？明天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5: 依托地域、空域和算力等独特优势，内蒙古加速建设布局低空经济全产业链，通过从场景端、应用端和制造端的覆盖式发展，不断提升低空经济领域核心竞争力。
6: 5月29号，在内蒙古通航航空有限公司旗下的 A1 级机场武当肇通用机场，多种型号的无人机正在等待测试。360平方公里的可飞空域和全年超300天的可飞天数，让这里成为无人机、直升机甚至飞行汽车的理想起落点。目前已累计集聚2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年飞行量超1000架次。
7: 包头的这些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包头这边的空域还是比较合适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多的，对我们公司的低空经济产业是比较契合的。
6: 内蒙古目前已建成通用机场31个，其中可供短途客运以及直升机、无人机起降的已取证 A1 类机场18个，数量居全国前列。依托场景端优势，越来越多的低空经济项目正在由概念转化成现实。最近，由内蒙古天江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值守实时空间信息感知模型数据产品，在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以30万元的价格完成交易，为大学校园安保提供服务。这也是自治区首单实现场内合规交易的低空经济领域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
8: 我现在就是在这套模型配备的指挥室里，大家可以看到，以往手拿遥控器的飞手呢，已经被这名指挥员所代替，因为无人机的飞行路径以及飞行时间都已经提前设定好，而指挥员只负责发布指令。

0: 在1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市如意总部基地，由翔鹰低空最新自主研发的工业级芯片，近期已成功完成首飞，实现低空经济研发制造端的突破。
1: 我身旁的这架翼展能达到2.1米的大型电动多旋翼无人机，那它最大的亮点呢，在于能抗造，采用新型特种材料呢，不仅最大的载荷能达到50公斤，更能从容地应对高原、高海拔、强风以及极寒的环境，是一款专门为复杂工况设计的空中大力士。
2: 以呼和浩特为中心，打造高原低空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基地、试飞基地、中式实验基地，并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设立多个落地服务运营点，形成覆盖全区的低空产业服务网络。
0: 目前，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到2027年，内蒙古将培育1到2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通用机场数量达33个，标准化临时起降场点达100个，引入3到5家低空经济头部企业和30家研发制造企业，并培育呼包鄂低空经济发展圈，基本形成低空制造、低空飞行、低空保障综合服务一体化产业发展格局。内蒙古台报道。
3: 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但新能源消纳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首张全国尺度高精度风光设施布局图近日在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诞生，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方案。
4: 在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中国首张全国尺度高精度风光设施分布图。分布图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北京大学地空学院联合阿里巴巴达摩院等团队绘制。基于这些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预测风力和光伏的发电出力，并设计两者互补的运行方案。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快速增长，但风与光的脾气不稳定，有时有风无光，有时有光无风，输出电流不稳定，导致大量清洁电能无法上网，造成弃风弃光现象。过去，科学家虽然知道风光资源在时间上能相互补充，但由于数据不够精细，空间分析能力有限，很难准确评估实际电站布局下的互补效果。针对这一难题，研究团队利用高频率卫星遥感影像等先进技术，建成了国内首套高精度风电光伏设施地理信息数据库。
5: 充分利用了地球空间技术，然后对整个光伏风机出力进行相应的预测分析，同时预测了风机和光伏之间互补的方案，在不增加新能源设施的情况下，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9%。
4: 目前，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正在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这一成果在新能源规划、智能电网建设等领域的转化应用。
5: 对于整个新能源之间的跨区域的输电配电线路的建设规划都有着理论基础支撑，可以帮助我们国家更有效地提升新能源的利用，提升整个新能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内蒙古台报道。
6: 作为首批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包头市构建起总面积1550万亩、覆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的碳汇发展片区，累计完成线上碳交易4775.36吨。林草碳汇成为城市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强引擎。
3: 在包头市固阳县国营林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抚育作业，为8000亩新造林释放节水凝珠肥。这片新造林以乔木为主，灌木为辅，同时兼顾原有林地的草种建设，是多生物化立体防治生态林，为后期增加碳储量打下基础。
7: 进入开发期以后，初步估算应该每亩收益能达到30到50元左右。
3: 固阳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造林成活率保存率低。为了提升苗木成活率，保障生态建设成果，2023年，包头市以固阳县国营林场2.2万亩林地为开发对象，发行内蒙古首笔15万吨数字碳票。截至目前，林场碳票累计交易实现收益约100万元，全部反哺于两种苗木培育、新造林节水灌溉等建设任务。

0: 为全国首批林业碳汇试点，包头市依托校地共建模式，建成1000平方米专业实验室，搭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碳汇精准计量。开发林草碳汇认定流转平台和林草碳普惠平台，并在包头市公共资源产权交易中心进场交易。目前已完成11宗碳票交易，交易量4775.36吨。包头市已构建起覆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的22个碳汇发展片区，总面积1550万亩，形成了资源监测、碳汇核算、票据签发、平台交易、生态反哺的完整闭环。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由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举行，草原优品正式纳入上海邮政供应链。
2: 这里是上海邮政博物馆，不同于短期展销一站亮相，今天的这场草原优品进上海呢，内蒙古和上海邮政签下了长期的合作协议，把临时展销变成了稳定供销。眼前的这上百种内蒙古特产呢，下一步将依托上海邮政完善的物流网络，持续走进长三角，让草原优品直达市民餐桌。
3: 这次是咱内蒙整个把这个你看的食品呀、特产呀都带进来，全品类的更吸引人气。其实我们厂家最需要这种平台沟通。
4: 刚尝了一下，非常好吃，我就忍不住开始买了。
5: 这羊绒产品感觉挺好的，质地很柔软，而且它这边的款式又很时尚，所以一见钟情嘛，就下手了。
6: 活动现场，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与上海邮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上海邮政成熟的全网渠道、物流仓储和供应链体系，补齐内蒙古特色产品外销流通短板，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产销对接体系。
7: 此次签约合作，将把草原优品正式纳入上海邮政供应链网络，双方还会在物流、金融、文创等多方面携手，共建特色农畜产品专属物流通道。
6: 活动还将走进华东医院、巴黎春天商圈等多个场景，持续拓展企事业单位、商圈、社区等终端市场，不断扩大草原优品在长三角的市场覆盖面和影响力。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内蒙古各地立足农牧业发展实际，持续深挖科技潜能，依托人工智能加，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种养全流程，让农牧业生产和管理模式更智慧。
8: 在内蒙古木森养殖有限公司 B 区14社，1000多只繁育母羊正在采食。圈舍周围悬挂了6个传感器，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数据被实时捕捉，直接传输到智能监测系统。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就能对圈舍情况了如指掌。
9: 有了这个系统后，数据现在更科学、更精准了。有问题的话，它就会报警，我们及时采取措施。
8: 这家企业的智慧化牧场去年10月投运，除了智能化环境监测，在饲料生产环节依托精料颗粒制粒设备，实现玉米、豆粕等原料一站式加工成颗粒料，解决了传统饲喂费时费力、配比失衡的难题，包括减损，每吨可以省下240元。今年春播期间，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江家营村依托自治区首家 MAP 农业种植应用大模型，利用土壤伤情仪、虫情监测设备、小型气象站，搭配无人机巡田，构建起天地一体的智能感知网络。所有田间数据统一接入大模型分析研判，形成全新数智种植模式。
10: 未改造之前呢，节水约30%，节肥呢是18%。配合我们无膜且埋密制滴灌技术，现在控膜我们是达到100%。通过运营的话，大概每亩增收是100公斤。
8: 今年内蒙古印发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3年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与任务书，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1: 持续加快智能技术在农牧业领域的场景落地，推动传统农牧业加速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靠模型、靠智能决策，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8: 内蒙古台报道。
0: 进入六月，内蒙古降雨频

0: 次增多，局部强对流天气多发，山洪洪涝风险高，汛期安全防控压力增大。内蒙古各地积极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并举行实战演练，坚持防汛安全与生产安全同部署、同落实、同管控。
1: 在兴安盟突泉县大青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槽段开挖泥浆护壁，清孔验收。大青山水库是集防洪、灌溉、水产养殖于一体的中型水库，同时承担引超济疗工程隧洞的退水任务，保护下游两个乡镇、2万人口、12万亩耕地及5万亩草场的安全。
2: 目前这个防渗墙的这个导墙已经全部完工，116个防渗墙槽段目前已经开工10个槽段。
1: 今年内蒙古加大防汛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力度，加强物资储备和人员准备。进入六月，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12支防汛小组、80多名抢险人员迅速集结，应急车辆、大型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随时待命。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雨水竖井集中清涛工作，包头市聚焦极端天气、重大险情、复杂场景，开展全要素跨区域实战演练。
3: 常态化开展实践练兵，持续锤炼专业救援和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健全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工作格局，全力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自治区科技厅近日公布2026年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2690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同比增长40.3%，资助金额首次突破3亿元，较2025年增长37%，立项数资助金额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立足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在项目布局上聚焦自治区生物与农牧业、生态环境、新能源与先进制造、民族医药等重点产业需求，引导企业参与基础研究。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内蒙古今年出口到蒙古国的苗木数量达105万株。近年来，内蒙古以打造三北地区优质苗木货源地为目标，持续加大优良乡土树种培育力度，在原有云杉、樟子松、紫叶李等树种基础上，新增梭梭、蛏柳等适配荒漠治理的生态树种，苗木年产量稳定到10亿株以上，既能满足保障自用，还可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受近期持续降水影响，呼伦贝尔草原牧草全面返青。据卫星遥感监测，今年五月末，呼伦贝尔草原全域平均植被长势为0.48，有53.1%的草原植被长势达到近8年同期最优，整体长势处于近年来高位。呼伦贝尔草原总面积1亿多亩，生长着剪草、针毛、木须、冰草等120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有牧草王国之称。当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草群高度、产草量三项指标均居自治区前列。6月9号下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内蒙古护旗手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亮相。作为连续3届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于2026年初启动世界杯护旗手招募。揭幕战的6个名额全部留给内蒙古青少年。经过推选评定，最终确定郝轩、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孝飞、刘南迪夫6名少年为护旗手。他们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护送国际足联会旗步入赛场。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一时期，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降雨频频，且多以阵雨为主，这主要是一个冷性庞大的低压系统造成的，在气象上我们称其为东北冷涡。它盘踞在我国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中东部的上空，带来连续的阴雨天气。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局地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白天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这一带就是涡旋云系触发的对流天气。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还将持续小阵雨或小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晚到明天，赤峰市的喀拉沁旗、克什克腾旗、宁城县松山区还有翁牛特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当地民众要加强预防。明晚到后天，东部的大部地区还会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未来三天，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加强防护。明天我去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4到28度。乌海晴，11到30度。临河晴，12到28度。包头晴，9到26度。康巴什晴，9到26度。吉宁多云，5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8到22度。锡林浩特小雨，7到2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科尔沁多云，13到26度。乌兰浩特多云，12到2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0到24度。满洲里晴转多云，8到25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

0: 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
1: 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

0: 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选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

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

0: 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 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

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0: 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胜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这孩子怎么从来就不按套路出牌呀？你这是真的假的呀？
2: 这按套路出牌的那还是您女儿吗？您说的对，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人不容易。大山哥等我这么多年，我不能把这么好的人给弄丢了。
1: 张婶那边都说了，打招呼了？
2: 还没呢，我去跟他说吧。
1: 对，还有我得问你啊，你把这张婶给接过来了，是打算让她暂时住一住啊，还是常住啊？
2: 这不得看您的意思吗？
1: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
2: 我说的就是正经事儿啊，这张婶儿她是我的大恩人，我把她接来就是想好好孝敬孝敬她老人家。
1: 你家都不回，你是打算把她接过来让我替你尽孝是吗？
2: 那我这么做不正好孝敬您吗？
1: 你开什么玩笑？你怎么跟你弟弟似的，也开始学着没正经跟我耍贫嘴？
2: 不是爸，你这三天两头的让我们回来，你说这大大小小都得上班，谁能天天没事在家陪着您啊？您要是张婶来，你们俩正好搭个伴，还有人陪你聊聊天，你一个人也不那么孤独寂寞，这多好啊！
1: 这一点都不好。以前咱们家人。

0: 多，闹闹哄哄就过去了。现在我一骚老头子在家，再来一老婆子，这传出去这怎么弄啊？这个这问题不就出现了吗？
1: 什么问题啊？
0: 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婆子，在一个屋檐下，这传出去不好听，不是？
1: 那您就将计就计呗。
0: 谁将谁就啊？
1: 那你们俩商量着看吧。
0: 你看，又开始没正经了。他来了，这算工作吧？你说这工资怎么个给法？
1: 您给我妈工资吗？哎呦，爸，不是，您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你一个人，张婶也一个人，你们俩搭个伴儿一起过日子，还能聊聊天，张婶还能照顾你，你这占了多大便宜，你就偷着乐去吧。

0: 江总，机器设备到了。
1: 江总，那我赶紧去看看。
2: 去。大亮。
3: 哎，江总，
2: 这批新设备都到齐了。
3: 好，赶紧把旧的换下来。
2: 好嘞。

0: 哎，啊，
1: 我去开点药。
2: 哎哎，您慢点啊。哎，
1: 好好，你忙啊。
0: 哎呀，这个万祥啊，没少念叨你啊，说不了几句话就绕到你这儿来了。
1: 是吗？
0: 可不是。哎，你先忙你的。
1: 哎，好。哎，对，
3: 婶儿，您这刚回来就忙活，您坐下来歇会儿。
2: 哎呀，没事儿，我在家也闲不住，
3: 您就歇会儿吧啊。
2: 哎，你这是忙什么呢？哎，你有空咱俩聊聊天，我这憋着一肚子的话想倒给你呢。
3: 您这憋着一肚子的话也得把肚子吃饱了，一会儿我给你炒俩鸡蛋，等你饱了以后咱俩慢慢聊。
2: 还是我闺女说话给劲儿。
3: 我们家呀还有一个说话更给劲儿的呢。
2: 哎呀，你老爸这人呐，说话就像那青萝卜似的嘎嘣脆，从不拖泥带水。我这一辈子就不喜欢那老蔫儿，三竿子打不出个屁，不冒烟不冒火的干闷，能把好人憋出病来。
3: 婶儿，您这话可真有意思，难怪我爸经常说就跟您聊得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婶儿，咱们是一家人吧？
2: 你就甭跟我绕圈子了，想什么就说吧。嗯，
3: 那我就真说了，您认我当了干闺女，认小刚当了干孙子，我可还有个爸呢。
2: 闺女，你这一家子我都认了。
3: 真的？哎呦，您怎么还偷听了您？
0: 我啊，
3: 我炒鸡蛋去了，你跟婶儿好好聊聊聊聊。
0: 啊，那咱俩
2: 我也有活没干完呢。
0: 哦，

0: 得有人要整我，想罢我的官。你做梦都想不到，这个在背后捅刀子的人是谁？
1: 谁？你可别怀疑是我啊！我更不可能是关达。
0: 我给你三个胆儿，你敢吗？你不用害怕，这个人我查出来了，是我那个不甘不息的爹杨光明。你是木头人吗？啊！老子遇到事儿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你连个屁都不放，你是傻还是你？
1: 你想让我什么反应啊？
0: 你呢？明天你回家去。
1: 他才不会去我家呢！
0: 我让你去找杨光明，什么时候让你回自己家了？
1: 我不会说，你嘴好使，你去说呀！
0: 你废话吗？这不是我要能去，我要你干嘛？

0: 一些的等待是值得的。来，不用擦了，挺好的。这么多人呢，多难为情啊！哎，你今天怎么不多演两段啊？就你掌声最多。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个好东西啊，它就不能是一下子拿出来，它得一点一点往外掏，一下子拿出来就没意思。
1: 就你心眼最多。
0: 今天的工资如数上交。嘿嘿，小纸团都蹭你脸上，
1: 都看着呢。

0: 哎，
1: 江大哥
0: 啊。啊。摘菜呢？
1: 啊，摘菜呢。
0: 啊。
1: 你出去干嘛去啊？
0: 我这是要干什么去我？摘菜呢？
1: 我这摘的不是菜是什么？
0: 哦，
1: 这是梅花找花儿。
0: 我帮你摘啊。
1: 哎，不用，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儿，你也不会。
0: 你说我最近有进步没有？你看我的脾气，我都觉得我的脾气改得好得不得了。我也想明白了，孩子们都忙，回来的也少，我这脾气再不改改，孩子跑了就不回来了，那我不就成孤寡老人了吗？那得多惨呀！家里没个女人是真不行啊。
1: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啊？
0: 有吗？
1: 有啊。你这是要给自己保媒拉纤儿啊？哎呀，这么大岁数了，可不太正经啊。
0: 张婶，您瞧瞧我这张真诚的脸，您就知道我有多正经了。这是不是陪您聊天吗？大老远的您到我家里来了。这没人陪您聊天，这显得多冷落您呢，是不是？
1: 你赶快冷落我吧，去忙你的吧，别在这儿给我添乱。
0: 哎呦，想起来了，哎呀，我去梦见干个小活
1: 啊，
0: 别让别人来找我啊。
1: 还挺神秘的。

0: 哟，玉华呀，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你那大厂长的丈夫没跟你过来呀？哎
1: 呀，妈，您是知道的，这官是爸给他当的，现在爸不让他当了，他还能当这官吗？爸。
2: 哎呀，厂长夫人来了，啊？嘿嘿嘿，怎么着？是杨厂长派你来的吧？
1: 爸，我是来求您的，他不好意思。
2: 他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人家出息了，想当初把我挤下来的时候，那人家可好意思了。走马上任的时候啊，还甩开我们，现在那大房子住着啊，享受着人家领导的待遇，现在那小眼角都不加我了。他今天派你来求我，我怎么觉着有点啊？
0: 小人得志，这种人呐，我真是看透他了。现在你还没看清楚吗？在追求你的时候，那整天是给你送礼呀、啊、递小话啊、低三下四的。哎，追到手了，变脸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人家毕竟是夫妻，你说不好啊？这不又派他啊过来说情来了吗？玉华呀，你回去给他捎个信儿，别说我现在帮不了他，我就是能帮他，我也不会再帮他了。如果让这种小人得了势，那我们当好人的那可就遭殃了，啊！
1: 爸，妈，打扰你们了。
3: 呀，玉华，
1: 张婶，您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孩子，好久没见你了，回家坐会儿吧。啊，
1: 嗯，我爸在家吗？
3: 他在家，我去给你叫，你先进屋。
1: 好。
3: 万祥，玉华回来了。你爸一会儿就回来，先喝点水啊。
1: 哎，爸。
4: 你怎么回来了？
3: 孩子想你了呗，回来看看你。
4: 我看见你去杨家了。
1: 去说点事儿，是杨月的事儿，没什么。
4: 玉华，你跟你爸不用这么客气吧？
3: 说明你平时太厉害了，吓得玉华都不敢跟你亲近。
4: 那个杨月对你怎么样？你们两个过得好吗？
1: 杨月她待我挺好的，爸您甭操心了。
4: 你得跟爸说实话呀，有什么委屈爸给你做主啊。你只有跟我说实话，我们想办法对付他，他下次才不敢跟你动手。你要是不说实话，他不是想打你就打你吗？那还得了？你就这么一直受着呀？
3: 玉华，你爸说的对，
1: 我得回去了。
3: 哎，饭马上就好了，你吃完饭再走啊。
1: 杨月、三三都在家里吃，我得回去做饭，要不他又得跟我急赤白脸呢。
4: 呦呦呦呦呦！就在这吃了，吃完饭回去我看他能怎么样。喂，
5: 哎爸，那个玉华在吗？
4: 我就知道是你，怎么着？
5: 爸，您让玉华快点回来吧，我等着他做饭呢。
4: 他吃完饭回去你自己做吧。
5: 啊，我哪会做饭呀，你让他快点回来行吗？
4: 你会不会吃？
6: 爸，您这不是给我找事儿吗？

0: 我就让玉环快点喝醉，喝醉了，
1: 我就让玉环快点喝醉，喝醉了，玉环。
0: 啊，哎，爸，您说话呀，爸，爸，你，哎，
1: 多长时间了？你跑哪儿去了？
0: 我怕你饿着，我去饭店打了几个你爱吃的菜，先进去吃吧。
1: 吃什么饭？我问你啊，他们那边答应帮我了吗？
0: 回去说行吗？回去说什么？就在这儿说。窝囊废！你能干什么啊？你能干点什么？你除了会当个扫把星，你还会什么？啊，娶了你，我等八辈子也没了我。
2: 先回去吃饭吧。
0: 吃什么？

0: 那后来孙大娘几个孩子都同意了？
1: 都同意了。这件事儿吧，主要还是看两个老人家的意见。再说了，谁要是不同意，他大儿子就把他摆平了。
0: 哦，那挺好。哎，这个孙大娘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1: 过得特别好。婶儿，所以说啊，这个人啊年纪大了，必须得有一个伴儿，要不然这孤单不说，这没个依靠可不行。
0: 我呀，现在就惦记我们家大山，都30好几的人了，他战友的孩子都上高中了，有的都考上大学了，他可倒好。他就想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媳妇儿。
1: 婶儿，那我就照我这样给他找一个。
0: 嗯，那怎么就不能是你呢？
2: 那您怎么就知道他就不是我呢？
0: 啊？
1: 哎呀，我大山哥他保密工作做得太好。婶儿，大山哥等了这么多年，其实这么多年他等的是谁我一直都知道，其实我也早盼着这一天了，我不想让他再等了。
0: 孩子，这是真的吗？
1: 不想活在过去了，我要为真心爱我的人负责。这个真心爱我的人就是我的大山哥。
3: 我们俩年轻人的事儿都解决了，

0: 是。
1: 递给我呀。你躲什么呢？啊，你在躲什么？你能躲到哪儿去？江玉华，你生是杨家的人，死是杨家的鬼，你知不知道？过来，过来呀！玉华，你是不是我杨月的老婆？
0: 是啊，当然是了。
1: 那我是不是你老公？那你发誓，全世界的人都会离开我，你不会离开我，好不好？啊，来，说话呀。
0: 说什么？

0: 你说你不会离开我呀？说你不会离开我呀？
1: 你个坏蛋，又打我妈妈，再打我妈妈，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妈怕你，我不怕你。
0: 你疯了？我是你爸，我是你爸。
2: 你有打到我吗？
3: 妈妈，疼吗？
4: 江大哥，江大哥，休息了没？
5: 没。坐坐坐。
4: 有个事儿啊，想跟您商量一下。
5: 什么事儿？您说。
4: 关于婚事儿。没事吧？
5: 有点意外，确实有点意外。张婶。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您就说，都听您的啊。
4: 那其实很简单，你就两个字儿，不对，是四个字儿。
5: 抓紧时间，是不是？
4: 您怎么猜到的？
5: 他是得抓紧时间了，都拖这么久了，真是不像话了，这都是我的问题。
4: 那您怎么一直不给个痛快话啊？
5: 您这不是一直也没问吗？
4: 那今天就定下来了。
5: 定了，这不是挺突然的
4: 啊？哎呀，说实话，我也觉得挺突然的。
5: 是。
4: 这小泥鳅一跟我说，他跟
5: 谁？
4: 小泥鳅啊。小泥鳅跟我说了，他跟秋红。那你一直拖着都不给话。哎呀，我就觉得这事儿你做的不像话。你答应的事儿，你可别反悔啊！
5: 那不反悔，定了。

0: 帕丁尼先生，不好意思啊，久等了。
1: Di niente, volevo sapere a che punto è il restauro dei miei mobili.
2: 没关系，我来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我的家具修复到什么地步了。
0: 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
2: Sto facendo ricerche, sto studiando.
1: Sono sicuro che per te non è un problema.
2: 完全没必要，这肯定对你来说不是个问题。
0: 是。来，这边请。
3: 兰花，高兴不？过几天你小儿子就娶媳妇了啊。啊，儿媳妇就在这儿，你看见了吧？人长得漂亮，不光人长得好啊，人也好。哎，一看就是过日子的人，我都考察过了，会操持家务。哎，比你大儿媳妇强多了啊。这都是托小泥鳅的福啊，都是咱这名字起得好啊，你看。家福啊，让你儿子和儿媳妇给你鞠躬啊。
4: 爸，你这说的跟真的是，那我妈她能听见能看见吗？
3: 能听见能看见。你要不好好过日子，我就跟你妈说一声，她就出来收拾你。
4: 爸，那您说半天了，那我妈她说什么了？
3: 你妈说，你结婚他很高兴。
4: 哦，
3: 你妈还说你爸为你操碎了心。哎，你爸平常操持这个家特别累。哎，说你以后一定要孝顺你爸。
4: 不是，这也不像我妈的话呀，这您自己想的吧。
3: 你少废话，这就是你妈说的。
4: 行行
3: 啊，你心不静，太燥你听不见。
4: 好好好，您继续啊。
3: 啊，哎，兰花啊，你放心，
4: 爸，
3: 我会改掉我的坏脾气的，这个你也放心，啊，我会把咱们的孩子一个个的都带好，都教育好啊。
4: 爸，我妈还说什么了？
3: 你妈。

0: 说的心满意足了，说你们几个都会越来越好，将来都不用我操心了，我就可以安度晚年了。你妈还说我比她有福。大花啊，这都是你给我的福。
1: 爸，其实如果我妈在的话，她一定会替老爷谢谢您的。您不愧是老爷的好徒弟、好女婿。
0: 我什么也没做，我很惭愧。
1: 爸，您别这么说。虽然我没有跟您学木匠，但是您一直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木匠。

0: 床换，沙发换，大衣柜换，
1: 对，
0: 这个五斗橱给您留下，是这意思啊？
1: 是这意思。
0: 好嘞。
2: 其实啊，就爸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完了。
3: 五斗橱留下，作为咱们老江家的传家宝，世世代代这么传下去。
2: 爸，您放心啊，过两天我就找人
3: 给他邮一遍
2: 啊。好，
0: 好嘞。那小泥鳅家呢？
1: 小泥鳅新婚，该换还是换吧。
0: 哎，
2: 换换都换。
0: 得嘞，那爸您还有什么吩咐的？
1: 啊，没有了。
4: 小宝，
2: 哎，
4: 你媳妇儿变化挺大呀。
2: 啊？哎，爸，
1: 爸。
2: 您最近有空吗？
1: 嗯，
2: 我那儿有个小活想麻烦你一下。
1: 小活你就不用找我了，找你老丈人就行了。
2: 爸，你怎么还拿一把呢？
1: 我这怎么是拿你一把呢？怎么，江家宝，你的手艺也不比我差，当了江总了小活就不干了是吗？
2: 哎，我不是这意思。我
5: 哎，爸，我们回来了。
1: 哟，
2: 哎，你叫叔好。
0: 叔大哥，
5: 哎，爸，我太谢谢您老了我。
1: 你小子挺会使唤人呢啊，求到张婶那儿去了。
5: 爸，再拖下去，您什么时候能抱上大孙子呀？打蛇打七寸嘛。
2: 哎，师哥，
6: 哎呀，快走，您去吧。
2: 那个一会儿需要我上台讲话吱声啊。
1: 好好好。哎，老杨，
7: 真漂亮啊。
5: 去，儿子。玩去吧啊！你看上面那么多花。哎呀，看看这个场面啊！你想想咱结婚那时候，你们家这明显对你不重视啊。
6: 咱们结婚那会儿是什么年代啊？
8: 婶儿，你跟我爸啥时候啊？
6: 这孩子，我们家就差没花了。
9: 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当伴郎。
6: 我家娟儿没有病该多好。
4: 哎呀，行了行了，人家结婚呢，哭什么呀？不哭了
6: 啊，别难受了啊。
4: 哎，大老李呢？
8: 全市电力大检查。哎，一会儿你替他多喝点不就行了吗？
4: 哎呦，你看他这时间，你看他这时间赶的。
2: 紧张吗？
4: 不紧张。
2: 准备好了？
3: 下面有请新娘入场。

您好好表现一会儿，回头给你补办一个比这个阵仗还大的婚礼。

0: 我把秋红交给你了，祝你们幸福。
1: 啊，我会的。

0: 给我坐。下面有请新郎的父亲江万祥先生上台讲话。
1: 我不太会讲话，时间过得多快呀！啊，兰花怀我们家这老三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我跟老天说，我说给我再生个女儿吧。很不幸，我运气就这么不好，又给我来个兔小子。哎呦，这个带他可是比带他哥费劲多了，他哥老实啊，这小子太淘了。砸过杨文明他们家玻璃，是吧？他干的，偷过冯立本他们家黄瓜，扔过我的豹子，收过我的木料堆，都是他干的，太淘气了。这一晃也就长大了。看看我小儿子多帅气，秋红啊！
2: 哎。
1: 我把他交给你了，咱说好了啊，货交给你了，不满意不许退货啊。
2: 好嘞。
1: 其实小妮就跟秋红这个婚事早几年就该办了，都是因为我把他们搅黄了，我是对不起他们的。哎，现在看来这就是天意啊，说明他们应该在一起。秋红是小泥鳅的礼物，老天给他的礼物。秋红也是我们老江家的礼物，是我们老江家的好儿媳妇。好好过日子啊，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哦对，还有一点，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好，
0: 下面有请两位新人向各位来宾致谢，一鞠躬。

0: 小刚他老爷，过去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松地面对未来嘛。让我们忘掉过去的恩怨。小刚是你的亲外孙不假，可小刚毕竟也是我的亲孙子嘛。
1: 你是小刚的亲爷爷，那他老爷一把屎一把尿的抚养小刚长大的时候，他亲爷爷哪儿去了？你挺会挑日子呀，老周。我把他养大了，孩子考上清华大学了，你回来领孩子来了。没那么轻松吧？我知道你有钱，可那又怎么样呢？我还劝你早点把它花了，不然真就没人替你花了。我有小刚就足够了，有什么都不如有一个有出息的外孙子强。谁也别想打我外孙子的主意，谁也别想把我外孙子领走。
0: 钱多也没有用，我不如你幸福啊。我们已经认罪了，杀人不过头点地。老姜，你说你要怎样才能宽恕我们？
1: 就像你说的呀，老周，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我们家英华跟你们家小强也不可能再好了，我们家小刚跟你就更没什么关系了，回去吧。
0: 是啊，就算是回去也已经面目全非了。小刚这孩子有良心，他怕你们伤心不敢认我。
1: 不是不敢认，是不认，不愿意认，这不同。
0: 可他毕竟是我们周家的骨血，我的亲孙子。我知道你和英华养育小刚不容易，我们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给他提供更好的教育。
1: 小刚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清华大学也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教育不成问题。老周啊，小刚已经过了拿块糖就能骗跑的年龄了。
0: 老姜，如果你真的爱小刚，就应该想想，难道你真的要断绝小刚和周家的血脉吗？我们都到这个年纪了，应该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记忆，不要让怨恨阻隔了亲情。你再想想，改日我们再聊。

0: 小姨，
1: 嗯，
0: 你还记得大舅结婚的时候吗？
1: 当然记得了，那个时候我们俩躲在我爸的木工间偷偷吃糖呢。
0: 来，外甥今天啊再请你吃一块。
1: 多大年纪了还吃糖啊？
0: 这可是你二哥的喜糖，能沾喜气的。哎，对了，小姨，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1: 那么远的事我还没想过呢，你呢？你有什么打算呀？
0: 我要去西北支教，一来呀、啊、能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二来趁自己年轻能够丰富自己的阅历。
1: 那我也想去。
0: 你可不行。
1: 为什么？
0: 我们要都走的话，那谁照顾老爷啊？
1: 那要不我去吧，你留下来。
0: 那也不行，要不

0: 们装修。
1: 行啊。你都准备好了？
0: 那让你先装行了吗？辛苦你了，小姨。

0: 周振宇来干嘛来了？是不是又说小刚的事儿啊？哎，你不是说借静静吗？静静呢？
1: 我得给英华打个电话。
2: 哎，英华啊，今天下班你回家一趟，爸有事跟你说啊，不管多晚都要回来。哎哎哎哎，
3: 英华，再去给我拿瓶酒。
2: 家里没酒了，你别喝了，求求你。怎么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吗？
3: 老子在外边说话没人听了，在家喝个酒，我说了还不算吗？
2: 杨月，我今天也累了一天了，孩子也睡了，我们别吵醒他了。你真的要喝的话，咱们到外面去喝，行不？
3: 怎么的？我喝个酒还要你批准吗？
2: 院里人都睡了，你也睡吧。
3: 睡什么睡？你哭什么？啊！我怎么你了？你哭什么？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都是你放的我，你知道吗？去买酒，我叫你去买酒啊！买酒！哎呀，你又打起来了！十分钟，十分钟之内我要见不到酒，我就弄死你！来人！

0: 怎么，你干嘛来了？哎，
1: 不是你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的吗？
0: 瞎讲！我怎么给你打电话了？没有，这么晚我怎么可能给你打电话？你那么忙对吧？回去忙，这大晚上的，回去忙，累了一天了，送送他。
2: 是忘了事儿。老周啊，老周，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看看？别耽误了。
3: 是。妈，您这是怎么了？生病了？
4: 我没病，心里难受。
0: 这心病，愚蠢！你简直是愚蠢！我为什么要受老穆家的羞辱？我不过尊严到他们家赔礼道歉，是为了你做出的孽，你做的孽得我来承担，这弄得老周家啊颜面扫地，还弄得周家祖孙香火无以为继。你真是个不孝子孙，害人不浅！
5: 爸，都是儿子的错，害您和妈不能颐养天年。 享受天伦之乐，儿子不孝。哎呀，
3: 不行啊！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拼了老命也得把小康给要回来。哎，周家这么大的产业，我指望不上儿子撑起来，我还不得指望我孙子给他撑起来呀、啊？

0: 飞扬，我是不是活该？他为什么不打死我呢？打死我就一了百了了。他天天喝酒，喝醉了还要喝，不给喝就打我，他掐我，他会掐死我的。他掐死我了，管他可怎么办？他为什么不打死我？打死我就一了百了了，不给喝就打我。他为什么不打死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活该？
1: 玉华，不跟他过了行吗？

0: 起那么早啊？
1: 哦，哎，进来。玉华他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打电话一直占线？
0: 是出了点事儿。
1: 啊？
0: 我和樱花都知道，就没敢告诉你。杨月这小子厂长被撸了，还被勒令退房。他们已经搬到小平房有一段时间了。
1: 你陪我去看一看。
0: 哎，不，樱花已经去接了，估计快到。

0: 姐，你怎么在这儿？我都听说了。 如果官大不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1: 我给你倒杯水吧。

你打算这么过一辈子吗？玉华，你有娘家，有爸，有姐在，你不用怕他，你听明白了吗？赶紧回去，走，我回呢。我没事儿。婷姐的，现在马上跟他分居，咱们回去好好商量，跟管他。以后咱们一起生活，好不好？

0: 你就放心吧，英华肯定能把玉华带回来。一会儿孩子回来了，你好好说话，不许发火啊。
1: 我能不生气吗？要死要活的要嫁给这个杨月，他日子过成这样，我能不难受吗？
2: 跟他姐姐说，就是为了逃避我，躲开我，说我打骂他。我什么时候打骂过玉华？
3: 你以为你平时大喊大叫，那就不是骂呀？
2: 我那不是为他们好吗？
3: 你不要总把为他们好挂在嘴边，你真的是为他好吗？你了解过孩子的想法吗？平时你但凡多些笑脸，孩子们也不至于过成今天这样。
0: 从今以后，老江家立个规矩，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家里事儿以后暂时我说了算。
1: 以后就你说的算得了，真的。你看现在孩子的事都解决完了，咱俩……
0: 你说就你这臭脾气，谁跟你啊？
1: 哦，
0: 以后对孩子们不许再打骂了，没意见吧？老江头，你听见没？
1: 啊，我没有进步吗？难道
0: 有进步，但是还可以更好。一会儿玉华回来，你笑着跟孩子说话啊。
1: 啊，玉华呀。

0: 张婶，都在呢。恭喜你啊！听说你从厂长的位子被人撸下来了，真是藏得也有眼。
1: 不是，大姐啊，我们那不叫撸，我们领导之间吧，这叫调换。
0: 别跟我废话，你干什么来了？
1: 我来不是看看我姐吗？我看看张婶，这是大舅哥。
2: 我不用你看，我没你这个女婿。
1: 我，你哪能不认我这个女婿啊？我，
0: 张婶，您就替我在我爸那儿说两句好话。
2: 你赶紧走吧，我们全家都不想看到你。
3: 我
0: 给保证书写的东西全忘了是吗？我看出来了，没事就打我妹妹，虐待我妹妹。
1: 我给您说了，在我们村啊，这管教老婆都是这么管教的。
0: 你像咱爸管教咱这几个孩子，不都是这样吗？对不对？
3: 走，杨远，来来来来来，
4: 爸，
3: 那你算我的孩子呗？
4: 那当然算了，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慢慢慢。
4: 干嘛？
3: 你个兔崽子！爸，爸，
4: 快来呀！爸，
3: 过来！
4: 我老丈人要打死我了！爸，你们快来呀！快来呀！
3: 你老丈人打你了是吧？
5: 对，
3: 哎，我也打你！你要干嘛？
5: 干嘛？
3: 你这个畜生！永恒，永恒，出来！

0: 告诉他，日子不过了，跟他离。
1: 玉华，玉华，你不能听爸的，咱俩不能离婚啊！咱俩是两口子，谁也不能把咱俩分开，对吗？玉华，啊，玉华，玉华。
2: 玉华，走！你当时干什么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会变成这样啊！我对不起你们江家呀！我对不起玉华！我大嘴巴！
3: 杨婶，杨婶，你妈不是故意的啊！你别。

0: 樱花从小就软弱善良，她要是有樱花身上半点劲头，也不至于过成这样，都会好起来。
1: 今天我的脸怎么丢的？你全部给我还回来！怎么还？跪下！我让你跪下！我让你跪下！你听到没有？王玉华，你现在让我很不高兴，你知不知道？很不高兴！ 小兔崽子，我是你爸，你也敢打！
2: 你要敢打我妈，我就敢打你！
1: 都要造反是吗？都要造反是吗？

0: 歇会儿吧。你看什么？看你啊。
1: 哎，别这么看着我，我会不好意思的。你脸皮那么厚，还会不好意思啊？
0: 哎，好吧，我还干活啊。
1: 有事叫我啊。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哎，
1: 万一你渴了呢？
0: 等一下。嗯。

从您说的情况来判断，这是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症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老年性痴呆的早期主要表现为记忆障碍，首先出现的是记忆减退，就像你刚才描述的一样，通常是将日常所做的事情忘记，不知道日常用的一些物品。

0: 姐，你别开玩笑，
1: 我没事跟你开这玩笑干嘛？我从医院咨询过了。
0: 你就看咱爸吧，一天天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谁都有忘事儿的时候啊，这太正常了。你也有，我也有嘛，不可能。
1: 我原来跟你想的一样，我以为咱爸就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可张婶跟我说，爸经常这样，所以我才到医院去咨询的。
0: 那就是你太紧张了。
1: 我真没觉得咱爸有什么不对劲儿，我也不认为他有老年痴呆，也更不可能有，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我怎么没看出来呢？你能看得出来吗？你才回家几次？你每次在家待多久啊？你能看出来什么？
0: 这和我回几次家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了？你回去的少，你就接触的少，接触的少，你就了解的少，你对咱爸就是一无所知。
0: 是，我承认我对咱爸一直关心不够，但是我也不认为他有老年痴呆，他才60多岁啊，姐，不到70岁，他怎么可能有老年痴呆啊？咱们现在好事不好才刚刚开始，他变了一个人，你知道吗？变得越来越可爱了，变得没那么暴躁了，变得会站在咱们的角度考虑问题了。你突然告诉我他有老年痴呆。
1: 我怎么可能接受？我接受不了。你接不接受，事实就是这样。爸是病了，可是他还是原来那个他吗？他是不生气了，也不打人了，每天笑呵呵的。我也希望他一直这么笑呵呵的下去，可是他病了，而且会病得越来越严重。
0: 老年痴呆。
1: 接受不了这么说，张家宝，你可以继续捂着你的眼睛，假装什么都看不见。

0: 这老料都找着了吧？
1: 啊，找着了，找着了。
0: 找着了几块？
1: 就找着一块。
0: 一块哪够啊？
1: 这老料不好找，找这一块都挺费劲的。
0: 哎，行行行行行。江总，这件基座后牙板裂得有点厉害，要么就在原基础上修缮，要么重新做个基座。老料我都找到了，就是有点费劲。
2: 这些都有这个问题吗？
0: 对，都有。这毕竟老物件。
1: 这个挺难弄的，
3: 是不好修。
2: 你觉得让你师傅来修怎么样？
0: 我师傅？不用吧，这个你就能修，我也能修。
2: 我修不了，你也修不了，只能他修。
3: 是啊，您必须得叫师傅来，
4: 还得说。
0: 啊，
4: 你看这夕阳多美啊，温暖柔和。
5: 是啊，这是一天最美的时候，也是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0: 要是没有现在这个时候，你说明天的太阳又怎么会出来呢？
1: 我爸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0: 怎么了？
1: 我爸身体可能出了一点问题。
0: 出什么问题了？
1: 他现在有一些老年痴呆的迹象。
0: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你又不和他生活在一起。
0: 你先别急，也许啊只是一时的健忘。家宝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他不相信，还说我是神经过敏。
0: 是不是你太过于紧张了？
1: 我们家现在终于过上好日子了，小刚、美华也都考上大学了，我爸现在脾气可好了，再也不打人骂人了。但是没想到，他这个病啊只会越来越严重。
0: 明华，你别这么说，这不有我在吗？怎么说我现在也是江家的大女婿了，这正是我出力的时候。
1: 大山，我真的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我们俩还没正式开始就要让你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多东西。
0: 明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江叔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一起承担。明华，让我们一起去面对吧。
1: 大山哥，谢谢你。
2: 哟，画得真好，阿静姐比你爸爸画得都好。家宝是不是比你那时候画得好？嗯？你倒盯着我干什么？
3: 我关注你还不好啊？
2: 你突然关注我，我这还不大适应。
3: 哎，爸，那个前段时间我和您说的那事儿
2: 啊，
3: 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你跟我说什么事儿
3: 啊？爸。
2: 哦，这你自己都能干的活，你别找我。
3: 我要能做得了，我还找你啊？你就别拿一把了啊！
2: 我的水杯哪儿去了？
4: 哦，在屋里。
2: 哦，好。
4: 画的真好，
3: 山子。
4: 哎，
3: 我想问你个事儿。
4: 啊，你说。
3: 今天我姐去公司找我了，是我爸状态不太好。
4: 哦。你爸最近总是忘事儿，有的时候刚刚做完的事儿都忘了。
3: 可是我刚才观察他半天了呀，看着没什么事儿啊。
4: 哎呀，这个得碰，你老不在他身边，你当然不知道了。别担心，也许是年纪大了。
3: 可是我姐去医院咨询了，她说，她说我爸可能得了老年痴呆。
5: 秋兰。
4: 啊，
5: 哎，爸，
4: 啊，
5: 你俩嘀咕什么呢？
3: 没什么，
4: 没什么。
5: 啊，
2: 秋兰啊，那个，丽本的老伴儿啊，就是他丈母娘啊，身体不舒服了，咱哪天去看一看。
4: 哦，
2: 啊，
4: 很严重吗？
3: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说头疼，去医院看了看，有点高血压，开了点药，在家躺着呢。
4: 哦，
3: 爸。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回去了啊。静静，跟爷爷再见，咱回家了。
6: 奶奶做鱼呢，我晚会儿回去，我还要见小叔呢。您一会儿再来接我吧。
3: 行吧，那，
5: 你回去吧。
4: 行，你回去吧。
3: 行，婶子，那我走了啊。
4: 哎哎，路上慢点啊。
3: 哎
5: 啊。哎，秋兰，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4: 没什么，和你没关系。
5: 哦，
3: 永华，这回倒杯茶喝，快，渴死了。
7: 我让你去倒茶。
1: 没茶了。
7: 没茶，你去买呀。
1: 没钱。

你早说没钱啊，我这儿有啊。嗯，都给你拿去买茶，嗯，不少呢。哎，去买茶。

0: 这不是结婚的衣服吗？嗯，干嘛扔到地上？我在问你话。我在问你话，我在问你结婚的衣服你为什么要扔到地上？你他妈是不是臭来劲啊？你是不是臭来劲？是不是臭来劲？是不是臭来劲？是。哎呀，老婆，你看你怎么回事？哎呀，不小心，哎呀，没摔着吧？那拿回来了。
1: 妈，是不是爸爸又打你了？
0: 没有啊。
1: 妈妈，今天我想跟你一屋睡。好。
0: 不好。文达，你才是男子汉了，男子汉就得一个人睡，好不好？
1: 嗯，好吧，
0: 那就赶紧回屋睡觉。

0: 老伴儿啊，让老天保佑你平平安安，快点好起来呀！咱们家呀，离不开你呀。
1: 行了，你别这样，好像我要死了似的。我
2: 死了就来不及了，可得加小心
1: 了。
2: 你哭什么呀？
3: 冯婶，怎么样了？
1: 没事儿，就是血压高。哎呀，好多了，没事儿，别担心啊。我这一躺下呀，连水都没法给你们倒，快坐啊！
3: 哎呀，不用不用。
4: 金枝啊，这，你妈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去给你老公公倒杯水。
3: 哎呀，你别这么说，孩子。
5: 大说的对，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去倒水。
4: 这，
1: 你说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大冯婶儿，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2: 丽本啊，蔫了，害怕了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哎呀，你们俩别在这儿吵吵了，你让人家怎么休息？
4: 啊，你先躺着，你给我过来。你不是跟我吹牛你疼媳妇吗？你老伴疼成这样了？啊！小王，进来。你以为你没事了是吧？这你也有责任，知道吗？眼里有没有活？你以为活谁看的呀？你老丈母娘包圆了，知道吗？
3: 咱们是来看病号的，别跟疯狗似的瞎咬。
4: 我是提醒他们注意身体。啊，
3: 婶儿，喝水。
2: 丽本啊，你看你那德行，啊，
6: 都来了啊。
2: 哎，大老李，
6: 丽本，
1: 老君，
6: 哎呀，这凭我的经验判断呢，我嫂子没大事。不过这个，老倔说的对，嫂子还是得注意身体啊。
1: 哎呦，行了你，从出门到现在都没消停。
3: 老嫂子，
6: 丽本，你这老伴你怎么照顾的？
0: 我有罪吗？我有罪吗？我没照顾高文。
4: 哎，你哭什么？你哭啊？血压不是高吗？这咱把它降下来不就完了吗？
3: 是啊。
2: 你别将来有一天你脑子瓜子里边那血管啪它一爆，你那时候哭可就没眼泪了。
6: 你这以后得多关心这老伴俩。你得向我学习，跟我一样。
5: 边儿巧，哎，都别听他的啊！这么多年了，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嘿嘿，你看，就知道嘿嘿。
4: 是是是。

0: 丽儿啊，你看我，我身体好，跟小伙子似的，倍儿棒，这不是吹牛。
1: 您还不是吹呢？
0: 有你什么事儿？你闭嘴！我们还年轻，我们才60到岁，不到70，对吧？我们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要过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果身体出问题了，你想想躺在医院里边，那滋味不好受啊。
2: 我跟你还不一样，你好歹还有人照顾，有个伴儿。
0: 我你看，
1: 说跑题儿了，
0: 哦、
1: 你就吹吧啊！我嫂子这病，你这一吹，吹好了。

0: 舒服呢？
1: 师哥呀，你不是说你身体挺好吗？
0: 啊，不是不是，哎呀，我是闹得慌
1: 啊，
0: 就是闹得慌。
1: 师哥呀，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呀，师哥。

0: 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1: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哎
0: 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着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1: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哎呀，
0: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出墙，出墙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方人。”
1: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0: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1: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川，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上车，
0: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2: 四爷在吗？
0: 四爷爷，大姐啊，
1: 忙着了哈。
3: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
2: 看你来了啊！
0: 来来来来，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4: 四爷爷，
0: 先生，
4: 晒太阳哈、啊！
0: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吗？
3: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2: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3: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

0: 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1: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
2: 啊，
1: 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0: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1: 真是啊。
0: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3: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4: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3: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勤、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勤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湾村，韦勤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4: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3: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4: 有那个过继的？
3: 没听过。
4: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3: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4: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3: 啊？那对对，
4: 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3: 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我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4: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3: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0: 回去。
1: 还有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
4: 没有，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

0: 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你们可真有意思。
0: 疯子啊，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嗯，什么？
2: 对，那得坐了，坐坐，
0: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啊，人呢？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0: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0: 怎样，罚一杯吧。
1: 哎，来，
0: 送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4: 哎，不会不会，
1: 先来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0: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就上来了，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4: 北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1: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1: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令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胤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搞不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2: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
1: 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2: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1: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

0: 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1: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2: 老头，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3: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4: 这个舒城这一只，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1: 老唐，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5: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1: 某种关系呢？
0: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2: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杨，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4: 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4: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3: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

0: 跟他们打过招呼就奔顾家坡。
1: 大娘，哎，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2: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你到后头问问吧。
1: 啊，
0: 哦，导演。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3: 顾家坡，
0: 嗯，
3: 此时的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3: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1: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3: 不知道。
4: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2: 不知道。
4: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5: 不知道。
0: 老钱，
1: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3: 不知道啊。
4: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快点！啊，
1: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0: 不知道。前头
1: 有村子没？
0: 哦，
1: 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这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

0: 哥，啊，听说过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
2: 这就顾家婆。
1: 啊，顾家婆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婆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婆，就可能叫王家婆、李家婆。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的。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
3: 嗯，老大，我特敬佩你。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完陶队，这样。

0: 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上个世纪68年的秋天来到咱们霍尔多斯查德罗湖的，当时大家的愿望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啊，真是这样的，都是热血青年。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总结当时最震撼我们的，就是我们在草原找到了做人的尊严，我们遇到了好人。啊，那时候我们最需求的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只要你认可我，我就为你去死，都可以。老乡真是多少年都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

0: 我那时候17周岁，那时候也懂事了。记得刚到公示的当天啊，这个当地的领导和农民，敞开了胸怀，热情地拥抱我们，欢迎我们。我记得一个细节，一个场景，有一个牧民老大娘，她摸着那个我这个同学啊，剃了光头嘛，摸他光头，嘴巴里面一边唠叨一边哭了，流泪了。当时我就奇怪，我就问公示的秘书，我说这个老大娘怎么了？他就给我翻译。
1: 原来大娘看到那名同学的年龄好像很小的样子，说他的儿子就在内蒙古当兵，他都舍不得，而这个小伙子比他儿子还要小，很难想象他的父母是怎么舍得孩子来到这里的。大娘的话让吴家铎等人备受感动，几个小伙子当时就决定要留在这里。在极度寒冷的冬天，他们想通过洗冷水澡的方式来展现他们努力适应北方环境以及要留在这里生活的决心。
0: 这个到大理没几天，冬天了嘛，11月份了，晚上冲那个冷水澡，一冲人就麻掉了，然后你一边擦身上，那个头上就哈啦哈啦就响冰凌子了，那就把头发刮掉，剃光头。剃光头以后，头上没有冰凌子了，但身上有毛巾一擦，一道红印子，一擦一道红印子，还是受不了。后来就不在外边，就在家里边，下雪天弄脸盆，弄一盆雪回来，再弄雪擦，还是不行。反正温度相差太大，-20多度嘛，后来就算了。
1: 大队给吴家铎安排了放牛的工作，并让他住进了一户牧民家里。
0: 他们兄弟三个住在他们家，吃喝都他们安排。

0: 非常关照啊。像那时候我也想自己干点事儿，有一点自尊心，但是呢，人家明显呢，他是呵护你，关照你啊。这个灌流灌阳啊，就是要预防治病啊，啊，剪羊毛呀，招羊绒啊，啊，都在他们家学到了很多这个农牧业管理的知识。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不少知青陆续被分配了工作。吴家铎因为年龄较小，身材又显瘦弱，屡屡落选。
0: 我是觉得自尊受到挫伤的，伤了我的自尊心的啊。当时就下决心，我就不信干不出个样。队里边有一次安排我去100华里之外的一片土地上去种饲料，当时就我一个人嘛，有24头耕牛。
1: 说干就干，吴家铎来到荒地里，挖了个地窝子，困了就钻进去休息，醒了就继续干活，夜以继日，换牛不换人的节奏。谁也没有想到，连续40多天，这小子独自一人竟开出了近1000亩耕地。
0: 反正那段时间就是其他什么想法没有，我要干个给你们看。大概在坡子上一个人待了大概40多天，后来，大队长来看我的时候，他认不出我了。当我来的时候是102斤，下去的时候87斤，啊，但是我把活干出来了，所以当时给当地的大队的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嘛，我在大队首先搞起了工副业，就是除了农牧业之外，搞煤厂，大的这个单位搞过，剩下的里面还有边边角角有煤。我就把它租下来，然后呢，因为有了煤，我就在大队建了砖厂，还搞这个建筑队，盖房，啊，那么集体经济起来以后呢，大家有个文化需求，特别蒙古族牧民中间，他有自己的自给自足的方式，我们是通过，当地的民族的运动，就摔跤、赛马，然后我们增加了一个篮球，啊，乒乓球也有，后来这个篮球呢一下子带火了。早上起来打一场球，中午回来吃完饭打一场。这个运动看起来是仅仅是个体育运动，但是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啊。老乡到现在都还怀念那段时间的集体生活，和老乡们在一起学了很多东西，自己呢也是想做点事儿。
1: 不知不觉13年过去了，吴家铎成了家，娶了漂亮的蒙古族姑娘。
0: 那个年代啊，爱情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怜悯，一种相互怜悯。那么和我现在这个爱人呢相识呢，应该就是在集体的这么一个生产生活中间啊。他家呢在牧区，他是一大早骑着毛驴来上班，黄昏时候呢又骑着毛驴回家。当时很奇怪，我他年龄那么小嘛，他不住在这儿，他要回家帮父母亲帮衬，缝缝补补啊，干些家务活啊。所以当时我就很感动，啊，我觉得不容易。慢慢的就是产生了一种叫关心他，要呵护他。慢慢接触时间长了，觉得他这个不但人漂亮，人很实在，也很勤劳，年龄不大懂得关心他，所以心里面确实产生这种感情。
1: 吴家铎在草原上一步步成长起来，他深知是草原给了他想要的一切，是内蒙古人民培养了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吴家铎带妻子回了南京，安顿下来后，便联系朋友们一起，着手一系列回报第二故乡的计划，组织成立南京内蒙古商会，促进南京与鄂尔多斯两地交流与合作，建起了汉蒙民族团结友谊的桥梁，并最终使两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
0: 文化的传递，旅游的传递，我们讲的叫传承，它可以带来很多东西，很多效果。我们常回来这边谈啊，大家共同的心声，特别是08年，我们印象特别深，就是南京之行返乡省亲，我们要了几节车厢票，那个欧付票全部拿下来了。当地的铁路工人听说，为什么要这样走？一听40年前我们的经历啊，把2面的门全部打开，让我们60多岁老人能上车，媒体报道，大家非常感动，一下把2地就更拉近。然后内蒙人去南京呢，喜欢找我们这些，不管什么事儿，孩子看病啊，甚至找对象啊。

我们都是从认识你吧。一个人的青春在哪儿，爱情在哪儿，家乡就在哪儿。所以你讲南京知青的故事，讲我们的经历，我们共同的回答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最好的人，千万句话最后还落在一个人情，人的真情。

0: 您的每一次善举都将化作一份看得见的幸福。
1: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资助了10位老人，每位老人资助了3000块钱。
2: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帮助很大，谢谢哦。
3: 雪茹送他，再去送福彩，直接就是在他帮你，求彩票他们不要开价2块钱。
0: 每一笔公益金都有迹可循，他们是老人安享的晚年，是孩子们成长的呵护，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辽阔苍茫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总有一些平凡的身影默默奔走，温暖坚守。福彩市场管理员便是扎根在一线的幕后工作者。锡林郭勒盟地域辽阔，人口分散。锡林郭勒盟福彩销售服务中心下辖一市一县一管理区9旗，布局有300多家福利彩票的代销网点。面对广袤的辖区范围，除了依托中心大屏实时监控各网点的运营情况，福彩市场管理员的一线职守更是不可或缺。他们既要规范管理片区网点的运营，也要耐心地倾听业主的诉求，为他们贴心解决实际难题。因此呢，他们经常被亲切地称作守站员，也被形象地誉为站点保姆。赵毅呢，便是锡林郭勒盟福彩市场管理员中的一个代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走进他，感受他身上真挚的公益情怀与坚定的责任担当。
5: 这个站基本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6: 这是太旗那个1525-6716站，标准化建设，属于标准化建设比较成功的站点，它没有收声功能。
5: 下一步是和上市安的什么吗？
6: 安收声就是。
5: 声音视频。
6: 因为怕站点有纠纷。它现在摄像头全是照的那个咱们机器的位置，还有它那个收钱的位置。
5: 这个站那个啥，这个站那个展示会也没有呀？这个站。接进来个展示会呀？
6: 没有机会说展示会，他是用的这个，
5: 是那个啥呀？
0: 在中心网络部的监控大屏前，中心主任心怀全盟福彩销售服务的责任，细致地询问了中心辖区的偏远旗及镇各网点的情况。在这次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日常事务之外，郝主任倡导中心全体人员结对包联，实地下到站内了解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目的是打通业务盲点，切实帮助业主们提升销量。面对如何提升福彩销量，经过细致的考量，郝鑫内心已经有了明确的思路。
7: 我们希望就是13个旗县市，110万人口。分布13个旗县市，所以每个旗县市人都比较少，而且我们这个重点人口呢，都倾向于南部旗县，就你刚刚说的太旗呀、多伦呀，人口都以那边为主。所以，但是我们从这个销售这个销量来说呢，这个南五旗这块说，它是销量。

0: 上不是很好的，不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如何开展把这个南武旗，销量能提升上去，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尤其26年以来呢，我们开始到现在，我们重点工作就放在南武旗。
1: 在锡林郭勒盟福彩销售服务中心刚刚结束的市场管理员大会上，太卜寺旗的赵毅格外特别。福利彩票汇聚善意，惠及万家。他努力把稳稳的幸福送到更多人身边，成为赵毅的初心使命。
2: 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内容就是巡站，包括这站点的销售情况了解，还有就是机器维修，还有就是那个活动海报的发放呀等等这些物料的发放，多为了解到咱们彩蛋的销售情况。巡站当中我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走遍辖区内所有的彩蛋，从而了解他们的经营情况，能更好的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帮扶。
3: 工作是干出来的嘛，就是让他在干当中去尝试，主要是这个投入机维修方面这些问题，投入机比如说出现过不了兑奖票呀什么这些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呀，需要去更换什么部件呀，需要去做系统呀什么这些的，他跟技术员沟通，技术员帮他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也能了解到。
4: 那于主任看看这套材料里面还有什么问题吗？提示
3: 你等会儿啊，一个一个看。
5: 无方面记录证，这学历证，中信。
3: 好，你的这些材料都
1: 在市场覆盖面不断扩大，销售站点逐年增加的背景下，市场管理员桥梁纽带的核心作用日益突出。锡林郭勒盟福彩中心高度关注管理员综合素质的培养，从严抓实队伍管理工作。
4: 谢谢您了。
3: 没事。
0: 我们从这个2014年就开始启用了，他的角色很重要，他不光是在咱们这个平时就是对站点一个服务和设备的维护，或者是传的那个下发一些传达，不只是这种的常态一些工作，而且我们每年对管理员这个自身素质教育，这是我们的重点。好，首先让他们去怎么去理解我们这个事业，让他怎么他给这个业主去怎么去服务，是吧？怎么让业主去怎么去改变这个销售的理念，这都是一个管理员必备的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所以说，我们每年的就是每个季度，年初年尾都要不定期的对管理员进行培训，包括就是咱们福彩的公益方面呀，你是干什么呀，你怎么作为一个优秀合格的福彩人，我们都要进行个长期的培训吧。
6: 深耕福彩行业的13年来，赵毅亲眼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彩民，倾听着各式各样的福彩趣事，见过人间百态，他时刻不忘以一名福彩人的身份约束自我，用专业的素养履行管理员的职责。70后的赵毅，13年来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福彩市场的管理经验，更是一次次的为业主们解决了极难筹判的实际问题，送去贴心的服务。如今，赵毅经常会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悟，渗透到实际的巡站工作当中，和与代销业主们的业务交流间。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赵毅与福彩相伴的温暖故事。
2: 啊，小王，今天我过来看一下咱们那个你这个站现在弄得怎么样了？那个，你照片给那个中心传回去吧。
7: 今天给他拿过去了。
2: 今天传过去了。今天是我看看，今天是13号，应该下周应该差不多了。到时候就通知你啥时候去
7: 拿机器。
2: 拿机器签合同就行。挺好的，闹的倒是。
8: 那啥，小王，这个工艺背景墙这块儿，我跟你再说一下，这个吧，应该是不太标准。这个呢，咱们看看是中兴怎么能通过吧。
7: 行。
8: 这个工艺，
1: 身为家庭主妇的王毅然，勇敢走出舒适圈，投身福彩行业。初入行业的他毫无经验，一片茫然。幸好遇到了70后的行业前辈赵毅。
8: 图案是这样的，你看一下，看一下。哎，这个你看。

0: 这个背景下你看到，咱标准化工艺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考虑到这个怕是通不过，到时候要是通不过的情况下还得重做，
1: 行，
0: 现在咱们就按这个先来，
1: 行，
0: 这是咱们这个轴线统一的要求的统一的背景，说这个。
1: 那哥，那像我们家就这种地方，你说他咋安呢？就像这样的人家那样。
0: 那啥，哎呀，这样行不了，你弄一个这个柜子啥的都是不能动不了了啊。
1: 他都打死了吗？
0: 打死动不了就那个啥吧，到时候有那种活的那种推拉的那种的啊，弄上一个，然后咱把背景放到那个推拉那上头。开战以后必须得把它清理掉，咱们站内必须保持干净卫生啊，整洁这方面。你要不一个彩民进来了，一看跟住家似的啊，对，跟这是破产环境，啥也不好。别的闹都挺好的。
2: 于赵毅而言，帮扶新人追梦创业是一份善意，助力身处困境被命运牵绊的人走出低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扶持。心怀热忱的赵毅看着真心学习努力筹备新店开业的王玉然，也不由得回想起了自己初入福彩行业时的那段难忘往事。
0: 2014年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返乡的年轻人走进了我的店里，随机了五处双色球以后坐下来跟我聊了，开始聊天，当时能感觉出来他那种已经他那个情绪低，特别失落，也走到人生的低谷。后来我跟我爱人经常的去劝他，他呢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也到我店里也随便了，碰到吃的碰到饭就吃，反正有活就干。
2: 日复一日的相伴与共处，慢慢抚平了年轻人心中的沮丧，让他重新拥抱生活。方寸彩站暖意融融，在这里他不仅感受到了家的温馨，更有幸结识了如亲人般的福彩店主赵毅。
0: 后来呢，他呢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单位啊各方面都挺好的。在我记得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第一个发工资的时候，给我和我爱人一人包了一个红包，非得要给我俩。我当时我们两人都推脱的不要，但是我弟这个弟弟说是哥嫂，这个虽然是不多，但是你们必须得收下，这是你弟弟第一个月的工资，这也是我的一份心意，你们要是不要的话，那真是让我心里倍感伤心的。
3: 小姨，你在店里不？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了，我店里彩票机的那个打印纸用完了，提前也没备那个啥，你看现在机器已经没法正常出票了，这还有个顾客着急等着要那个出票呢，耽误现在营业呀。
4: 好的，静姐，我那啥正巡站呢，行，我这就给你送过去，你别着急啊，正好我车上带着呢。
0: 哎，静姐，
5: 哎，小
0: 易，
5: 哦，
0: 咋样？这两天销量？
2: 扶弱助困，微光成炬。福彩人的每一天都在传递着善意。赵毅也在福彩公益的滋养下，将他的善举绵延相续，生生不息。
0: 作为一名管理者，我为业主提供的不仅是管理，而且是也有服务。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开展更好的销售工作。这份工作的最大成就感就是听到业主说这个月的销量又增长了，能筹集了更多的公益金。
6: 福彩有爱，步履生光。2026年，赵毅带着不一样的使命，巡查了锡林郭勒盟福利彩票销售服务中心在太仆寺旗辖区的振兴乡村公益路灯项目。一年以前，锡林郭勒盟福利彩票销售服务中心为村子里安装的路灯，如今还正常照亮吗？村民们的反馈意见又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赵毅踏进了这个村落，太仆寺旗红旗镇的光荣村。如今，他作为片区的福彩市场管理员，肩上承担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跨越山野、穿透微光的奔赴使命。当他真正了解到福彩人的公益初心时，他真切地读懂了福彩公益的所在。那么，这段福彩公益善举的背后，还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

0: 暖心故事呢？
1: 从这家站点奔赴下一处网点，往返于两大旗县的广袤土地，奔波已然成为赵毅工作的常态。辖区内21个福彩站点，大大小小的琐事要事全部由他一个人统筹打理，例行巡站，摸排经营状况，检修投注设备，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发放宣传促销物料，繁杂琐碎的工作他始终全心全意守护着每一家福彩站点。这一天他再次整装出发，奔赴太普寺旗红旗镇光荣村，深入实地追踪公益项目的落地成效。
2: 徐书记啊，您是从锡林浩特这么远，你说来到我们这偏远的地方驻村，真是辛苦了。
3: 哎，我来到这个村子，在这儿工作，然后呢，这个只是看到了一些村民想要的东西。这个就是咱们去年那个福彩中心给咱们安的这个路灯。
2: 现在这个使用情况咋样？
3: 使用情况特别好，这个都是咱们这个都是太阳能的啊，太阳能的每天晚上到了8点钟它就自个儿就亮了，然后每天早上太阳没升起的时候它就自个儿就熄灭了。是这样的，
2: 也没什么故障之类的吧？
3: 没有没有，这个从去年到现在为止一年的时间没有一个有故障的
2: 一直用，
3: 每一个都在亮。
2: 老百姓对咱做这件事也是
3: 这个特别好，这因为去年自从安了这个路灯以后，就是整个点亮了咱们乡村，咱们这个村子没有路灯的这个历史啊。现在这位置是咱们村一个广场啊，去年咱们安这路灯的时候错了3台、错了3个路灯呢，主要就是安到咱们这个小广场上了。因为我们村子大概就是现在只有50户左右人啊，然后大概将近100人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90%都是老人，依靠这个养老助老的这个情况跟福彩进行一个申请完了福彩呢进行一个调研，然后看就是实地调研了一下，确实是我们村也需要这个东西，
2: 对，
3: 然后是就这样的话给我们村子里安了就是20盏这个路灯
2: 就是从咱们装完路灯以后，村民对这个件事是什么想法？
3: 我给你讲一下，就是前两天就是去年在安装的时候就安装的当天晚上，家家户户所有的村民和我们一起都在等这个灯点亮那个时候是我很感动的一个时刻就是所有的村民都在大街上等着这些灯点亮一直从6点钟等到了8点半，然后所有灯都点亮了，大家都特别高兴，
4: 给村民带来了光明了吧。肯定是以前老人呀啥呀都出来都不敢走路啊，有个山拉山，自从俺是路灯给光荣村的老百姓带来很多的利益吧，人们出来拉山拉的就不用拿手电了，以前带小的人这会儿敢出来了，以前不敢出来吧，自跟俺是路灯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
5: 给我们这个老百姓给俺这个路灯都怕你岁数大了都走路呀干什么呀，真是不错，真是好人好事做的，这是我们都真是拥护人家给我们安这个路灯，
6: 只跟安是路灯就出来进去的就可方便的呢，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走路呀什么的都挺好，亮正正的就是感谢党的政策对农民的那个好处啊。
1: 夜幕降临，灯火自然亮起，像繁星一样镶嵌在山野间，它串起了锡林郭勒盟福彩销售服务中心与光荣村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路灯下承载了每一位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幸福，也镌刻下了动人的福彩公益情怀。
0: 行遍草原阡陌，坚守福彩本心。在我们采访结束之际，赵毅又一次奔波在太普寺旗与正镶白旗的乡野路途中。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管理员的职责不是管理，更是服务，是尽自己所能帮助

0: 盲点，解决难题，助力他们更好地开展销售。这份工作最大的成就感是听到代销者们说，这个月网点的销量额又增长了，又筹集了更多的福彩公益金。这份收获激励着赵毅，他说自己将在福利彩票事业的基层一线继续默默耕耘，扎根岗位，不辞辛劳，以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守护站点，用忠诚与担当书写基层福彩人的动人故事。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字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字标。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0: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0: 三张死的晒晒他弄。
1: 朝鲜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东西，他就是他就综合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六十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

0: 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1: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创业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一起从档案中感受内蒙古印记和民生温度。牧草长市八年来最优，呼伦贝尔市迎来高颜值。包头市骄阳就业创业孵化基地面向残疾人及就业困难人员免费开放，能否满足特殊人群的就业需求？非遗青春季，走进马头琴的世界，感受一把马头琴承载三代人的热爱。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孩子入园上学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儿，可最近云南大理祥云县的一则幼儿园招生规定却让不少家长直呼离谱。当地四所公办幼儿园发布2026年秋季招生通告，明确要求外来务工家长报名必须提供工资流水，个体工商户要提交经营流水，就连购房家庭也得上传水电物业费缴费凭证。这件事儿迅速登上网络热搜，网友直言做法离谱，入学报名何时变成了资产审核？面对舆论质疑，当地教体局已于6月7号公开致歉并整改，明确承认招生要求中存在不规范、不必要的内容。风波虽快速平息，但背后暴露的问题值得深思。园方解释，出台此类要求是因为公办学费紧张，希望借此核实家长实际居住、务工情况，杜绝虚假报名。可问题在于，核实相关信息本有户口本、居住证、正规务工证明等合规渠道，为何偏偏要索要涉及个人财产、收入的私密材料？教育部早在2022年4月就已明文规定，招生环节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坚持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同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工资流水、经营流水及家庭缴费记录均属于受严格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在无合法必要前提下强制索要，于法不合。学位资源紧张，绝不是违规增设审核门槛、侵犯个人隐私的借口。档案是时光的记录仪，藏着一座城市、一片土地的岁月变迁。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内蒙古4支区档案馆举办12项档案宣传活动，集中开放10万多件珍贵档案，带您解锁档案里的内蒙古印记和民生温度。
1: 我现在手中拿到啊，就是这次最新更新的这个档案。那这是一份1952年9月的绥远日报，其中我就看到了一则非常有意思、很生动的消息，是当年为了迎接第3届国庆节，归绥市郊外的农民啊，进行了紧张的秋收，记录了当年丰收的场景。其中还说到啊，今年的每亩增产比去年多了65公斤。所以啊，我们翻开这些旧报纸、旧档案，仿佛就可以触摸当年的历史脉搏。
0: 档案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时代底稿，也是各行各业、社会大众在生产生活中留存下来的珍贵原始记录，原汁原味、真实可溯，完整镌刻着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真实样貌。内蒙古4支区档案馆此次全新解锁10万余件尘封馆藏，史料时间跨度长、覆盖范围

0: 广，内容维度丰富，不止于百姓关注的农事民生、烟火日常。这批海量馆藏更系统留存了内蒙古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历史印记。
1: 这件就是1947年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档案馆对外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从清代一直延续到民国到现行档案，小到当年的民生琐事、商贸往来，大到地方治理、文化民俗，我们只需要带上身份证登记之后就能够现场查阅、摘抄、复印，流程特别简单。
2: 我们自治区档案馆现在共开放了66.6万条开放档案。
0: 呼和浩特土佐旗的贾先生非常喜欢历史，今天上午他在自治区档案馆举办的国际档案日活动中第一次看到了土佐旗的历史档案，里面详实地记载了土佐旗历史发展，让他真切感受到档案记载历史、留存记忆的独特价值。
3: 因为我就从小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历史的人物类的、红色革命精神的、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吧，其实这也就是一个传承嘛。
4: 是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的精编档案，就比如垦田图啊，还有一些就是黄河的一些地图啊，档案在记录历史。我们看档案、学档案，可以了解古今嘛，还有我们的文化文脉。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颜值很高的信息。初夏时节，受五月份持续充沛降水影响，世界著名天然牧场呼伦贝尔草原牧草全面返青，点点新绿铺满广袤原野。据卫星遥感最新监测，今年五月末呼伦贝尔草原全域平均植被长势 NDVI 达0.48，整体长势创下近8年同期最优水平。在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畔出生的嫩草随风摇曳，这里的牧草平均高度已达5厘米以上，部分长势较好的区域超过15厘米。风吹草浪，成群的骏马在草地上悠闲觅食，每一帧都是治愈感满满的草原夏日大片。根据呼伦贝尔市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是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份降水最多的年份。数据直观对比，差距一目了然。当月草原平均降水量达59.7毫米，较常年同期足足多出38.2毫米，更是比去年偏多51.1毫米。搭配平均12.6摄氏度的气温，较常年偏高0.5摄氏度。绝佳的水热组合条件，有力促进了天然牧草返青扩宽，大幅提升了植被覆盖度。卫星遥感监测进一步表明，全市53.1%的草原植被长势达到近8年同期最优，19.5%的植被达到近4年同期最优，整体长势处于近年来高位。作为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天然草原，呼伦贝尔当之无愧的中国牧草王国。1.007亿亩的广袤土地上，孕育着剪草、针毛、苜蓿、冰草等120多种优质营养牧草，更是我国北方牢不可破的生态安全屏障。颜值在线的背后是持续发力的生态守护。14五以来，呼伦贝尔市持续深耕草原保护修复，交出亮眼生态答卷。累计完成草原保护修复260万亩，人工种草700多万亩，落实草原禁牧961万亩，草畜平衡9300多万亩，草场高度、覆盖度、产草量稳居全区前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今年包头市把建设运营残疾人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列为民生实事之一，力争推动300人实现稳定或灵活就业。作为一家面向残疾人

0: 及就业困难人员免费开放的就业基地。五月底，包头市骄阳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启动运行。这里能提供哪些服务？又能否满足特殊人群的就业需求？来看记者的探访。
1: 上午九点，就业基地刚开门，就迎来了不少咨询者。当女士为孩子提交个电商直播培训报名材料，悬在心头半年的就业难题也有个着落。当女士说。

0: 味，形式单一，趣味性不足，孩子始终提不起兴趣，这也让一家人备受困扰。前几天他和孩子来这里实地探访后，孩子就主动提出想来学电商。
1: 不管以后学成什么样，起码他现在愿意学，自己去想学，我想肯定是差不了的。他起码能融入这个群体，融入社会，这也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也其实分担了不少，其实也是心里面负担也卸下了不少。
0: 李春香是这家工作室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家本土电商企业，此次他们主动入驻基地，就是想依托自身资源为特殊群体量身打造适配度高、门槛适中、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即便是零基础学员也能在十多天里熟练掌握基础话术和操作流程，顺利上岗接单。
2: 我们卖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景区蒙旅嘛，我们的货盘是总部和就是和全国各地的景区都是对接好的，把这个话术都熟练了，然后慢慢的变成自己的话术，和我们就是直播间里的一问一答就行。时间是自由的，不固定，他看自己的时间。
0: 记者看到这里的每一个设施都藏着巧思，盲道、扶手、加宽的房门、无障碍电梯，一个个小细节也是让很多特殊群体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
3: 双人票价人间79.9元，原价是160元。
0: 38岁的刘志正在电脑前练习直播话术，8年前因为一场事故，刘志双腿瘫痪，只能借助轮椅行动，
3: 没有别的做的，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如出来面学习一些手艺，做的这些残障通道呀啥的特别方便。我们来这个地方就是稍微也许路途要远一点，但是来这地方出路都特别方便。
0: 目前骄阳基地共引入11个就业创业项目，除了掐丝珐琅、葫芦烙画、直播电商等本土项目，还有从外引进的草原绣娘蒙古刺绣、田小顾咖啡甜品、赵小花花艺等一批特色就业品牌，适配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不同兴趣特长的特殊就业群体。基地运营2周，已有230多人来这里报名培训。
4: 我们招募心智障碍的残疾人来基地进行免费的培训，我们培训的内容包括茶饮、烘焙这些整体的制作，给我们的残疾人小伙伴很好的打造这种互相沟通的一个空间，实现社会化的一个融入。
0: 心智障碍学员强中奇已经在这里稳定上岗10天，轻柔打理花材，修剪枝叶，动作娴熟，心态从容。回顾过往的求职经历，强中奇满是感慨，此前他先后尝试过保安、按摩、洗车等多个岗位，但这些岗位节奏快，压力大，沟通要求高，自己始终难以适应，屡屡求职受挫后一度产生抵触就业的心理。
5: 我还跟我母亲说，我说是，这边太轻松了，没想到做的挺好，挺开心。
6: 让他先处理一些简单的花材，对花材进行简单一个处理和收拾。像我们教他，我们都是，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的，直到他自己能熟练的掌握为止。不同残疾的人，他适合干不同种类的工作，只要给他按需分配好，他往往比咱们正常人干的还要出色。
0: 来到这里前，记者曾好奇，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就业项目整合起来？当我们把3层楼10多个项目全部看完，听了大家的故事，才发现骄阳基地就是一座专属特殊群体的就业超市。不同于单一的技能培训基地，这里实现了业态全覆盖、岗位精准配、服务全链条。更难得的是，这里的学员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彼此更懂包容、互助与温暖，让每一位学员都卸下心理包袱，大胆学习，安心就业，从容成长。
7: 一把马头琴承载3代人的热爱，今天的非遗青春季，我们一起走进马头琴的世界。

0: 我们这次去参加非遗的一个文化周，那个这里头有上海的姑娘，然后那是青海的，北京的孩子，这是我们的这个乌鲁木齐来的孩子。
1: 全国各地的学生学习马头琴，还要到国家大剧院参加非遗民族音乐周，这让我有些意想不到。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一遍遍排练，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较真儿。排练的间隙，我们还遇到了同学们口中严厉又可爱的爷爷老师齐宝力高。
2: 2006年，蒙古族马头琴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头琴能一步步走上国家级、世界级的舞台，实属不易。
3: 我把它改

0: 已经四次了。这个乐器它是上边有脑袋的，它有了脑袋它就有了五脏，有了五脏就有了心脏，有了心脏它就变成了整个有灵魂的乐器。为了传承还得要需要孩子需要学生，所以在我建立了这个学校。
1: 我们这个队伍是来自于全国不一样的省，让他们去爱上这个马头琴。非物质文化遗产出来以后呢，去别的城市他一说啊，非遗啊，马头琴是非遗啊，他就有不一样的一个啊，可以说他的名声和他的在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状态更加扩大了。
2: 海眼中一位特别的少年因为马头琴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他叫王子，先天性眼盲，他还是齐宝力高和波日古德重点培养的少年。
0: 他就是天才，他不是一般的天才。王子也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我们是看不见他们看见的东西，所以他搞音乐真搞对了。
3: 执琴，保握弓，朝这个角度拉，拉。
4: 所以这个动作你大概自己练了多少遍？
3: 成百上千遍的练，哎。
4: 海练觉得每天这么长时间会不会很辛苦？
3: 多练练就去北京了。
5: 来到国家音乐大剧院了，很开心了，
6: 好开心啊，
5: 好开心
6: 啊。你看他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他看不到台下有多少的观众。
3: 有三个节目：苏和的白马、万马奔腾、我的祖国、

0: 教育是一个特别漫长的一个路，在这个路上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坚信，真的尊重他的一个发展方向。树不一定高就好看，低的就不好看，因为每一个树它有不一样的存在。
1: 三代人一把琴从内蒙古走向世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在传承守护中焕发新生。琴弦波动的不只是悠扬音符，更是代代相传的匠心。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拉萨市运动会再现蝎子摆尾，
3: 一击打的一个动作，
4: 蝎子摆尾，运气好，单真阿旺啊！
2: 住在考场附近的小狗被迫闭麦。

0: 萌娃体验插秧，转头开始游泳。
1: 我和孩子他爸就想着让他感受一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不易。孩子看到田里面有鱼，抓着抓着就在田里面游了起来。
0: 宝宝打针前碎碎念，掩盖紧张。换个角度看龙舟，来关注天气。
2: 呼和浩特9-25摄氏度，巴彦浩特14-28度，乌海11-30度，临河12-28度，包头9-26度，康巴什9-26度。吉宁5-19度，二连浩特8-22度，锡林浩特7-20度，松山10-24度，科尔沁13-26度，乌兰浩特12-27度，海拉尔10-24度，满洲里8-25度，额济纳旗18-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3-28度，鄂图克前旗9-28度，固阳县7-21度，

0: 武川县6到1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7到18度，乌拉盖管理区6到21度，临西县6到22度，巴林右旗10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26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不是梁子兄弟吗？
1: 还兄弟呢，他早就叛变到土匪那里了。
0: 大统领，这怎么回事啊？

0: 六哥。
1: 哎，小七。
0: 六哥，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刚才那个人是梁子吧？
1: 这事儿你别管，保密。
0: 哎，对了，我们大头领啊，找你有事儿呢。
1: 找我？
0: 对，走了。走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谁知道呢？
2: 各位老乡都是猎虎专家，有丰富的打猎经验，单兵作战的本领大家都是这个没得说。我昨天给大家讲的是交叉火力掩护，那我想今天给大家讲穿插。平时我们打猎的时候呢，一旦碰到紧急情况，都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三五个人打野猪，这叫多对一。但是平常我们打仗碰到土匪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多对多或者是一对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穿插掩护。那穿插掩护的主要作用就是有利于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我所讲的，回去以后啊要好好复习。
3: 连长，连长，
2: 什么情况？
3: 情况紧急，田大榜返回杨村，陈子贤、四丫头亲自督战，他们马上要攻打苗家山。
2: 好，你马上通知同志们开会部署作战。
3: 是。
2: 好，老乡们，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4: 你们看啊，苗家山前后左右共有八条下山的通道，前山和后山这两条通道呢，山势较缓，应该说是敌人进攻的首选，其他几条路呢就易守难攻，所以我们防守的重点就是前山和后山这两条。刘连长，你看看怎么样？
2: 为了掌握主动，我建议前山六个寨子和后山六个寨子的老乡马上向主峰附近的六个寨子紧急转移，在防守两天之后，前山六寨和后山六寨逐步的放弃，收缩兵力，利用苗家山主峰的险要地形和土匪周旋。
4: 好，会议结束以后马上组织群众转移，
2: 当务之急是马上派小分队的人下山，直接去前城向地委和军分区汇报，告诉他们黄八县城的土匪主力都已经集中在了苗家山地区，建议上级考虑收复黄八县城，动摇土匪的军心。
4: 好，我马上派人去汇报。
2: 不，我还是派小分队的同志下山吧。苗苗，你安排一个熟悉地形的人做向导。
5: 好，我安排茶花下山，他们家三代都是采药的，对地形很熟悉。
2: 很好，
4: 咱们接着说啊。具体的防守部署是这样的，阿西队长四中队防守前山，三中队呢防守后山，十八寨联防队和猎户组成的民兵队主要防守这几条小路，小道上面的吊桥、独木桥还有溜索桥全部截断，所有的路口悬崖上面都要放上滚木和雷石，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5: 我有意见。
4: 啊，请说吧。
5: 我觉得这一次的战斗应该交给刘连长来指挥。
4: 阿西队长，你对我这个副大队长是看不上？
5: 有人举报你原来的警卫员梁子已经投奔了土匪，当了叛徒。
4: 梁子当叛徒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啊。莫非你怀疑我？
5: 我就怀疑你。梁子刚才悄悄上山，你没有抓他，还把他给放了，你到底搞什么名堂啊？
4: 这个事情阿西队长你最好别问了。
2: 苗苗，有些事情你慢慢会知道的。
5: 连长，很多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而有一些人他就没那么简单。
4: 阿西队长，你是不是怀疑我何山心怀鬼胎呢？
5: 你心里有没有鬼你自己最清楚。
2: 好了好了，

0: 我们继续开会，何山，接着说。诸位，我们虽然在湘西打下了11座县城，但是还没有一个县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只有打下了苗家山，那时整个黄八县就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黄八县将会成为。 反共救国的模范和标兵，黄八县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名垂青史。到那时候，在座的诸位都是党国的功臣，特别是田司令和鲍司令，你们将是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的国军战神。明日凌晨3点，田司令在前山。
1: 从正面出击，鲍司令从后山出击，我们一同进攻，争取拿下苗家山。
2: 是，
3: 岁岁为党国效劳。
0: 你们看呐，前山和后山这两条路是我们主要防守的地方。再看西面，
1: 哎，你别说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现在有话直说。何队长，我怀疑你，我不信任。我听说啊。
0: 除了梁子之外，你堂客田秀姑都有问题。
1: 苗苗，哎，阿西队长，你一会儿梁子，现在又扯到我堂客田秀姑的身上去了，你有完没完呢？什么问题啊？你说，没有问题呀、啊。
0: 那你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说清楚，身正不怕影子斜。
1: 刘连长，这回没法开了啊！我建议休会。 我不是来接受审查的啊！何山，哼，苗苗，你跟我出去。
0: 我
1: 来，走。哎呀，你们几个也走吧。
0: 干嘛呀？我现在就告诉你梁子的事情啊。梁子打进杨村，到钻山堡身边做卧底，是我跟何山同志一起商量定下来的。这次杨村的土匪攻打苗家山的情报，就是梁子送上山的。
2: 这么说，梁子是卧底？
0: 嗯。
1: 那你不早告诉我？这是军事秘密，刚才那么多人，我怎么告诉你啊？还有啊，阿西苗苗同志，你作为一名军人。
4: 什么事情是你应该知道的？什么事情你不应该乱打听？你心里应该要清楚，明白了吗？
2: 可是，
1: 什么？
2: 田秀姑，
1: 你看你还说，还不赶紧跟何山同志道歉去啊？
4: 哟，
1: 何山同志，
4: 您来了，快坐，快坐，快坐！
2: 开会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
1: 哎呀，刚才作战会议开了一半，阿西苗苗冲着我发火。
2: 阿西苗苗发火？哼，他发什么火啊？
1: 他说：“我何山没有资格指挥这场战斗，还说我堂客有问题。”胡闹！你是县大队在苗家山的最高军事领导，哎，不让你指挥，谁来指挥啊？
4: 哎呀，我总算听到青天大老爷说句公平话了。你要是不来呀，书记，我可是憋死了。
2: 刘玉堂同志什么意见？
1: 他呀。
2: 他跟阿西苗苗已经是进了洞房的夫妻了。进洞房这事儿我知道，好像是误会，不是真结婚了吧？嗯，
4: 反正是窗户纸捅破了，两个人呢，哼，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2: 何山同志啊，我知道你心里头啊有意见，闹情绪。你和刘玉堂同志啊，应该搞好团结，这样呢才好开展工作嘛。哼。 这个阿西苗苗，简直不像话。

0: 你这个大领导。
1: 我？你眼里还有我呀？你还知道我是你的领导啊？
0: 领导，我错了，我这个大头领给你道歉吗？
1: 你错了，错在哪儿啊？
0: 我错在不应该道听途说，疑神疑鬼，胡乱猜疑，乱打横炮。玉堂跟书记已经告诫我了，我现在虚心接受，真诚道歉，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1: 你听听啊，哎呀，这个文化词儿一套一套的，正所谓女人有文化，男人就抓瞎。
0: 你怎么说都行，只要你不生气，原谅我就好了。
1: 谁说的？我心眼小，哼，我记仇。
0: 喂，我已经给你道歉了。
1: 口头道歉就行了，来点实在的。
0: 那要不我请你喝顿大酒？
1: 真的？你请我喝酒？那我可以考虑考虑，原谅你。
0: 你这么好哄啊。
2: 诸位，今天晚上的会议非常重要，我们商讨一下攻打苗家山的主要方案。为了确保拿下苗家山，龙司令特地调来了300精兵。
3: 报告总司令，卑职只带了100个弟兄。
2: 龙司令，不是说好了300吗？
3: 总司令，您知道，县城的防务也很重要，实在抽不出身呐。
4: 恐怕是在大烟馆里抽不出身吧。
3: 做人要厚道，别太刻薄了。
2: 诸位，苗家山分前山和后山，各有2条主要通道，西面有一条小路叫虎跳峡，田司令负责攻打前山，鲍司令负责攻打后山。当前后山打起来以后，龙司令，你带着你的队伍偷袭虎跳峡。报告
5: 总司令，工兵小队已经到达。
2: 诸位，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当年日军在苗家山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兵器库，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拿到了图纸，图纸上用的都是日文，但是图纸上并没有标明兵器库的具体坐标，所以我特地调了一个工兵小分队，兵分3组，跟着你们各位司令一同前进。诸位，如果我们找到了日军的秘密兵器库，将会对我们湘西乃至对我们整个湖南反攻大陆将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3: 报告总司令，我立即安排人回县里再调200弟兄前来应急，参加明天的苗家山会战。
2: 好，
1: 这次土匪人数众多，肯定会采取三面包围同时攻打的策略。你看啊，前山的青石岩，后山的一线天，还有西边的虎跳峡，都是我们要防御的重点。我们的人数呢，是县大队的2个中队啊，18寨的联防队，还有剿匪小分队，还有刘连长紧急训练出来的基干民兵队。
6: 我们就这点家底，跟土匪的实力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所以跟他们千万不能硬拼，最好我们要利用地形防御跟他们打一场漂亮的防御仗。
1: 好，那我现在就来宣布我们重点的防御步骤是啊，这里由阿西苗苗带队防守西面的一线天，记住了吗？

0: 我不放心你，过来看看。
1: 那几个工兵呢？在山沟里，拿着探测器东戳着西晃晃的。
0: 赶紧给我看住他们！那几个工兵可是宝贝，只要他们发现了兵器库，马上向我报告。
1: 是。
0: 我获电。
2: 对。
3: 现在封你为湘西反攻救国军第三纵队上校支队长。
4: 谢豹爷。
3: 短荣，
4: 哎，
3: 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4: 豹爷不打了？
3: 不打了，有埋伏，撤了再说吧。

0: 弟兄们都到齐了。好，叫他们先歇着。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抽就抽。咱不打呀。
1: 咱们是来捞油水的，让田大榜钻山豹去砍骨头。最好这日本人的兵器库就在这虎跳峡里边。 这是最要紧的，拿来。哎，小兄弟，哎，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2: 谢谢。
1: 别着急，慢慢探啊，擦擦汗。
3: 报告，进来。
1: 情况怎么样？
3: 田司令在前山打了一天，发动了三次进攻。 都没有攻进去，死了多少人？死了十几个，受伤100多呀。
4: 鲍司令呢？
3: 鲍司令清晨偷袭失败，傍晚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也没有拿下一线天。
4: 龙胡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3: 龙司令的队伍在虎跳峡外面睡大觉、抽大烟，他自己倒好，亲自跟着工兵团，愣是在山上转悠了一天。
4: 爸。 我明天就到龙司令那里去督战，虎跳峡一定要打响，这样才能够牵制敌人，给田司令和鲍司令减轻压力。

0: 你现在就去。是。工兵小分队进展如何？我自己带了一个小组，没有什么发现。另外两个小组也问过了，没有进展。明天继续看，记住，一定要保守秘密。
1: 总司令，您放心，别说这帮土匪。
2: 就连工兵都真的以为是在寻找日本人的兵器库，真正的目的只有我和工兵小队长才知道。嗯，好。现在情况已经明确了，攻打前山的是天道帮，攻打后山的是钻山豹。西边的哨兵发现说，有几百名土匪在那个山坡上待了一整天，没有任何行动。
3: 那这个是敌人的疑兵还是伏兵啊？嗯，据哨兵说，这些兵都躲在树林里抽大烟。我估计是龙胡子的双枪兵。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三大土匪倾巢出动，三面围攻苗家山，敌人很疯狂，情况很紧急。但这也正是可以集中消灭土匪的大好时机。最好派人向上级汇报求援。
2: 哎。
1: 书记，我已经派过了，现在土匪队道路封锁得很严密，有两路被挡回来，一路被打死了。
4: 那这样，必须尽快跟上级取得联系，明天派人下山。不过呢，不能派通信兵，最好找到一些猎户或是采药的，他们对地形非常熟悉，甚至可能知道哪里会有空子可以钻。
3: 那。
4: 什么意思啊？我不是欠你一顿酒吗？现在还你了。
2: 通知你开会迟到一小时就拿酒来堵我的嘴呀？不行，拿回去。
1: 对啊，淼淼，你不是早就回到苗王寨了吗？怎么迟到了？
4: 我今天打了一天，子弹消耗的实在太快了，再这样下去，不出三天我们就没子弹了。所以我到寨里一些老猎户家里去看看，找到了几个大清朝用的土炮，我让他们连夜配置，明天一定可以用得上。
2: 那太好了，
5: 淼淼，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弹药，而且这次紧急会议我们研究的也是弹药。
4: 你现在真是给我们雪中送炭啊！来，坐。
2: 哎呀，阿西队长，你太厉害了，我真想抱着你转三圈啊！
3: 我看这事可行。
4: 来了，土匪来了，准备开炮。

0: 报爷，打不打？
1: 不能打。你没看到，他们连大清朝的大炮都搬出来了吗？这家伙一扫就是一大片，我不能让我的弟兄们白白送死。
0: 那咱们撤啊？
1: 也不能撤。你隔一会儿就放一阵冷枪，你在这里守着，我要去看那几个工兵。
2: 哎，是啊，兵器库可是个大肥肉啊，要是在咱们这边发现的话，那就发了啊。

0: 哎呀！停呀！停呀！
1: 四小姐，
0: 龙司令，怎么回事啊？哎呀，
2: 这条小路太凶险，打不过去呀！虎跳峡，虎跳峡，只有老虎才跳得过去啊！

0: 那是下大雨的时候，现在山沟里的溪水还不到膝盖。
1: 共军的火力太猛了，压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来。
2: 我刚才在望远镜里都看见了，
0: 你的兵就躲在岩石后面放枪，根本就没冲锋的意思。等他，弟兄们，起立！我们打出个样子给四小姐看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防守严密，硬打不是办法。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
3: 鲍司令，你有什么想法？
0: 苗家山的总指挥应该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何山，此人以前曾经跟我和龙胡子拜过把兄弟，他的老婆在我们打三河镇的时候给我们提供过情报。
1: 想办法找人到山上去找他老婆要情报。
0: 我一到阳村就让蔡掌柜上山找过何山的老婆田秀姑，可是现在这个女人死活不肯提供情报了。
3: 我看这样吧，明天让蔡掌柜上山把何山老婆是我们卧底的情况泄露给共产党。
1: 借刀杀人？
3: 如果共产党知道了何山的老婆是我们的卧底，何山肯定是指挥不了战斗了。这样苗家山就会不打自乱。
2: 站住，干什么的？
4: 哟，小七兄弟啊。我是蔡掌柜啊，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2: 我们队长说了，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要盘查。这里的什么呀？
4: 这是给你们山寨送的日用杂货啊。你看啊，这是盐巴啊，这是酒糖，还有针头线脑什么的，这都是你们平常离不得了的。
2: 那我检查检查。
4: 哎，你看看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快点，走，走。
1: 大统领，人带来了。这个是从他的物品里搜出来的。
2: 这两根金条，你是要给谁的？
3: 大统领，既然你亲自问了，我就不瞒你了。金条是田秀姑的。
2: 田秀姑？
3: 哎，
2: 他怎么可能会有金条？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别人托我捎给他的。
2: 谁？
3: 这人我不敢说。
2: 瞧瞧你，你这吞吞吐吐的，肯定有鬼。
3: 大头领，我冤枉，我冤枉！
2: 哼，
1: 蔡掌柜，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是不会冤枉你的。不过，你敢欺骗我们，那就对不起了。
4: 刘连长，我可没犯罪啊，你们解放军不可以滥杀无辜啊。
1: 蔡掌柜，

0: 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土匪围攻苗家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带着两根金条上山，不就是替土匪联络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内鬼吗？
1: 刘连长，不好开这种玩笑。
0: 说，这人到底是谁？
1: 是田寿姑。
0: 果然是他。
1: 刘连长，你们已经知道是他了。
2: 你当我们是傻瓜啊？

0: 刘连长，我可没犯罪啊，你们解放军不可以滥杀无辜啊。
1: 蔡掌柜，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土匪围攻苗家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带着两根金条上山，不就是替土匪联络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内鬼吗？
0: 刘连长，不好开这种玩笑。
1: 说，这人到底是谁？
0: 是田秀姑。
1: 果然是他。
0: 刘连长，你们已经知道是他了？
2: 你当我们是傻瓜啊？我告诉你，田秀姑，我们早就监控他了。
0: 田秀姑是何山的堂客，你们都监视他。我
1: 蔡掌柜，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我坦白，我坦白，是钻山豹让我来找田秀姑的，田秀姑是钻山豹的眼线。
3: 绝对没有，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堂客怎么可能是钻山豹的卧底呢？你叫蔡掌柜过来，我要跟他对质。诬陷我的堂客，哼！
1: 何山同志，你先别激动。我首先问你啊，田秀姑的事情，你真的一无所知？
3: 哼，刘连长，你什么意思啊？我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是钻山豹的卧底呀？
1: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
3: 你，
4: 行了，何山同志，请你冷静。
3: 书记呀，我知道了，你也开始怀疑我了。
4: 大敌当前，我不希望我们内部有问题，但如果真有问题，那我们一定也要面对。
5: 报告。
4: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是来报告大队长的，田大榜又开始攻打前方青石岩，四中队子弹不多了。
2: 我马上过去看一下。
4: 阿西苗苗，你等一下。
5: 报告，大队长。龙虎子攻很急，虎跳墙告急。
0: 啊，这
4: 情况紧急啊！刘玉堂同志，
1: 是，
4: 现在由你全权指挥苗家山战斗。
3: 什么？
1: 是，你马上带你们的小分队增援虎跳墙。
5: 是。
1: 阿西明明，你马上回到前山。通知前山六个寨子的群众向主峰转移，转移结束以后放弃青石岩的阵地，退到第二防战线。
2: 好，你放心。
1: 等等，书记啊，紧急情况，人数少，只好给你安排任务了。
4: 你下命令吧，我坚决执行。
1: 你跟阿西苗苗一起去转移群众好吗？
4: 没问题，我马上去。走吧。
3: 该轮到我了吧。我的任务呢？
1: 你去转移后山六个寨子的群众。
3: 什么？仗打到了节骨眼上了，你叫我去做婆婆妈妈的事啊？你诚心恶心死我呀！
1: 如果不去，还有别的任务。
3: 不去，给我别的任务。
1: 好，那你带领县大队的炊事班给转移的群众送饭。

0: 快上！你疯了！我是被你逼疯的，你还不如直接把我关起来。好，这个提议我可以考虑。
1: 考虑？考虑个屁！
0: 干什么？快上！我警告你啊！
1: 我已经让你几招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客气了。
0: 不客气又怎么样？啊？ 别人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朝我头上撒尿，丢人现眼！这怎么丢人现眼了？给群众送饭，你丢人现眼吗，和珅？我告诉你，我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苗家山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你叫我当伙夫，你算什么兄弟呀你？啊！
2: 你怪我干嘛？
0: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和尚，我告诉你啊，现在你是有问题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你是被监控使用的，听明白了吗？
3: 我耳朵没聋，
0: 那执行命令。哼！铁不愧，
3: 到。
4: 连长，马上关押铁锈菇，准备审查。
5: 是。
4: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5: 秀姑，
4: 当初在水磨坊，我一天到晚怀疑你、跟踪你，结果你不是敌人，现在我们都把你当自己人，结果你……
5: 我怎么了？哎哎！ 开门啊！开门！放我出去！
4: 别叫了，好好待着，准备接受审查吧。
5: 我要见和珅，叫和珅来。你们是不是把和珅也关起来了？开门啊！

0: 苏连长，这里有重金属反射波，面积还不小呢。
1: 会不会是黄金？这个不能确定，不过可能性很大。
0: 苏连长，啊！我发现地下有金属，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有。苏连长，看这里的地形，应该肯定不会是兵器库，会不会是墓葬？
2: 周三太子墓总算找到了，
0: 兄弟。
3: 真的，现在给我听着，这件事不能透露消息，你说完饭后再回来复查。
4: 是。
3: 小队，田小姑，说吧，你是知道我们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为什么要替钻山豹当卧底？仅仅是为了钱？为了那些金条吗？如果是这样，田小姑，你真是鬼迷心窍了。
4: 哭，你还知道哭？田秀姑，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把你知道的全给我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这样对何山同志也有好处。我要救何山，我有话跟他说。
3: 不行，你必须要坦白，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
4: 我可以让何山进来见你。我一定要先见他，见不到他，我什么都不会说。
5: 要不然把我拉出去毙了！你，哎呀，
6: 老乡们来了！来，吃馒头，来，吃馒头，吃馒头，来，
7: 吃馒头，吃馒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还不快去看看，
1: 过去哪里啊？
0: 跟我来，快带我去。
2: 回去
0: 来来来，
3: 好，谢谢，
0: 吃吧，
3: 来
0: 来
3: 吃吧，吃吧。
0: 就在里边。
4: 何队长，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5: 田秀姑是不是关在里面？

0: 老身，我在这儿。
1: 田富贵，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开门，我要见我的堂客。
2: 何队长，
3: 请你退后，不要影响我执勤。
2: 哼，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开门。
3: 何队长，如果你再不退后，我可要警告你了，警告一次，退后。臭小子！
2: 你竟敢用枪口对着我啊！
4: 就是，
2: 警告两次，退后。你想造反吗？
3: 最后一次警告，马上退后！
2: 来呀，你开枪啊！来呀，来呀！
3: 大队长，
2: 刘玉堂啊，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秀姑氏上来钻山豹的当，被他利用了。按你的意思说，田秀姑完全没有干什么？
3: 那也不是，他是给钻山豹送过情报，但是那个情报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
2: 那征粮工作队被土匪袭击的事情，你怎么解释？
3: 这个我也问了，他说他不知道啊，肯定是钻山豹。
2: 从哪里得到的情报，硬要栽赃到我头上，秀姑是怕我吃亏，所以才做了傻事的。
4: 何山同志，我问你一句，你凭什么那么相信田秀姑的话？哎，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很简单，田秀姑绝对是有嫌疑的人。
2: 好啊，刘玉堂，我告诉你，田秀姑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她是我堂客，我太了解她了。
4: 正因为是你的堂客，所以何山同志，对不起，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你的话。哦，我听出来了。说来说去，你是不信任我吧？我们先别争了，但是你要明确的知道，秀姑这件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2: 那你想怎么样？要把秀姑关多久啊？
4: 事情还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田秀姑不光要关起来，还要继续审查。
5: 太过分了，真是！
6: 出去。是，把门带上。有什么好消息？总司令，朱三太子的墓找到了，在圣地坟，在后山的一个小山坡上，在这个位置。嗯，
5: 三面环山，像一把太师椅。
6: 确实是个风水宝地啊！总司令，要不要把钻山豹叫来，给他布置任务？
5: 钻山豹是我们党国在湘西不可多得的人才，像这种人才，只能用到反共救国的大事业上。像这种掘墓盗坟的事，还是让田大榜去干吧。嗯，那我悄悄把田大榜请来，跟总司令商量商量。
6: 你把田大榜。 龙胡子钻山豹，还有四丫头，都叫来。我要重新开个会，重新部署一下。重新部署？去吧。是。我们三路人马围攻苗家山，久攻不下呀。我知道。
7: 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尽力了，我们的对手刘玉堂和何山都不是好对付的人，他们对你们的性情是了如指掌啊。
8: 那是那是，我的人马攻前山，不管我用什么招，刘玉堂和何山都能化解。我现在也找不到什么新招了。
9: 哼。
5: 连田司令都没有新招了，那我就更别说了。鲍司令，你这什么意思？难道要向刘玉堂认输吗？认输？哼，老子从来就不知道这个"输"字怎么写。好，鲍司令，年轻有为。我看这样吧，要想拿下苗家山，我们要重。

0: 重新部署一下苗家山的作战计划。总司令，请讲。我想把鲍司令和田司令的部队对调一下。
1: 啊，哎，总司令，
0: 你等我把话说完。你们刚才不是说，共军对你们已经了如指掌，你们已经没有办法。 你们想过没有？田司令打仗是智取，打的是巧仗；而鲍司令呢，雷厉风行，打的是硬仗。刘玉堂和何山，他们在苗家山的前山和后山，他们的作战部署，主要是针对你们两位的。我想啊，把你们的人马互相对调一下。
2: 让鲍司令给他们来个雷厉风行、出奇制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举拿下苗家山。我完全赞同总司令的部署，我也赞同。总司令，你要我上去打硬仗，你明说。把我和田司令的人马对调一下，就算是出奇制胜，那出奇制胜也太容易了吧？
3: 就是，我也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的？
0: 死丫头，鲍司令，你们有什么意见，回头再说。命令必须服从。
3: 爸爸，你刚刚不是说是开会商议吗？怎么马上就变成命令了？
0: 我的决定就是命令，马上执行命令。
2: 爸爸，
4: 是，总司令。

0: 刘连长，就算我求你了，秀姑是个急性子，你这样把她关在禁闭室里，她会受不了的。
1: 受不了？怎么会受不了？她会疯的。我是说，我是担心她呢。你担心？你担心她上吊自杀？
0: 何山同志，我告诉你，田秀姑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人了，请你注意，跟他划清界限。
1: 什么？我堂客是我的敌人？
0: 你也不是不知道，就因为他送出的情报，牺牲了我们多少征粮队工作队员，这是血债呀！何山同志，你说我们怎么能放过田秀姑呢？
1: 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相信你也会对他讨回血债的。
0: 不，这不可能。田秀姑怎么是怎么可能是敌人呢？他也不是凶手。
1: 刘玉堂，
0: 你不要上纲上线呢。
1: 我没有上纲上线。 我所说的话都是上级的指示，上级的指示。这么说，田秀姑是没得救了。上级的指示就是要把事情查清楚，然后。
0: 枪毙。

0: 给我跪！
1: 到！把何队长的枪卸了。
0: 什么？刘玉堂，
1: 你连我都不相信啊？还要卸我的枪？
2: 何队长。

0: 我现在宣布，何山同志从今天开始，你被免职了，希望你接受审查。刘玉堂，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对不对？你这样做就是。 就是公报私仇，何队长，你太小心眼了。不过没关系，随便你怎么想。但是我刘玉堂非常希望你这次能好好反省。田富贵，
1: 到，
0: 把何山压下去。
1: 何队长，请。

0: 何队长，请。
1: 何山，哎，你去哪儿？
2: 进去。

戴司令，我说了这么多，你该明白了吧？总司令，你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跟我有福同享，我田大榜感激不尽。戴司令，此事就降定了，你的人马负责安全，让工兵把太子墓打开。 拿出里面的金银财宝，记住，走漏半点风声，杀无赦。

0: 您找我们？有笔大买卖，我们要发财了。哦，
1: 少爷，这话怎么说啊？总司令说的那个兵器库是骗人的，其实他真正要找的是朱三太子墓。
2: 朱三太子墓，我听说过，里面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
1: 这个总司令啊，还真是有本事，这个墓已经找到了，
2: 在哪儿？
1: 就在这附近，我们的防区。
2: 哦，我明白了，陈总司令的意思是，让榜爷您来个见者有份。
1: 见者有份
2: 啊？
1: 凭什么呀？我要是说，朱三太子墓里的宝贝全归了我们，
2: 榜爷就是榜爷，太高了，就在我们脚底下，咱们先把那些宝贝给抢了，那不全都得归咱们了？赤毒石啊，你这榜。

0: 陈总司令那儿。
1: 所以我让你们来合计合计，什么时候动手，要一举成功，绝不能让总司令那只老狐狸觉察到了。
2: 刚才在会上，我知道你们两个都不满意，明明是田大榜在前山攻打不利，而我却没有对他严加惩罚，而且还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你，你一定会认为我是在欺负你吧？
3: 爸，你是越来越偏向田大榜了。他这个人自私透顶，是最靠不住的。
2: 我当然明白，我的女儿最靠得住，还有我未来的女婿。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所谓上阵父子兵。
4: 总司令，我听你的。
2: 巴司令，我看到你们俩这么真诚的相爱，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到非常的欣慰啊。
4: 说实话，为了四小姐，我什么都愿意做。
2: 巴司令，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因为你吃亏就等于是我的女儿吃了亏，所以这一仗你尽管放心大胆的去打。
3: 爸，刘玉堂可不好对付，你不能让鲍司令把人马都打光。
2: 丫头，现在是关键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任何的代价拿下苗家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创造奇迹，到时候台湾知道了你们想要什么，我们就会有什么。
3: 爸爸，如果鲍司令攻进了苗家山，你要给他补充一倍的兵马。
2: 这一点没问题，鲍司令，你尽管放心吧，你的前程就包在我身上。
4: 谢总司令栽培，我马上去调集人马。

0: 快救卫生员小张，出点命了！快点！秀姑姐，秀姑姐，醒醒啊！
1: 小张，小张，小张，怎么了？快拿药上去，田秀姑自杀了！
2: 你等我一会儿。
0: 快点，快点，怎么了？你
1: 死了！
0: 快点啊！
1: 来了来了！
0: 快快快！
3: 哎，
0: 你们俩怎么了？
3: 连长，田秀姑上吊自杀了！
0: 什么？快救人！快！
3: 秀姑，秀姑姐，你醒醒啊！秀姑姐，你吓死我了！你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你别瞎说，你说什么蠢话啊？你当然不能死啊！我活着，只能连连河山，让我死吧。
1: 你不许胡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柳玉堂不都跟你讲清楚了吗？

0: 相公，
1: 相公，
2: 老大，你怎么哭了？
3: 我没哭。我也不是你老大，我何山连堂客都保不住，算什么老大？
2: 哎，老大，你别这样，男子汉大丈夫，弟兄们都对你。
3: 行了。

老大，你要去哪儿啊？嗯。

0: 我们开了，你走吧。好兄弟，
1: 老大，其实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嫂子她也是冤枉的。是啊，刘玉堂把老子逼到绝路上去了，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0: 哎，老大，你要去哪儿啊？

0: 这不贵，哟！马上向上级报告，田秀姑和和善叛逃了。
1: 是。
2: 我们去哪里啊？
3: 我们投奔钻山豹吧。还能去哪儿啊？
2: 啊！钻山豹这人太阴险了，他会害死我们的。
0: 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钻山豹以前跟我结拜过，兄弟的情分还是有的。我们先到他那儿躲过这一难再说。好，我听你的。走。停停，
1: 怎么了？
0: 有人，快隐蔽！苏连长，墓葬里的东西基本上探清楚了，都是金银珠宝。
4: 要是我们拿到手，只怕几辈子都花不完呢。<笑>
5: 那是当然，皇宫太子的东西全都是宝贝。嗯，
4: 总司令已经跟田司令商量好了，让他的人马帮咱们一块弄。
0: 啊，是是是是，有了人马什么都好办。
4: 你们都给我听着，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能走漏消息，尤其是不能让钻山豹知道，明白吗？
0: 明白了。
4: 走，走走走走走。
2: 老爷，和善带到，请。哎呀，和善兄弟，嫂子驾到，欢迎欢迎啊！
4: 惭愧惭愧，
2: 这不叫惭愧，这叫殊途同归，咱们是兄弟，到头还是兄弟嘛。
4: 那是那是，和善今天落难了，多仗鲍司令不计前嫌。
3: 我们夫妻两个感激不尽。哎，秀姑啊，
2: 谢过鲍司令。
3: 鲍司令，您大人有大量，之前多有得罪的地方，还请您多多见谅。
0: 客气什么呀？一家人嘛，是吧？这就叫缘分。<笑>

0: 我给你们介绍个人。这位是我们陈总司令。
1: 陈总司令，久闻大名了。
0: 这位是何山何兄弟和他的夫人。这位是我们四小姐。
1: 四小姐，我们打过交道。
2: 不打不相识，何大队长，以后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1: 从今往后，还请四小姐多多指教。
3: 何山兄弟，我早就料到，有一天，你一定会上山来找我。
1: 陈总司令，您太有远见了。
3: 何山兄弟，我代表弟兄们说一句话。何山兄弟，欢迎你回家。
0: 是啊，兄弟，这里才是你的家啊。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何山看来跟兄弟们有缘。
3: 上酒。
4: 是，
5: 请。
3: 何山兄弟，为了你回家，咱们干一杯。
1: 谢了。
3: 干
0: 干
1: 干。

0: 何山兄弟啊，这来到山上，总该有个见面礼吧？说说，苗家山共军的布防吧？啊，<笑>苗家山的布防实在是无懈可击，加上易守难攻的山势，如果硬是要强攻的话，我想没有机会。
1: 何山兄弟，这么说你没带什么礼物来？嗯，我带的礼物啊，不知道诸位感不感兴趣？
0: 说，
1: 据我所知，苗家山快要断粮了。
0: 断粮？
1: 对。如果再围困他半个月，苗家山一定是不战自败。
0: 啊？
2: 还有多等半个月啊！嘿，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啊？
3: 总司令，你看，
2: 我看就按照何山兄弟说的办，死死的围住苗家山，让他们断粮，把他们活活的饿死。
0: 好，何山兄弟，你带来的消息真好。包司令啊，何山兄弟是共军的将领，今天既然何山兄弟来了，包司令，你看。好，何山兄弟，现在开始你就是本司令的参谋长，如何？
1: 参谋长？嗯。
0: 何参谋长啊，嗯，而且还是一个上校参谋长，嗯，恭喜啊，何参谋长，一眨眼的功夫，你就是党国的上校了。哈，早知道为党国效力、升官发财这么容易，老子悔当年，真不该下山呐。
4: <笑>现在来也不晚呐，正赶上好时候啊！
5: 谢了，谢了。弟兄们，快点挖，把里面的金银财宝都挖出来，我有重赏。
6: 弟兄们，把八爷发话了啊！挖出财宝，重重有赏啊！
7: 哎，
8: 谢谢王爷，
9: 谢王爷，
10: 来来来来来来。
11: 怎么样？

0: 么着，苗家山真的要断粮了？我怎么看不出什么动静啊？
1: 鲍司令，如果不相信，你可以派人进去打听打听。
2: 报告。嗯。
3: 报爷，
0: 田大榜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2: 报爷，太奇怪了，田大榜的人马根本就没有动静啊！
0: 难道他们撤了？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们后山的防区静悄悄的，像死光了人一样。
0: 何参谋长，你笑什么？
1: 哎呀，我笑田大榜马上要发大财了，鲍司令竟然一无所知啊！
0: 他发什么财啊？
1: 我昨天也是碰巧发现的。我来投奔你的时候啊，无意中间碰到了几个工兵正在探寻墓地，说是发现了朱三太子的墓，这里面金银财宝价值连城啊！
0: 他奶奶的，我明白了，一定是总司令搞的鬼，什么兵器库，原来是假的，去找朱三太子墓里的财宝才是真的。
1: 可悲可叹呐，连鲍司令这么忠心耿耿的人都被骗了。看来总司令最贴心的人不是鲍司令，是田大榜啊。
0: 哼，老子不是好欺负的人。段尔龙，你和所有弟兄们，我们过去看看。
4: 是。

0: 盖料，四妹在哪里？
1: 报告。
0: 四妹在哪里？哎呀，
1: 何参谋长，何上校，来来来，请坐。
0: 四妹，
2: 谢谢总司令。
1: 上茶。
3: 有请。
2: 总司令，您叫我来，有什么指示啊？
0: 小妹我
1: 何参谋长，
0: 何次闻榜四宝相争，
1: 只是那都是共产党解放军的讲法。我告诉你，我们可是正儿八经的国军，长官的话应该叫训示。何神，我看你身上共产党的味道还不少啊，要尽早的清除啊。
2: 是是，多谢长官的指教，我何山一定牢记长官的训示。
1: 身上的味道好除啊，
0: 你先回去。
1: 要想把心里的味道除去，那可就难了。
2: 总司令，我何山当年下山，那也是被田大榜田司令给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才……
1: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谈了。当年蒋委员长不是也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了苏联吗？何山，你此次投奔共产党，我看你的收获不少啊。嗯，最起码身上的毒瘾也戒掉了。现在啊，我手下的这些人能把准共产党解放军脉搏的非你莫属。
2: 总司令明鉴，何山感激不尽。
1: 我这次叫你来是想和你谈谈苗家山。你说苗家山就快要断粮，只要我们围住不出半个月，他就可以不攻自灭。
2: 是啊。
1: 可是如果我让你带了人马亲自去攻打苗家山，你意下如何？
0: 此番能睡上去。
2: 总司令，

0: 我河山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单枪匹马，恐怕要辜负总司令的厚望了。
1: 贺参谋长，这不是你操心的事，鲍司令的兵你可以用，龙司令手下的兵你也可以挑，你带领一队人马，我限你三日把苗家山给我拿下。你如果能把苗家山拿下，到时候你就不是鲍司令的参谋长了，而是我的参谋长，少将军衔。
0: 总司令，我给您立下军令状，两天，我保证在两天之内拿下苗家山。
1: 好，
2: 司令，立了。
1: 何参谋长，那本司令就以茶代酒，祝你马到成功。
0: 谢谢总司令。
3: 总司令，总司令，不好了，他们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
3: 尊神豹跟田大榜。
1: 为什么？
3: 尊神豹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朱三太子墓的消息，带着100多人上山，说要一起开挖，田大榜不干，所以双方就打起来了。更没想到的是龙胡子，他也带人搅和进来，说什么见者有份，
1: 简直是胡闹。
4: 田司令，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你的任务是攻打苗家山后山，马上回去。
5: 四小姐，我也在最后说一遍，我是奉总司令之命在执行公务。
4: 总司令是要你派人挖日军遗留的兵器库，这里像是兵器库吗？
6: 这是明朝朱三太子之墓，谁想独吞，没门。
7: 没门，
8: 没门，
9: 对，没门。
10: 咱们是见者有份儿，大家说对不对啊？
11: 对，
12: 见者有份儿。
13: 对，见者有份儿。
4: 龙司令，鲍司令，你们就不要在这里添乱了，马上回你们的战斗位置，这没你们的事情。
10: 没有我们的事情。田司令的手下打了我的10几个弟兄，这笔账不算清楚，我的弟兄们气不平，仗都没法打。
4: 龙司令，你的人没有受伤吧？那就你先回去吧。
10: 干嘛让我先撤呀？有肉大家吃，有财大家发，大伙说对不对啊？
14: 对。
4: 杜江在这里像什么样子？还是你先带头撤了吧，田司令由我来对付。
15: 他都钻到钱眼里面了，你对付得了吗？四小姐，不要忘了，我是黄八县的县长，本县境内发现这么重要的古墓，本县长是一定要亲自在现场督导监察。
10: 哟，总司令，他们妨碍我执行公务。
6: 总司令，他打着您的旗号私自挖开古墓。
10: 总司令，您可得一碗水端平啊，这手心手背都是您的肉。
1: 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都站着干什么？是赶集呢，还是来看热闹的？
4: 田司令找到一座古墓的入口，鲍司令和龙司令就赶过来了。
10: 我们是来帮忙的。对，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
1: 田司令，古墓里面有什么？
10: 这古墓的入口刚一炸开，鲍司令、龙司令就来捣乱。
1: 苏阳，带两个人进去看看。
16: 是。
1: 跟我来。
17: 是。
1: 进去。

0: 里面怎么回事？来，喝点水。
1: 里面怎么回事？
0: 报告司令，两个兄弟都倒下了。
1: 怎么？难道里面有暗器？
0: 是毒气。
1: 毒气？怎么会有毒气呢？

0: 里面有很多水银，一吸光马上烂心烂肺烂肠子。啊，
1: 毛巾拿来，给我用毛巾堵着鼻子，现在进去看看。
0: 这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
1: 少他妈废话，马上给我进去。
0: 是。

0: 哎呀，小心点！我说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啊？转来转去的，转得我头都晕了。陈子贤这个老东西太毒辣了，他让我带300个敢死队，3天拿下苗家山。那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不用3天，2天保证拿下。你明知道不可能啊！我不这么说，他能信任得过我吗？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哎，那现在怎么办？你这要打上山？
0: 嘘！哎，我跟你说，你赶紧上山。 向东北虎报告，田大宝、钻山豹、龙胡子他们几个正在为盗墓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呢。你就到今天晚上带着队伍，马上转移。
1: 这大白天的，我怎么出得了村子？怎么上得了山啊？

0: 这么的破玩意儿，这是个衣冠冢，里面没有棺材，也没有陪葬，就这些破玩意儿。他妈的！总司令，什么叫衣冠冢？
1: 衣冠冢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弄的假墓。哈哈，
2: 这还真是兵器库啊！哈哈哈，
1: 我说各位司令，马上跟我回杨村。 讨论一下明天攻打苗家山的事，苏阳，你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
3: 是。
1: 来，你们几个上来。是。
4: 嫂子，慢点。 哎，干什么？干什么去？啊，我嫂子回家，我送送她。
5: 不行，没有龙哥命令，谁也不许出村。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梁子，龙哥，龙哥，哎，你们这是？啊，龙哥，秀姑嫂子给我张罗了个堂客，她要回家带过来给我看看。
5: 秀姑大嫂，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梁子跟何山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呢，我心里过意不去，准备给他张罗个堂客。我远房有个表妹，这个月满18了，我打算带来给梁子看看，要是相中了，就把亲事在杨村给办了。秀姑大嫂，你可是做了件大好事啊！快去快回，我还等着梁子兄弟的喜酒呢。哎
4: 那我先走了。嗯，
5: 慢走。梁子啊，嗯，我刚才在屋子里跟兄弟们玩牌，老远就看见你了。
4: 那你为什么不早出来？
5: 我还以为你要跟田秀姑到野地里打野神呢。
4: 你会不会说话？

0: 哎，苗小七，是你，吓死我了！快给他绑上！是。
1: 绑什么绑？来不及了，我要见刘玉堂。什么？啊，快走！哎哎哎！
0: 大统领，人抓回来了。
1: 田秀姑，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我要见刘玉堂，我有重要情报。什么？他要找你？啊？哦，明白。你先出去，我要跟田秀姑单独谈谈。嗯。啊，秀姑同志，真是辛苦了。来坐。嗯。和山同志怎么样了？他很好，
1: 敌人现在很信任他。
0: 那个陈子贤让他当什么少将参谋长，啊，和山同志真了不起啊，这么快就赢得了土匪的信任。不过，
1: 陈子贤很狡猾，他让何山带领敢死队攻打苗家山啊。啊，
0: 若是这样，土匪还是对他怀疑，这一招啊，实在太狠了。
1: 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答应两天之内攻下苗家山。
0: 两天？
1: 嗯。
0: 所以他很着急，他让我无论如何跑下山来告诉你们。哎呀，这可怎么办？如果让何山带兵攻打苗王寨，你说我们是应该还击还是不还击？哎，秀姑同志，何山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啊？
1: 他让我告诉你，带领部队马上转移。
0: 转移？他和容易啊，现在整个苗家山都被土匪包围了。
1: 有一条路可以走。
0: 哪条？
1: 就是田大榜和尊山豹两个防区中间的空隙。田大榜那么阴险，尊山豹又那么狠毒，从他们两个的防区的空隙里钻过去，万一被他们发现了，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啊。何山说应该不会，田大榜为了挖朱三太子墓里的金银财宝，跟尊山豹闹得不可开交。
0: 哦，
1: 不过他现在应该明白，真正想独吞那些金银财宝的人是陈子贤。
2: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些宝贝上。我想，尊山豹也是这样，所以，
1: 他们应该不会有精力顾及到那里。
2: 好，那我们按照何山同志的意见进行部署。报告，进来。
3: 连长，蔡掌柜闹绝食，说不把他放了，他就饿死。
0: 这个蔡掌柜，到现在还不肯认罪，我真恨不得把他给毙了。
2: 连长。
0: 咱就饿死他算了。
2: 我也想啊，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富贵，先下去吧。是。哎，
0: 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个蔡掌柜，他还有重要的情况没有交代。你想，他是钻山豹器重的引线，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情况全部掌握的话，那肯定会对何山同志了解土匪内部的情况有所帮助。
1: 刘连长，让我去吧。
0: 去哪儿？
1: 去劝蔡掌柜啊，毕竟他是我表叔，而且你刚才说对何山可能有好处。
0: 哦，我还真忘了，你们还有点亲戚关系，而且你以前是他的下线，很可能会有效。
1: 好，那我去试试。
0: 好，秀姑同志，那你再辛苦一下。
1: 嗯。表叔啊，你还有什么没说的，全都坦白吧。
4: 共产党一定会对你宽大处理的。你看看我，之前我也跟你做了那么多昧良心的事儿，后来我都坦白了，现在不是没事儿了吗？秀姑，前些天我听说你和何山跑了，跑去投奔钻山豹去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何山呢？
1: 你问这个干嘛？
4: 我实在搞不懂，秀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1: 我其实是个很简单的女人，是你把我变复杂了。表叔，我能有今天，连你都看不清我了，都是你害的。

0: 我应该恨你才对。别，秀姑，我不是存心害你的。我知道，是钻山豹逼的。表叔，钻山豹这些土匪横行霸道的日子长不了了。如果你想给自己留一条活路的话，你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可是，我堂客西牙子都在钻山豹手里，他会杀了他们的。 他吃人不吐骨头啊！这个你放心，解放军一定会去救他们。表叔，你要相信我，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啊，
1: 那好吧，让我再想想。

你要的300名敢死队队员，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就在院外。你曾经跟我说过，2天之内拿下苗家山，这话还算数吗？

0: 我陈某人说的话就这么可笑吗？
1: 可笑，太可笑了。
2: 大胆，你敢当面嘲笑总司令？
1: 和山不敢，看来总司令是信不过我和山。请问在座的各位，我和山当年和兄弟们一同啸聚山林的时候，
2: 有没有过
1: 说话不算数的？

0: 你曾经跟我说过，两天之内拿下苗家山，这话还算数吗？我陈某人说的话就这么可笑吗？
1: 可笑，太可笑了。
2: 大胆，你敢当面嘲笑总司令？
1: 和山不敢，看来总司令是信不过我和山。请问在座的各位，我和山当年和兄弟们一同啸聚山林的时候，有没有过说话不算数的？
3: 哎，没有。何参谋长从来就是条汉子。
1: 哼，总司令得罪了。我何山是一个宁愿掉脑袋也绝不食言的人。
0: 何山，何参谋长，算你是条英雄好汉。我给你300名敢死队队员，2天2夜48小时之内，你必须拿下苗家山，否则的话，你提着脑袋来见我。这是军令状，你敢立吗？
1: 军令状，我当然敢立。谢谢田司令。

0: 何参谋长向来都是豪气冲天，不愧是党国的栋梁啊！
1: 哼，老子的血不会白流的。
2: 何参谋长，门外300名敢死队队员正等着。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是好汉，是孬种。明天苗家山上见。苗家山上见。苗家山上见。苗家山上见。苗。
1: 同志们，现在防守前山的是钻山豹，防守后山的是田大豹，一个像豹子一样的狡猾，但他们现在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恨不得让对方来阻拦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到一点，鼓起勇气往前这么一冲，从他们的空隙里面冲出去，冲出去就是胜利。大家明白吗？
2: 明白了。
1: 铁富贵，
3: 到，
1: 你来带队冲前锋。

0: 解放军朝咱们发起冲锋来了。
1: 何山这个王八蛋，把解放军顶到老子的头上来了。
0: 这架是解放军猛虎下山的。您乐什么呀，榜爷？
1: 解放军是从咱们的防区边上插过来的，我们可以收缩一下，放他们过去。
0: 啊，榜爷，总司令要怪罪咱们怎么办？
1: 不会说是钻山爆放跑的吗？
0: 哦，我明白了，解放军是插到咱们两个防区的那个空隙里面来了。
1: 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自己的实力，我想钻山豹他肯定也是这么想。
0: 大爷，那真放解放军啊？
1: 少废话，赶紧撤，走为上。
0: 是，走为上。弟兄们，

0: 王爷，王爷，
1: 好事。哎呀，这寨子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
2: 把耕牛、粮食全拉到山上去。
1: 哎呦，我说八爷，这家家户户跟水冲过一样，一粒米都没有，除了四条腿的老鼠，那就剩两条腿的山雀了。
2: 这是个刁民，都是红脑壳。放火，烧了。
1: 走，
3: 是，走，
4: 走，
3: 走，
4: 快，快，快，快，快。

走，过来，跟上，跟上，快点，后面跟上。

0: 说，干什么来了？
1: 哎，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哎呀，田公子，吓死我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嘴馋了，出来打猎。
1: 哦，
0: 你呢？
1: 嘴馋了，我。

0: 看看风景啊。
1: 少跟我在这装，是惦记朱三太子吧？嘿嘿
0: 嘿，你也放心不下吧？
1: 你看见什么了？

0: 哟，谢谢总司令栽培。嗯，恭贺荣升啊！请问何参谋长，你亲自带领敢死队上了山，拿下苗家山，一共打死多少敌人？
1: 战果，我正派人清点呢。
0: 清点个屁呀！蒙谁呢？你们是一路放着空枪上来的，共军早跑光了。总司令，这里面有问题。
2: 何山，是这样吗？
3: 总司令，
0: 田司令说的没错，是这样。难道共军的枪子儿还认人了？碰到老子的弟兄，他就往身上钻；碰到何参谋长。
2: 那子弹他就拐了弯，连人影都看不见。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哼！田司令，本来你不说呢，这个事儿我也不想提了。既然你把这张纸给捅破了，我也不得不说了。
4: 何山，到底怎么回事？
2: 总司令。 据我的眼线报告，解放军现大队就是从田司令的防区里逃走的。田司令，我是不是应该怀疑你这里面也有猫腻呀？
5: 不对，是从鲍司令的防区跑走的。嗯，
6: 你们都跟我说清楚，嗯，到底是从谁的防区跑的？
7: 我已经查过了。
6: 是从这两个防区的空隙，刘玉堂非常的狡猾。
7: 报告，特派员紧急电报。

0: 解放军的大部队在川东的战役已经结束，现在正在返回湘西地区，意图对我湘西进行合围。诸位，现在情况紧急，我命令各部做好准备，马上撤出苗家山。
1: 快快快，火把，准备火把。
2: 田司令，你干什么？
1: 不能便宜了共产党，老子要让苗家山变成火焰山，全给烧光。
2: 慢着，你不是说我们是岩石，老百姓是草木吗？草木都烧光了，岩石迟早要风化。
1: 不能便宜了共产党啊！
2: 你要是真的放火烧了苗家山，不是把民心往共产党那儿赶吗？
0: 好了好了，死丫头说的有道理。
3: 总司令，快下命令撤退吧，如果被共军包围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各总队分头准备退守乌龙山。
4: 是
5: 是是。

0: 苗苗，怎么样？村子里一个土匪也没有，全给撤了。他们溜得可真快。
1: 报告，什么情况？侦查员报告说，土匪是分三路撤退的，龙胡子向北边方向撤退，田大榜向东，钻山堡向西。地图。
0: 龙胡子向北边，他想回县城。凭他的双枪兵，他想守县城。
1: 不，他没那么大胆子。他肯定是想在县城捞一把。
0: 田大榜向东，那他就是回他的老窝乌龙顶去。我们去那里追吧。
1: 苗小六，还有什么情况？
2: 侦查员报告说，钻山豹那里有几辆车。哦，对，上面全是穿着美式军装的，还有女兵。
1: 那是陈子贤的警卫连。 还有女兵，
2: 很有可能是四丫头和她的电台。看，他们往西边撤。

0: 八千里，苗苗，我们马上去八千里。嗯。
1: 哎，刘连长，
0: 尚勇，哎呀，总算是回来了，我们团都回来了。
1: 不光咱们团，咱们师、咱们军都回湘西了啊。
0: 团长呢？
1: 啊，团长正率领全团向县城急行军，让我找到你，马上带你去县城。
0: 啊、你带来多少人？
1: 就一个排。
0: 啊，太好了！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吉祥排的排长尚勇，这位是县大队四队长阿西苗苗队长。
1: 嫂子好。哎，刘连长，我早就听说了，眼光不错。要是打完土匪之后，也给我介绍一个像嫂子这样的啊。
0: 你真想要啊？
1: 嗯，
0: 好，那就别回县城。我告诉你啊，龙胡子那几百双枪兵啊，还不够团长塞牙缝的。你们排全部跟我上八千里，把敌人电台打掉。
2: 是，
0: 走。

0: 爷，你怎么刚回来？我还以为让朱三太子勾了你的魂呢。小子命大，
1: 爷，这朱三太子墓里果然有好东西啊！
0: 什么好东西？
1: 我看见陈子贤的卫队从墓道里扛出十几个麻袋，全是鼓鼓囊囊的。
0: 原来陈子贤这个老东西想私吞，是不是？ 他想吃独食，没门儿！走，
2: 弟兄们，跟爷走，快点儿！

0: 老爷，这陈总司令为什么叫那个何山跟咱们一起撤呢？给老子上眼药呗！回到山上，把他软禁在山神庙，啊，不让他乱走动。是。哎，对了，啊，对人家客气点啊，人家现在毕竟是总司令的参谋长嘛。明白。
1: 兄弟们，跟上！这，爹！爹！爹！爹！哎呀，你还真赶回来了，我在为你担心呢，发现什么没有啊，爹？
2: 我看见陈子贤的十几个兵，扛着麻袋，从坟地的这个出入口出来了。嗯，扛着麻袋？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哦，对了，我还看见三八子了，鬼鬼祟祟的。我拿枪比着他，我说：“你看到什么了？”他说：“什么都没看见。”
1: 停下！
3: 哎，停！哎，停！哎，停！来，哎，慢点。
1: 慢点啊！管家，你带着弟兄们回乌龙山，黑牛猴孙，
3: 哎，
1: 带上十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1: 我倒要看看总司令这个毒食怎么吃。走，
3: 走了，走了，
1: 走，
3: 来。 走了走了。

0: 玉，来，小姐。
1: 报爷。
2: 哎，报爷回来了。
1: 报爷，
3: 报爷。
2: 把天线架起来。
1: 是。
2: 快。

0: 少爷，哎，你看看，他们正在架设天线呢，电台刚转移到那儿。昨天收报的大部队还在后面呢，估计要一两个小时才会到。咱们来的正是时候，你是这个。
1: 八星岭还留守的土匪有多少？大概有一个小分队的样子。 三十来个，有一个班在放哨。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气的机会。少勇，哎，你带一个班去对付村口，还有一个班跟着我。
2: 是，
1: 我们去对付李家祠堂。
2: 是，分头行动，走，跟上，走。
3: 赶紧给我发报，来电已经收到，我部已经转移到八仙岭，隐蔽待命。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3: 刚收到电报，解放军主力已进入湘西，务请严加防范。
4: 全都是马后炮，顶个屁用！

0: 站住！什么人啊？
1: 我李天牛啊，不认识了。
0: 嗯，
1: 他是谁？哦，是县保安团的团副，也是豹爷手下，都自己人。
0: 啊，兄弟你好。啊。来，富贵，
2: 哎，
0: 给那几个兄弟。
2: 好嘞。
0: 喏，拿来。
2: 兄弟们，来来来，拿钱买酒喝。
0: 来来来，
2: 辛苦了。
0: 来，兄弟，
2: 哎，
0: 你们拿钱买点酒喝。不移动，
3: 别动，别动，别动。

0: 跟上，
1: 快把电台背上，从后窗跳出去。
0: 是。

0: 我给你吧，那电台呢？给我，上，快呀，走！宝
1: 哥，我问你件事情，你必须跟我说实话。你问吧。要是电台和我，你只能救一样，你会救哪个？
0: 当然是你！放开！下来！放开！怎么了？放开我！什么事啊？你是不是笨蛋啊？当然应该先救电台，有了电台才能跟台湾联络，才能把空岛无罪运过来。我觉得还是你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我女人。
1: 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人，算什么男人？上来，我喂你。

0: 这边，
1: 报爷，
2: 报爷，
1: 报爷，报爷，来，快点拿着，拿着，拿着，来，来，
3: 四，
1: 总司令，
4: 爸，
1: 丫头，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有惊无险的。我看，咱们还是分头行动。丫头，你跟鲍司令走。
4: 那你呢？
0: 我从这边走，咱们兵分两路，这样更安全些。
1: 队长，带几个弟兄保护总司令。
0: 弟兄们，走
1: 走，来，跟我们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吧。走，
2: 走，走，走，
1: 快，快，快。

0: 八爷，老街上没发现解放军。
1: 这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的地方，共产党一时顾不到。
2: 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
1: 我记得那边有个老店铺，晚上我们吃点东西再说吧。
3: 嗯，
1: 哎，你们待在原地休息。
4: 是
5: 是。

0: 星星啊！
1: 滚开！
0: 星星
2: 啊！老大爷，对不起啊，我们在执行任务。
1: 开门！
3: 哎呦，你们找谁啊？
1: 找谁？找吃的。
3: 不好意思，长官，我们厨子和老板都死了，
4: 饭铺倒闭了。
1: 怎么死的？
3: 得了瘟病，七窍流血，全身发黑发臭。
1: 那哪里有吃的？
3: 前面老街拐角有家肉铺还开着，爷，您去那儿吧。
1: 走。
5: 是啊，这不
1: 错。老板，
6: 长官，要买肉吗？
1: 十斤红烧肉，在这里吃的，100斤牛肉，带走。
6: 长官，我们只卖生肉啊。
1: 那你们平常怎么吃饭啊？
6: 这当然用锅烧啊。
7: 是。
1: 那就赶紧去做呀。
6: 长官，你们是？
1: 我们是解放军工作队的，赶紧上菜。
6: 好，长官，你们坐啊。兄弟们，上菜。
8: 好嘞。

0: 长官，饶命啊！
1: 你看他，
0: 长官
1: 的手脚这么慢，还敢开黑店？
0: 长官，我缴枪，我投降。你们解放军是不杀俘虏的，
1: 老子让你死个明白。老子不是解放军，老子是钻山豹。弟兄们，点火，
2: 是
1: 做菜。
3: 出来吧，
4: 爹。解放军追上来了，
3: 是钻山豹和四小姐，带着十几个人。他们把前面的黑店的人给打死了，抢了两大车东西。估计他们的人就隐藏在附近的山沟里。
4: 那总司令呢？
3: 没看见，估计是分头行动。不过没关系。四小姐手里有电台，就可以跟台湾、跟美国人搭上线，不怕他总司令不露面。
4: 那咱们到底怎么办？
3: 远远地跟着他们，别让他们发现了。
1: 走。这下总算好了，有吃就没问题了。
5: 吃饱了喝足啊，准备干大事情了啊，弟兄们。
1: 是啊。

0: 我看，目前呢，就按照谭副处长制定的这个方案执行。啊，对了，我听海棠说，昨天邵文光所在的医院呢，有了个小插曲，这不可轻视啊。现在呢，我们是在明处，任何的风吹草动啊。
1: 我们都要警惕，所以啊，最近要辛苦诸位了。身为党国的军人，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请处长放心，我们自会全力以赴。
0: 曾诚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哎呀，
2: 抢！
0: 今天就到这儿吧，注意保密。
3: 处长。

0: 我上回跟您提过我工作调动的事情，我还是希望能够到广州去参与筹备工作，那里更适合我，还请处长能够成全。
1: 你说的这事儿呢，我考虑过了，我之所以迟迟没给你回应呢，就是想让你好好的再考虑考虑。你是个人才，这处里面离不开你啊。
0: 属下一直非常感激处长的栽培与提携，只是属下不太擅长。
1: 不太擅长什么？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其实有些事情啊，这个睁只眼闭只眼呢，它就过去了，没必要较真儿。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再考虑考虑。啊，眼下呢，主要是做好

0: 荒的保护工作。
1: 也好，那就等邵文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再说。
0: 好，那到时候再说。
2: 我给你输液。反正你要不跟我现在说，你好像在我头前倒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3: 我比你年轻啊。
4: 周科长，啊，
5: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酒了？
4: 啊？
5: 你的嘴好臭啊，总署的空气都让你给破坏了。
6: 他说嘴臭。
7: 哎，还太没了。还太没
5: 了。哎呀，张哥，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
7: 怎么了？
5: 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什么？
8: 陈秘书。背地里议论别人是个男人干的事儿吗？
5: 哎呀，我听说过有人捡钱的，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捡骂的。不过没关系啊，这个事儿当你面说也没事儿。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有地方像女的吗？哎，你是不是女的？
8: 我是不是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
7: 海棠妹子，上街是逗你玩的，别往心里去。
5: 哎，我有时间有兴趣逗猫逗狗，没时间逗她。
7: 生个气也能让你一个。

进来。队长，我查过了，昨天晚上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加班，一直没离开。于科长跟乔小姐在约会，直到很晚才分开。曾科长和陈秘书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下的班，至于后来去了哪儿，做了什么就不知道了。

0: 天茶，上等的龙井，知道你喜欢喝，我一直在屋里给你备着呢。今天它的主人终于到了。
1: 曾科长，昨天晚上你去哪了？
0: 妹子，终于对我有兴趣了。
1: 你到底去哪了？
0: 和少杰一块喝酒了。怎么了？
1: 你俩走得挺近的。
0: 逢场作戏呗。我最看不上他那种公子哥的做派，仗着有处长撑腰，张狂得很。你要跟他闹翻了，我肯定站在你这边。以后你要不搭理他，我也不搭理他。
1: 昨晚你们俩一直在一块
0: 儿？对呀。
1: 他中途没有离开过？
0: 没有，我们俩都喝多了，到沙发眯了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

0: 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上级指示我尽快把新的联络站建立起来。现在呀，总算是建立起来了。这是组织上让我交你的活动经费。你可要省着点花。
1: 我怎么省了？我现在的身份是公子哥啊，我要是省的话，谁会相信我？
0: 你这有什么话？你现在正式身份是国民党的军官，你是无产阶级中立，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明白吗？
1: 这一点我非常的清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知道自己是谁，该干什么。这一点你尽管可以放心。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经费绝对不能少。
0: 好，组织上让我全力配合你的工作。西南总署的特务个个都非常难缠，你们处理有个叫梁海棠的女人吗？这个女人非常不简单，她策反了胡英权，封锁消息，导致组织上对胡英权的叛变一无所知。直到你协同失败，组织才知道胡英权叛变了。事发突然，不仅让你身陷绝境，哎，还导致了何掌柜的牺牲。
1: 老何是为了掩护我才自杀的。
0: 哦，少杰同志，你别太自责了。我想任何有信仰的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和老何做出同样的选择。
1: 现在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需要马上解决。
2: 队长，他手刚刚好像动了一下。邵文光，邵文光，
0: 绝对不行！昨天晚上擅自行动已经违反了纪律，不能再铤而走险了。这件事情就不要问了。今天晚上我就抽调人手，争取明天解决邵文光。
1: 阿奎，邵文光那边看守得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小心他。
0: 我知道了。这样吧，只要你看到我门口挂起了招工的牌子，就说明我马上开始行动了。
3: 对了，处长，我听医生说邵文光可能已经能听见外面的声音了，所以我就试了试。我跟他提了陈少杰的名字，他的反应非常强烈。
4: 毕竟是老同事嘛。
3: 你怎么来了？
5: 是我叫他来的。
3: 处长，那您先忙，我走了。
5: 走，往哪儿走？坐下。
4: 怎么，我的话不好用了？管不着你了，
5: 坐。
4: 你看看你们俩，都是一个锅里面捞饭吃的，又没什么深仇大恨，这犟起来呀是没完没了。行了，今天谁也不许走啊，都给我好好在这坐着。少杰啊，一会儿呢你请海棠好好的吃顿饭。
1: 请吃饭没问题，但前提是

0: 我得请个女人吃饭才行。
1: 陈少杰，你别太过分。少杰，你怎么说话的呢？啊，海棠，海棠是多好的女人呐！
2: 行，我请她吃饭，没问题，这就对了。好，我呢约了于老板，我就先走一步。 你呢，请海棠好好的吃一顿，你们俩放松放松。

0: 说吧，想吃什么？
1: 你送我去全山医院，我在那儿下车。
2: 看见招工的牌子挂起，陈少杰明白老奎就要行动了。陈少杰看着坐在副驾驶的梁海涛，决定将计就计。
1: 你看我干嘛？
0: 我知道有家餐厅不错，就带你去那儿吧。
1: 我不去，我说过了，我要去全山医院，我还有工作。陈少杰，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0: 陈少杰，
3: 现在给你钱，
0: 我不用了，给这位小姐。给我来一份法式焗蜗牛、菲力牛排、菌菇汤，还有一份香煎鹅肝。
3: 先生，您点的差不多了。请问小姐，您还需要点点什么吗？
1: 不用了。
0: 你们这儿有不用了这道菜吗？
3: 先生，没有。
0: 混蛋！你知不知道这位小姐是谁啊？这是我们西南总署鼎鼎大名的梁大队长。他想吃的菜你们这儿居然没有，你信不信？他带人把你这西餐厅给踏平了。
4: 陈少杰，发什么疯？
0: 梁队长，你看，他们这儿真是没有不用了这道菜，要不您换到别的，别太为难他们，成吗？梁队长，这顿饭可是周处长命令我们来吃的，你就这么走了，恐怕不太合适吧？

0: 病人伤得很重，需要马上手术。赶紧走吧。走吧。哎，怎么样，梁队长？味道不错吧？
1: 敬你一杯，
2: 不喝酒。哎呀，梁队长，你不喝酒，不恋爱，不犯错，你这不白白辜负了你这美好的青春吗？你到底图什么呢？
3: 关你什么事？
1: 果然是陈秘书你，这么大手笔，梁队长，你们两个……
3: 陈少杰一眼认出。 面前的这位乔小姐，正是当初女扮男装阻止她开窗，继而与她一道跳入河中的人。同样的，陈少杰确信，乔燕也认出了她。然而，两人颇有默契地装作初次见面的样子，在搞清对方的身份目的之前，陈少杰不敢轻举妄动。

0: 梁队长出来吃个饭，还这么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担心自己在医院的手下会出什么差错呢？我的人出不了差错，那可不一定。反正我这个老大哥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有了个三长两短的，你这梁队长可就当到头了。
1: 邵文刚死不了。 我早把他给转移了。其实医院呢，不过是个陷阱，是我专为共党准备的。陈秘书，如果你是共党的话，看见自己的同志要自投罗网，你会怎么做？
0: 当然是去救了，哪怕是搭上一条性命，也在所不惜。
2: 所以啊，我就等着共党自投罗网。听着梁海棠的话语，陈少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时的老奎应该正在经历生死，自己绝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去营救他们。
0: 梁队长既然觉得这么有把握，那干脆就不要到医院去了。一会儿咱们俩。 上我家去坐坐，周处长要是知道咱们俩发展的这么迅速，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1: 我的败类，人渣！

我掩护你，你先走，你走。

0: 小叶，
1: 好痛啊！
0: 我给你擦擦。
1: 啊，这好，小叶。
0: 我们去医院吧。哎。

0: 少爷，我知道你在开门。来了，开门呢，少爷。来了。哎，怎么才开门？啊？
1: 睡觉呢？你大半夜敲什么门啊？
0: 这要是有紧急任务，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1: 什么紧急任务？有紧急任务你能喝成这样？哎，
0: 行了，赶紧回去，我睡觉了啊！赶紧回去。为什么不开门？
1: 快点，坐。
2: 哎，
0: 不睡了，
2: 金屋藏娇。
0: 什么玩意儿？
2: 金屋藏娇的，我自个儿一个人睡的，你不相信上楼看去吧。
0: 女人，女人，是不是？

0: 我吃饭了，你就看我就已经你好不好？我姓廖，我也帅。
1: 行，帅哪儿都行。
0: 喊一声宝贝儿。你不觉得你这屋里有味儿吗？

0: 酒味。
1: 对，
0: 知道
2: 酒味，酒味
0: 是酒味。你的老李，你不觉得你这满楼里都是酒味吗？
2: 是是是是是，都是酒味。
0: 把那个上回咱们俩喝剩的那瓶酒拿出来，我叫过来，我要把这兄弟。
2: 行行行，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0: 兄弟，
2: 给，赶紧喝了，回去睡觉吧。

0: 哎呦，哎呦，这真够重的！一百零八，拿回家，慢慢品尝。
1: 哎，
2: 张哥，你没事吧？张哥，张哥，
1: 别烦我。

0: 昨天晚上，医院那边发生的事情，想必诸位有所耳闻呐。邵文光差点遇害，得亏海棠技高一筹啊，虽然没抓住前来行刺的共党，但是邵文光的命保下来了。
1: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能小看女将，干咱们这行的呀，细节很重要。

0: 酒味。
1: 对，
2: 知道
3: 酒味，酒味
2: 是酒味。你的老李，你这满楼里都是酒味吗？
1: 是是是是是，嗯，都是酒味。
2: 把那个上回咱们俩喝剩的那瓶酒拿出来，我叫过来，我要把这兄弟。
1: 行行行，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2: 兄弟。
1: 哎，嗯，赶紧喝了，回去睡觉吧。

0: 哎呦，你是真够重的。
1: 拿回家，慢慢品。
0: 张哥，你没事吧？张哥，张成，
1: 别烦我。

0: 昨天晚上，医院那边发生的事情，想必诸位有所耳闻呐。邵文光差点遇害，得亏海棠技高一筹啊，虽然没抓住前来行刺的共党，但是邵文光的命保住了。
1: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能小看女将。干咱们这一行的呀，细节很重要。 有时候啊，一个细节啊，关系到成败。在这点上，海棠妹子，梁海棠队长，就比咱们这些五大三粗的男人要强得多得多，啊，大家说是不是？陈秘书。
2: 里有那么多病房，你说共党怎么会知道邵文光到底是住在哪一间的呢？
3: 这很简单啊，说明咱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
2: 那会是谁呢？
3: 你说呢？
2: 陈秘书，你能让我看一下你的胳膊吗？
3: 凭什么？
4: 处长，昨天我在抓捕共党的时候，刺伤了一个蒙面共党的胳膊，我怀疑这个人就是陈秘书。
3: 少杰啊，这真金不怕火炼，还是让您给我看看。好啊，既然处长您都说话了，我就让他看看够了。
4: 是你，处长，我可以肯定，陈少杰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总署的中共间谍。杨队长，照你这意思，胳膊上有伤就是间谍了？
2: 对，胳膊上有伤又知道邵文光病房号的人只有你。
4: 话不能这么说，主任，我胳膊也有伤。梁队长，现在胳膊上有伤，又知道邵文光房间号的人，不仅仅是我。你看清楚了，我跟曾科长到底谁是间谍啊？
2: 你怎么会有伤？ 昨天晚上和少杰一块喝酒，喝多了摔一跤，酒瓶子碎了，可能是扎的。知道了，你为了掩饰自己，才故意把曾科长弄伤的，对不对？
4: 梁海棠，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
2: 处长，我要求立刻带陈少杰。
5: 处长，我请求立即把梁海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6: 陈少杰，
5: 梁海棠，
6: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不要吵，大家不要吵了啦。梁队长，
5: 安军，你的伤又是怎么弄的？
6: 啊，这是一个秘密。 不过跟陈秘书可没有关系哦。啊，好痛哦！

队长，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是共党的，所以呢，陈秘书的伤也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因此不能判定他就是共党哦。啊，我说的。

哎呀，邵文光这件事儿啊，让大家这个神经啊都绷起来了，啊，这是好事儿啊。尤其是梁队长，这凡事是亲力亲为，不容易啊。不过梁队长啊，这个神经绷紧了是好事儿，但是不能自乱阵脚，窝里斗。咱散会吧。

0: 别啊，海棠呢是有点柔，但是呢他也是心系党国之物啊，你呢就别跟他怄气了。
1: 我不跟他怄气，我以后见了他啊我绕着走。
0: 你又胡说八道了。
1: 进来。
0: 哟，海棠啊，找我有事儿啊？哎，少杰不是外人，你就说吧。
2: 还是赵文邦的安全问题，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从西南军区抽调人手。你笑什么？
0: 少杰，你有话就说，这不大家商量了吗？
1: 邵文光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危险，而且我们西南总署也未必能调动军方的人。
2: 处长，我觉得共党这次的做法有违他们一向谨小慎微的风格，这恰恰说明邵文光一定掌握了某些令他们害怕的秘密，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0: 这样，我马上让老谭跟西南军区联络，让他们多派人手。海棠，你马上告诉曾诚他们，让他们准备好。哎，少杰，你也去，我们一会儿去采采点。

0: 他的身体体征恢复得非常好，各项指标都正常。更令人庆幸的是，病人对外界有了较为强烈的反应，对光有了一定的敏感，四肢有了明显的可活动的迹象，可以说病人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陈少杰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以及守备情况，与此同时，梁海棠也在暗中关注着陈少杰。
2: 好，从现在开始，邵文光房间24小时有人值班，外一级戒备，你们也加入进来，分分组轮流值班。少杰，你和海棠一组。王大拿，你和曾诚一组。丑话我可说前头了，谁要是疏忽了，我送他去南京军法处。
3: 处长你放心，有人想让他死，我偏叫他。
4: 也只有你能想出这种馊主意，让我倒是来养伤。
5: 隔几个小时就得给你换一次药，这么多带血的纱布，
6: 在外面很不方便。这个地方虽然污浊了一点，但是肯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7: 老贵
4: 啊，
7: 邵文光已经被转移到郊外了。中方好像命令我们几个分组对他进行守护，我跟梁海他封在一起。

0: 医生说邵文光很可能这几天就会苏醒，所以我决定在我当值的那天找机会下手。
1: 不行，你不能贸然行动，如果你暴露了，那对组织的损失太大了。
0: 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疗养所那边的警戒比医院要严密很多，而且周芳怀已经接受了梁海棠的建议，请军方支援，到那个时候想要攻进去实在是太难了。与其等着邵文光苏醒过来，还不如铤而走险。老鬼，既然还是由你们来行动，我还是希望按照我之前说的那个计划来做。
1: 可是如果万一……
0: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2: 三哥，我今天晚上可是有的是时间在这享受。
3: 陪哥哥，好好的享受。
2: 你别忘了，
0: 周叔叔可是说过了，玩忽职守直接送军法处。你别忘了，今天晚上你可是……
3: 太好了！哎呀，我差点忘了，我今天要是回不去，我那谭夫人整死我，我义父呢？
4: 义父。
3: 小奶，
5: 你都给你了啊！
6: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
5: 呀，这个没有福女。
4: 曾哥，曾哥，
7: 是。
0: 今天你们都休息。
3: 路上耽搁了，要饭了吧？我特意到菜馆给您点的。
7: 我已经吃过了。
3: 吃不得尝一尝，都是你想吃的。
7: 头撞哪儿了？
3: 啊？
7: 头撞哪儿了？
3: 想要撞门框上了。三民主义，好书啊！想当年我都倒背如流了。
7: 哦，那我倒想今天见识见识。
3: 引言，
7: 引言，引言也可以啊。
3: 想当年，想当年。谭父不吃，您要不喝点？
8: 曾科长，
7: 我们来这是执行公务的，不是大吃大喝享受清福的。总署第十一条之规定，所有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内，除外事接待等重要公务活动之外，不得饮酒，如果违反要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曾科长，这白纸黑字的规矩不会不知道吧？
3: 谢谢谭副提醒。

0: 大门口有两个守卫，楼梯口四个，屋顶上应该也布置了两个狙击手。房间里面有四个，到时候梁海棠会在里面，我也会在。
1: 他们守卫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0: 不过，这次行动一旦成功的话，你暴露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1: 我想过了。
0: 要想洗脱我的嫌疑，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
1: 向我开枪。
0: 不行，绝对不行！
1: 王奎，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这是洗脱我嫌疑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必须搏一把。邵文广一旦醒过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至于打哪儿最安全，你应该比我在行。老鬼，我相信你的枪法，搏一把。
2: 谭副，您回去吧，我在这守着。
3: 陈秘书呢？不知道，我在这就行了。哼，
4: 顾军。 还没起来呢，跟他一样好吃懒做之徒，把他叫起来。醒醒，起来了。海棠呀。
5: 哎呀，熬的！少杰呢？啊，哼，可能又熬了一夜没起来呢。<笑>
3: 说什么呢？
5: 啊，昨天晚上我路过宴席楼的时候啊，少杰在里边。哎呦，我死了！
3: 到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5: 哎。

0: 哎呀，能想到你个臭小子，那早上还能起来啊？怎么样？昨天晚上够你忙活了吧？哎，
1: 我怎么发现你那么爱打听呢？我就没你潇洒。
0: 我看你这样啊，不是一宿没睡，是睡了一宿吧？
1: 你还是你了解我。 你说你看姓谭那副臭脸，我就犯困。哪本书？装什么孙子？
2: 哎，要吃自个儿买去。

0: 题我想问你，
1: 你说共党为什么要杀邵文光？
2: 我怎么知道？
1: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说过，你在离开东北的时候，他特意为你举办了一场酒会，这说明你们关系不错。可为什么现在你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莫不关心的样子呢？
2: 我倒是想关心的，你让吗？梁队长，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吧。
2: 你说你为什么老是摆出一副自作聪明的样子呢？啊？
1: 我是不是自作聪明？等邵文光醒了，自会见分晓。
2: 见面。

0: 我记得你在40年的时候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和曾科长还是同学。
1: 对，怎么的，想调查我，还暗中看我的资料？
0: 是的，我还想看那张合影。
1: 丢了。
0: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怎么会丢呢？
2: 东北都快丢了，更何况他妈一张照片呢？你什么意思啊你？

邵文光苏醒了，他翕动的嘴唇里似乎在叫着陈少杰的名字，轻松之谜就快揭开了。可就在这时，窗外突然响起了令梁海棠措手不及的枪声。

0: 少杰呢？还在抢救，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替我挡了一枪！
1: 天哪，怎么会这样？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徐科长，到，把所有知道这个地点的人全部控制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与外面联系。
2: 周方怀很清楚，邵文光的死说明内部一定不干净。这个内鬼敢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除掉邵文光，着实猖狂得很。这个人会是谁呢？
3: 进来，处长，少爷怎么样？好可怕哦！大夫说子弹打中他的左胸，离心脏就差那么一点点哦。但是现在已经 OK 了。本来我把少杰弄到身边，是为了保他周全。
1: 对邵文光的死怎么看？
3: 从现场分析来看，共党一定是有备而来。
1: 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3: 我觉得嫌疑最大的人。

0: 郝远方是你什么人？
1: 我前夫。
0: 他来你们店里那天你在场？
1: 我在。
0: 对方今天的情况吗？
2: 老婆，干嘛呢？
3: 你来干什么？
2: 我看你小日子过得不错呀，你这么有钱还跑来找我要钱呀？
3: 我要钱是为了看病。
2: 看病？真撞了。
4: 别是要钱去包养什么小白脸吧。
3: 你出去。哎，你别动我手机啊。
2: 我看看你又陪哪个客户聊天呢。
3: 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5: 支付宝到账1万元。
2: 哎，起开。你要你

0: 你年轻时候不检点，现在得病了，你活该。
1: 是我的报应吗？要不是你妈喂我喝那些药，我肚子里会长瘤子吗？
0: 你长瘤子是你的报应。这钱给我，老子还给你积德了，给你积德了。
1: 我小王，
0: 来，
1: 来我看病。
0: 起来。

0: 没事儿，有我在。我本来是想把钱要回来的，可是金姐说，和郝远方这样的人根本就纠缠不清楚，还是算了。
1: 你和郝远方为什么离婚？
0: 老白毛，把药喝了。我不喝。这是我妈找老中医要的偏方，你不喝，她啥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别再让我喝药了，行不行？这些年我喝的药比水都多，怀不上就是怀不上。
2: 今年再怀不上，那就离。结婚三年，一直也没怀上孩子。
0: 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子宫里长了个瘤子。医生说，如果做手术的话，这辈子都怀不了孕了。他就因为这个原因跟你离婚？医生说这瘤子就是喝药喝出来的。我就想着找郝远方要点钱去看病，可郝远方他不仅没给我钱。 还跑过来找我要钱，我当初就应该听金姐的劝，我就不该跟他结婚。
1: 你从 KTV 离开后，什么时候又和金姐联系上了？

0: 赚的钱就只够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要看病的话需要花很多的钱，我就想算了吧，干脆不治了。可是金姐说以前就是因为没有钱治，这脖子上才会留下这么大一片疤。她说这次不管怎么样都要治。然后我们就联系了很多以前玩得比较好的朋友，可他们一听说我们要借钱就直接把我们打发了，甚至把电话也拉黑了。后来金姐听说直播跳舞能赚钱，然后她就开始每天晚上都直播，所以她几乎不怎么来店里。我们也好不容易筹了一些钱，可是没想到一下被郝远方抢走了那么多。
1: 郝远方除了那天在店里和金姬发生冲突之外，之前还有过吗？
0: 以前有过。郝远方那个时候为了能让我怀孕，他几乎都魔怔了。金姐也来骂过他几次，有时候还动手。郝远方从那儿以后就不让我再和金姐联系了。
1: 动手是金姬还是郝远方？
0: 金姬。
1: 怎么了？
2: 金姬家的门锁被撬过，门锁的指纹都是郝远方的，不过牙刷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陈医师已经去查了。

0: 黄小姐刚说，郝远房和金鸡这几年陆陆续续发生过好几次冲突。
1: 那会不会是姬远谈生财兴趣？
0: 我去找一趟郝远房吧。
1: 我想做一下金鸡的面部复原。
0: 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有照片了吗？
1: 人在做表情的时候是靠肌肉带动。
2: 虽然凶手给十几回了容，但是我仍然能感觉到他那最后一刻的表情绝对不是恐惧。
0: 表情？这跟破案关系大吗？
1: 不好说，但我总觉得很怪。
0: 你大胆去做吧，我相信你。辛苦了，我继续询问。

0: 我告诉你啊，这鱼啊，它的肢体语言是能够传达情绪的。正常状态下呀，鱼在水中自然而然的游走觅食，它兴奋，情绪好，它的体色呀就是鲜艳的。可一旦受到什么惊吓，哎，比如就像你现在抓住了它，它的体色呀就开始变得暗淡下来了。
1: 谁呀？
2: 什么事啊？
3: 金鸡你认识吗？跑什么？还想进去待两天是吧？
4: 我错了，我全都说。
5: 你放多久？哎呀！
6: 不好！你这假发能不能换个地方放？听这人看吓死了。
5: 好，马上挪。
6: 兴致都吓没了，先去洗个澡去。
5: 去吧。

0: 方。
1: 姐，我错了，姐，我错了。
0: 你怎么进来的？你要干什么？
1: 我姐，我走，我现在就走，我马上。
0: 站住！碰到我家里呀！
1: 别！
0: 偷到我头上来了是吧？你想死吗？
1: 姐，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
0: 滚！
1: 我滚！
0: 成天偷鸡摸狗，算什么男人？
2: 我发誓，我就是拿了点首饰想换点钱花，而且到最后我都还给他了，我一个也没留啊。
3: 你走的时候，他假发收拾了吗？
2: 没有，他正在摆弄的时候就看见我了，然后他就过来要搜我的身，我看他那样，我就赶紧跑。
3: 你看清他带回来那个男人了吗？
2: 大概得有1.8米。不胖不瘦。
3: 再想想还有什么别的特征？
4: 他犯事了。
5: 问你什么就答什么。
2: 那男的他
6: 金鸡原本在军红 KTV 上班，后来 KTV 整改，他就改行做了理发店，
5: 晚上偶尔直播。
7: 她和黄小杰是好姐妹，黄小杰离婚之后，金鸡把她收留到了理发店，为了给黄小杰治病，她不得不干起了老本行。
6: 4月1日晚上，
5: 郝远方去金鸡家偷钱，正好碰见了金鸡的客人刘群。
3: 现在还没确定牙刷是不是刘群呢，这个郝远方可信吗？门锁、指甲盖里可都有他的痕迹。
6: 金鸡家应该不是分尸的地方。

0: 而且红酒杯也没洗。嫌疑人总不能趁着刘群洗澡的时候把人打晕带出去杀了吧？
1: 好远的方是一号去的，死亡时间是3号凌晨，这中间隔了几乎24个小时。
2: 哎，孙权，近期那部手机里有什么线索吗？
3: 那部手机应该就是直播用的，除了直播软件什么都没有。
0: 我查过监控，刘群一号晚上从金鸡家出来以后直接回了厂里，再也没有出来过。2号金鸡家的监控开始线路检修，查不到什么东西了，所以无法确定金鸡是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开家的。
2: 戴法医，沉默半天了，说两句。
4: 金鸡的头发上有嫌疑人的唾液，但是经过我分析发现，嫌疑人是酗酒的，但好远方是不喝酒，而且牙刷和唾液也都不是同一个人。
2: 黑石，跟我找刘群。
5: 警察同志，我俩真的只是最普通的朋友关系，我也是有家室的人。
2: 这钱包是你的吧？郝远方你认识吗？一号晚上他看见你去了金鸡家里，你在他家洗澡的时候他还跟金鸡说了话，你就没听见什么响动？
5: 郝远方我不认识，但是那天我去金鸡家我的钱包也丢了，我还以为是金鸡拿的呢。我是和金鸡是有点感情基础。
0: 刘群，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5: 哎呦，你们真是误会了，我俩之间真的不是那种关系。她是我女朋友。
3: 你不是有老婆吗？
2: 你看过她直播吗？
5: 警官，这看直播也不犯法吧？再说了，这老婆是老婆，这女朋友是女朋友嘛。警官，这真的不犯法吧？这单纯的只是我的女朋友。
2: 你和她在一起多久了？
5: 半年多吧。
2: 这事你老婆知道吗？
5: 她一直在外地。
2: 4月1号晚上你和金鸡聊了些什么？她有没有说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
5: 她找我借钱20万。你是在搞笑吧？
6: 群哥，我是真的需要钱，你就帮帮我吧。这借条都写好了，我肯定会还的。
5: 金鸡啊，你是觉得这钱我一定会借给你吗？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6: 群哥，我知道20万不是小钱，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找别人了，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5: 别，你说这句话就没意思了吧？那咱俩在一起主要是图个开心，谈钱伤感情，谈信任伤激情。
6: 10万行不行？只要你肯借我，怎么着都行，求求你了。
5: 我还是那句话，谈钱伤感情，咱俩的感情不值这个价吗？咱俩的关系到此为止吧。

0: 衣服、手机、包，所有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
1: 我们先来说说郝远方吧。郝远方是和被害人有冲突，但他没有作案时间，排除。
2: 一号晚上，刘群去了金鸡家里，两个人不欢而散，但是也不应该啊。他不借钱，生气的不该是他，不合逻辑。
0: 刘群的车我们也查过了，毛发、血迹、皮屑一概没有，养猪场里倒是有完整的监控，他所有行迹都正常。
1: 刘群，排除。
3: 这案子真是哪儿哪儿都查不通。
1: 不会查不通，只要作案了，就会有痕迹，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4: 也可能是我们没有发现，从刘群离开到金鸡死亡，中间还有一天的空白时间，他一定还见过什么人。
5: 有一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从我们发现尸块，再到找到黄小杰，金鸡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黄小杰就不觉得奇怪吗？
2: 黄小杰说，金鸡最近一直在筹钱，经常不在店里，但是两个人隔了几天还能见，所以金鸡不出现，他也没觉得奇怪。
0: 受害者家里还有半瓶红酒，难道去酒吧了？
5: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再查查社会关系，

0: 尸体的切口那么齐整，其实已经帮我们把范围缩小了。金吉他既是主播又是老板，打交道的人肯定不少。
1: 戴法医，我记得你之前说过，死者死亡前的表情不像是恐惧，像是愤怒，是不是可以认定为仇杀？死者生前一定遭遇过不为人知的折磨和刺激。
2: 陈医生，你再把他的粉丝好好筛一遍。
3: 是。
0: 高壮，你去排查社会关系，重点排查关联人员。
4: 是。
0: 张队，那我干点什么？
5: 静姐，你拿照片去他家附近问问，看案发当天有没有人见过静姐。
3: 是。
0: 戴宇、孙权，你们两个再陪我去一趟黄小杰那边。
3: 好像有个男的。
0: 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3: 叫白守敬。

什么事？我找到些线索，想向您汇报。说吧。您还记得跟那个小青一起踢武馆的那个小瘪三吗？就是那个很像黑帮混混的中国人。对，他确实是黑帮的，他的名字叫阿黑，他跟小青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怀疑是他在暗地里给这帮女人提供掩护。 如果按这条线查下去的话，我相信。

0: 愣着干什么？继续说。
1: 哦，我已经查到这个阿黑，他现在开了一家万隆殡仪馆。
2: 我不回重庆，军统不管我们死活没关系，我们可以成为独立特工队，照样可以杀鬼子。
3: 就是，谁知道重庆那边还有没有楼方月这样的小人在捣鬼？说不定啊，我们回去了也把我们软禁起来，就像上次中了那个马队长的圈套一样。
4: 红叶，我们都留在上海陪着小青，别去重庆赶那趟浑水。
2: 我同意，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些事情没有了结。楼方月被熏子砍掉了一只手，苟且偷生，不会就这么算了。兰莲，你下回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准一点。
4: 这不用你说，下次我一定给他个痛快的死法。

0: 报告长官，有人找你。
1: 老麦，你怎么回来了？上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上海动静那么大，我整天不死不活的被关在这里，这算什么？
2: 老麦啊，你呀，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不要操那份心了。你看看，我也调回来了，穿这衣服，现在只能是干干内务了。啊，
1: 那幽灵队呢？幽灵队怎么样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至于我被俘虏的事情，该查的都查完了。如果有问题就毙了我，没问题就让我回去。现在姓楼的投敌了，我却好好的在这里住好的吃好的，还带着守卫。那个姓楼的一天没有除掉，我们队员现在很危险，你知道吗？
2: 老麦，你怎么不明白呢？啊，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幽灵队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他们成功捣毁了红丸工厂，上峰说要好好表彰他们。
1: 表彰？
2: 是啊，我回来之前已经奉命通知你的队员，让他们尽早回到重庆。
1: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按照惯例，就算不让我回去，也应该另派教官过去，而不是这样直接把他们给调回来。是不是因为我连累了他们？
2: 哎呀，老麦呀，你还是担心你自己的病吧。我也就是转达上峰的命令。
1: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2: 不知道。看你那个队长的意思，他好像并没有要马上回来的意思，好像说要先做完手头上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2: 我也不知道啊。我话已经带到，麦克，我告辞了。多保重。
1: 我在前方出生入死，回到这里你们本该坦诚相见，而不是像这样鬼鬼祟祟、欲言又止。你什么态度啊你？
2: 老麦，论对付日本人，你我都不含糊，就为这个我才来看看你，传个话。至于其他的，各自珍重吧。

0: 进。
1: 怎么会没人？是不是他们已经察觉到什么风声？
2: 哼，想骑在我头上拉屎，也不想想是谁教的你。

这帮臭娘们，还不整死你们！

小青，我们搬新家了，阿黑那儿迟早会暴露，我们不能再待下去。这儿一切很安全，只是不如以前宽敞。屋里少了你的床，耳边没了你的欢笑，姐妹们一时都没法习惯。不过你放心，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红姐，我们真的不回重庆了。我知道，其实你是想回去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当家。红姐，百草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我在大当家给我写的信里，就已经看出了端倪。我总觉得重庆那边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给他疗伤，而是变相的软禁他，限制他的自由。原以为我们很快就可以重逢的，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红姐，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他了？别瞎说，怎么会呢？
0: 虽然这件事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相信，大当家一定会有办法重获自由的。他在信上也说了，非常牵挂我们，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回上海找我们的。嗯，红姐，我知道你是我们几个里最早认识大当家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你就是不一样。你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其实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4年前，我还是上海华界学堂的一名学生。那个时候，日军从日租界进攻闸北，制造了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我们的学堂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青年学生军。
0: 就像游击队一样，是同学们。

0: 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学习射击，制造土炸弹，甚至还摸索了一些暗杀技能。白天，我们上街发传单，抗议日军暴行；晚上，我们就去刺杀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官和狗汉奸。有一天，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说一个日本陆军大卫将要去参加一个汉奸团组织的宴会。听说这个日本军官在东北杀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血债累累。所以那一天，我们不顾一切地去执行刺杀任务。
1: 后来呢？
0: 因为这个冲动决定，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圈套，目标根本就没有出现。等待我们的是宪兵队一整个小分队的兵力。那时候，我们都是卷二十郎当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冲进了战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地倒下，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0: 还可以吗？
1: 你是什么人？
0: 只要有我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你们这些学生用血牺牲。

当时国军阵地失守，大当家所属的十九路军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但是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们这些学生军要去刺杀日本军官，他舍不得我们这群学生与日本兵同归于尽，于是他公然违抗军令重返前线。

最后是他背着我突出重围，我靠在他的肩膀上，意识渐渐的模糊，我只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有他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学生流血牺牲。随后你就随大当家去了重庆，加入了特工队。

0: 鬼子吧。
1: 一个女学生能干什么？
0: 别瞧不起人，你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0: 可能你们想不到，在没有认识他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书上学不到的东西。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了一个誓，我一定要跟他肩并肩作战到底。可惜这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和他重逢。
1: 红姐，你放心吧，你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不，是我们，我们啊，也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
0: 对，我们一定很快就会见到他的。嗯。
2: 托九叔辗转带信给你们，不知能否顺利到达。或许等你们接到信的时候，我也不知身在何处。青儿的事，我已辗转得知，我无法表达我的悲伤和痛苦。我知道你们如今飘零在外，处境复杂，一切都要靠你们的信仰和意志。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初衷是为了抗旨救国。我答应你们，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会回去找你们。这一次，我会带你们走一条另外的道路，一条通往朗朗乾坤的光明之路。当然，这一切都要看我的命运如何了。万一我不能再回沙场，九叔会把我的苦衷、我的故事告诉给你们。想念你们。

0: 听说你帮过薰子很多忙，我一直想见见你。啊，你的伤口还痛吗？
1: 啊，伤口不痛，心痛。
0: 我刚受伤的时候跟你是一样的。
1: 等我把那几个臭娘们都宰了，我的伤就能痊愈了。

0: 我喜欢你。你不是有情报要告诉我吗？
1: 是的，就是关于薰子身上纹身这个事儿。但是能不能不让薰子知道这件事儿？
2: 这张照片就是薰子小姐身上的纹身，你再仔细看看。
1: 好。

0: 真的太像了，因为我是个偶然的机会才看到薰子身上的纹身的，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眼熟，在哪儿见过。后来我想到，就是我以前带的那个队员叫红雁，也是薰子现在一直在追杀的那个人，他的身上就有一块非常类似的纹身。
1: 你能确定吗？
0: 我太能确定了，我当了他们三年的教官，他们身上哪有什么疤，哪受过什么伤，我做教官的一清二楚。不是好色，这是军统的规矩，因为他们不像大头兵，他们的生死下落非常重要，战场上很难留下全尸，所以全凭这些记号来认识。哦，对对对对，这个红月的纹身有美，他可以证明的。
2: 是的，机关长，有一次我们抓到这个中国女特工，但在回梅机关的路上被她逃脱了。我并没有看得特别仔细，但那个图案大致就是这样。
1: 好啊，你们先出去吧，这件事情暂时先不要让薰子知道。
0: 嗯，
1: 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明白。

0: 真没想到，机关长寻找了大半辈子的孪生姐姐，居然是特工队的队长红叶。
1: 如果你推断的没错，他和薰子身上的纹身合起来的时候，就能找到九道门宝藏的密码。
0: 是，机关长说的对。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件蹊跷事，就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海仁杰，居然对九道门的旧案十分痴迷，到处在搜罗卷宗进行调查。
1: 海仁杰为什么突然间对九道门的案子感兴趣？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玄机，不过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探长的好奇心来搜罗更多的线索。
1: 我安排你进了公共租界的分捕房当差，现在你的身份正好派上用场。老朋友，我只剩下赤金这么一个底牌了，以后的事要靠你了。
0: 白木，一定尽力去办。

0: 你是想见他，不是想见我？
1: 上一次你解救李飞白，我还没来得及谢你。改天有时间了，我请你喝茶。
0: 这还差不多。你放心，李飞白那儿我已经安排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不过，日本人现在还在到处搜寻他的下落。你现在去见他，会不会不太安全？
1: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我找他又要谨慎。
0: 那行，我马上去安排。哎，龙生九子，其中第五子就是饕餮，这个图腾就是饕餮的标记。
1: 怎么想起跟我说这个？
0: 你看啊，如果我遮住这半边，是不是有点眼熟？这就是你身上的纹身。
1: 你什么时候？
0: 哦，上次你受了重伤，我帮你擦身子的时候发现的。你曾经跟我说过，你一生最大的心结，就是想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我想，我已经找到一些眉目。
1: 你的意思是，这个饕餮图案与我的身世有关？
0: 准确来说，是与一个帮会组织有关。20年前，有一个神秘的民间组织，叫做九道门，它是由九个江湖好汉组成的。他们就是以饕餮的图案作为他们的标记。当然了，饕餮的图案有很多，你身上的纹身只是其中一种。他们九兄弟后来得到了一批清宫的宝藏，里面有大量的价值连城的文物，还有很多成色上等的金银珠宝。
1: 那你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盗墓的犯罪团伙？
0: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九道门的带头大哥一心想用这笔财富建立一个像同盟会那样的组织，反抗腐败政府，替天行道，就像梁山好汉一样。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呢，他们这个宏大理想还是没有实现，就是因为这笔巨大的财富诱发他们的贪欲，所以九道门发生了内讧，为了这笔财富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哦，对了，如果我猜的没错，你父亲就是这个九道门中的成员。
1: 那后来这些人都去哪儿了？
0: 再后来，九道门的老大被神秘暗杀，其他兄弟呢也死的死，逃的逃，就是因为这批宝藏，导致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的成员呢也都不断的被害。说句实在话，他们也死得很冤枉，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批宝藏的下落。哦，说起来，你跟小青啊还挺有渊源的。九道门的老二柳万龙后来来了上海，成立了黑帮组织，就是后来上海叱咤风云的万龙帮。
1: 那这么说，小青的义父也是这个九道门的成员？
0: 现在我就查到这么多，我还会继续查下去的。我有一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1: 你说。
0: 我想再看一下你的纹身。你发现没有，饕餮的图案是一个对称的图形，而你身上的只是一半。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还有一个人，他和你一样。

0: 进来。好，白探长。
1: 嗨，探长，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坐。
1: 啊，谢谢。怎么，还在查九道门的案子？哈，总探长特意让我来协助你。
0: 没想到，白探长也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1: 当然了，这是上海滩第一大未解悬案呢。谁要是解开这个谜，谁就是当之无愧的上海第一神探。

0: 我只是对此案背后的故事感兴趣，借此案出名，我还真没有想过。
1: 海探长谦虚了，其实我对这个案子也查了很久，不过关于九道门的信息还是凤毛麟角，我费了半天劲儿，只是捞到了一些小米小虾，还不知道真假，还想请海探长多多指教啊。
0: 是吗？

0: 这个人在20年前那次内讧中下落不明，传说他有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喜好，喜欢收藏夜壶。其实他也在打探那批宝藏的下落。多年之后，是他逼死了九道门的二哥柳万龙。不错，正是这个贾六害死了万龙帮帮主柳万龙的。白探长果然有一手。
1: 不过呢，据我所知，这个贾六已经死了。
0: 是吗？
1: 我只查到贾六后来投靠了日本人，为梅级官做事啊。
0: 后来他在一次国民党军统的锄奸行动中被暗杀了。
2: 原来如此啊！可惜啊！这么一来，我们又少了一条线索。
0: 事实上，这九道门大部分成员都已经死了。 老大、老四、老七，还有老八，在20年前的那次内斗当中就已经丧生了。老二和老六在多年后，相继也已经死了。现在还剩下的只有老三、老五，还有最小的老九。不过，三人都是不知所踪。
2: 不对吧？
1: 据我查到的线索，老三也已经死了。
0: 那只是传言，传说他被人一把火烧死了。
2: 可我查不到确凿的证据，我怀疑他施了一剂金蝉脱壳，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海探长，我听说你为了破九道门的这个旧案，专门和总探长打了招呼，一门心思调查此案。可照我看来，海探长，你不是哗众取宠之人，没必要借此博人眼球嘛。 你什么意思？这件案子如果破了，说不定还能找到那批传说中的宝藏呢。
0: 你误会了，我对宝藏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知道九道门背后的真相。
2: 既然这样，哎，你我对这个案子都很有兴趣，我这里正好有一些你没有的资料，你我之间可以互通有无，说不定还真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啊。
3: 愚公于私，都是一件好事嘛！啊，不错，麦克确实是我们的人，他是抗日之前组织上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我收到消息，他现在处境很危险，重庆方面快要摸到他的真实身份了，他现在已经被严密监控。怪不得我们的联络人百草也很蹊跷地被调了回去。
4: 我们还接到指令，要回去待命。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把你找来打听打听。看样子，大当家他还真的被软禁起来了。如果上面知道他是你们那边的人，接下来会怎么样？如果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他会被秘密枪决的。不过你别着急，组织上已经在向各种办法全力营救麦克同志。
3: 在上海的时候，麦克一直暗中帮助我们这些地下特工。他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巨大危险为组织提供援助。其实，我早就猜到他是你们的人。
4: 哦，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你还记得那次军统监察队要抓你们地下电台的事吗？嗯，我看得出来，他非常担心你。他确实想要救你，但他没有办法参与行动，还有谢春华的事。 就孩子的那一次，他让我去找水上游击队。
4: 啊，水上游击队就是我们的队伍。
3: 大当家在临去重庆前跟我说过，如果他没有回来，就让我来找你。他说你是他老家的人。我知道，老家指的就是你们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像大当家这种滴水不漏的人，在我这儿会留下这么多的破绽。
4: 啊，这不是破绽，红叶。 其实麦克一直在试探你，他想知道你对我们的态度，甚至还想发展你成为我们的一员。不光是你，还有你的队员们。我想你们也知道，军统区绝不是久留之地啊。他从你身上看到的当年的影子，也看到了你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啊，他想带你们去找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只是没来得及亲口告诉你。 我知道这太突然。

没关系，你先不用答复我。你们那个叫百草的人已经走了，以后啊，我就是你们上海的唯一联络人。啊，我先走了。

0: 我和海探长讲了老六和夜壶的事，他就对我打消了顾虑，认为我是一个热心查案、主动提供线索的模范巡捕。
1: 你应该继续和海仁杰频繁来往，在他身上看看能不能套出更多的线索。为了不引起他对你的怀疑，你可以给他一点甜头，告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0: 是，这个分寸我自然会把握。
1: 嗯，
0: 我没想到这个海仁杰海探长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他居然能查到九道门的老三没有死。
1: 看来你当年的这招金蝉脱壳并不高明啊。
0: 不过这小子还是不够聪明，他死都不会想到我这个白老三不但没死，而且还和他面对面地讨论九道门的案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找的真凶就近在咫尺。
1: 从目前来看，我们只剩下老五和老九没有找到了。老九躲过了我们很多次追杀，据说他还加入了共产党，跟我们帝国的军队作战。
0: 当年老九还是一个小东西，我还真没有多留意他。
1: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寻找你的结拜兄弟，如果能找到剩下的老五，就等于找到了宝藏的关键。
0: 这批宝藏很有可能是被苏老大转移到了老家掩藏，老大和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老家所在，不过据我推断应该就在上海附近的某处。老五和老大的关系最好，是他最信赖的人，那批宝藏一定由他守着。
1: 如果能找到红叶，他身上的纹身就是我们找到宝藏的关键。

0: 凤姐，又做噩梦了？还是小时候的事情？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反复在被同一个梦惊醒，这是为什么呀？
1: 那个时候，我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时间过去太久了，这段记忆就好像有人生生地把它从我脑子里搬走了一样，只留下这个噩梦一直反复地折磨我。有的时候我甚至分不清楚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一段故事。
0: 我听曹峰说过，这是一种叫选择性失忆症的病，通常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特别是受了巨大刺激之后，大脑就会刻意去遗忘这段痛苦的经历，久而久之这段记忆就会缺失，就好像谎话说了一千遍之后，假的也成真的了，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
1: 对了，佳音，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怎么不化了？红姐，我今天才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我是什么？其实你是一个女人的不能再女人的女人了。我要是个男人啊，见了你这样的细腰，还不被你迷死？我看你跟白哥都学坏了，赶紧化吧。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冬姐。你可想清楚了，揭秘的过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背后的真相可能会很残酷，直到以后会很痛苦的。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糊涂一辈子。要知道，有的真相还是不要揭开比较好。 就好像我和曹峰，我宁愿不要和他重逢。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会。佳音，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如果我不揭开九道门背后的秘密，可能这个噩梦会永远的伴随我。只有面对它，我才能知道这背后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0: 我早就说过，这几个女人不仅只有军统的帮忙，还有私人的关系。我说的没错，海人杰和红叶的关系不一般。
1: 我们可以从这条线索入手，顺藤摸瓜找到红叶的下落。
0: 你们带人24小时严密监控海人杰的行踪。

0: 就能完全的分析了。红姐，红姐，喝茶。
1: 哦，这是我跟班小杨，你们见过，他跟我好多年了，一会儿就让他送你回去。啊，红姐，探长可是昨天晚上念叨了你一个晚上啊。 就想你来，但是又害怕你冒风险，矛盾的不行了，所以特意让我来给你做保镖。
0: 行了，别斗嘴。就你那些本事，你给谁做保镖啊？啊，我和红姐还有点事儿，你先出去转转，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汇报啊。
1: 啊啊，好，你们慢慢聊，我不打扰了，慢慢聊，慢慢聊。

0: 红颜。
1: 嗯。
0: 我知道你父亲是谁了。九道门的老大膝下有一对孪生的姐妹，孩子的母亲过世得早，20年前九道门的老大被人杀害，组织里的兄弟相继死去，只有这对孪生姐妹活了下来，当时他们也只有6-7岁。

0: 这就是九道门的老大苏毅。我现在能找到的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你仔细看，跟你的纹身是不是很相似？这个苏毅创立了九道门，并且把饕餮的图案作为九道门的图腾标志。据说这个苏老大在死前将所有的宝藏都转移了，没有人知道下落。不过他把这些宝藏的信息都作为纹身刺在了两个女孩身上。
1: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我也不太清楚，只有将这两个图案完全拼在一起，这样才能揭晓答案。根据这图腾的左右排列来说，你可能是孪生姐妹的姐姐。

他就是我的父亲，原来他就是我的父亲。我家姓苏，我姓苏。 我一直反复地做着一个梦，在梦里边，我一直能听到我妹妹凄惨的叫声，喊着让我去救她，去救她。但是，可能。 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吧。

0: 是。
1: 对了，海探长，那你知道当年是谁害死我父亲的吗？
2: 这个我还没有查清楚，不过肯定是剩下那八个人里面其中之一，或者是几个人犯事儿，制造了那次内讧。
1: 会不会是那个贾逢春呢？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九道门里的二当家也是被他害死的，而且之前小青也是为了报杀父之仇才出了纰漏。
2: 不会，贾六是后来才知道宝藏的事情，并且他这个人天生胆小。如果说他有牵连，也不可能是主犯，肯定是另有其人。
1: 你是从哪儿查到的这些信息啊？
2: 我呀，是查了浩瀚如海的档案，才梳理出来的。哦，对了，白木探长也帮了不少忙。
1: 白木？
2: 啊，
1: 他是日本人？
2: 啊，不是，他姓白，名木，中国人，是我们分捕房的探长。他对九道门的案子也有一定的研究。不过很奇怪，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同僚，也在查这个案子。
1: 你是不是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

0: 红叶在哪儿？
1: 红叶他现在很忙，你现在找不到他。说实话。
0: 开枪吧。
1: 薰子小姐。
0: 白探长。
1: 你怎么过来了？薰子小姐，这个人不能杀，这是机关长的命令。
0: 白木，机关长。

0: 出事了！什么？怎么了，红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和海人杰的关系已经暴露了。
0: 什么？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刚才是他掩护我。

0: 我才逃了出来。
1: 那关于你的身世，还有那什么九道门的背景，他都告诉你了。
0: 对了，巡捕房最近出现了一个叫白木的人，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怀疑他就是煤机关的密探。
2: 海探长，看得出来你对那个红叶还真是一往情深啊。其实我很佩服你，海探长，你为我们查到这么多线索，实属不易。只可惜你距离真相只差最后一步。你一定很纳闷，我为什么会知道九道门的信息。其实啊，我就是九道门的成员之一。
3: 你？你就是假死脱身的老三？20年前的内讧就是你一手策划的？无耻！九道门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叛徒？
2: 其实我在20年前就已经和藤原先生合作了，要不是借助他的力量，仅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扳不倒苏老大这个鬼东西。可惜苏毅还是留了一手，提前转移了宝藏，但是我们还是抓住了那对双胞胎姐妹。
3: 只是可惜啊，双胞胎的姐姐逃跑了，你们的纹身密码缺了一半，所以你们便无从下手。
2: 没错，这样才演变成了足足延续了20年的恩怨瓜葛嘛。现在你也知道了，这个孪生的姐姐就是红叶。
3: 你们就死心吧，你们是抓不到红叶的。再说了，红叶已经忘记了童年的往事，他根本就不知道宝藏在哪儿。

警官长，那个探长还是嘴硬，不肯说红叶的下落。你放心，我在想，我已经把纹身的奥妙解开了。你看，熏子和红叶的纹身，乍看之下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对称图，但是细看之下。 就能找到其中的奥妙。这是熏子的纹身，这半个饕餮的嘴里嵌着一个汉字，这是中国古代汉字“门”字。起先我没把它放在心上，以为只是九道门的意思。再看到红叶的纹身。 那门字被一条小龙替代，这就说明关于宝藏的玄机就在这龙和门上。你看到了什么？龙门。 龙门镇，就是离上海不远的一个乡土小镇，那里就应该是苏毅的故乡，他把我们梦寐以求的宝藏就藏在那里。啊，机关长对中国地理地形的熟悉程度，真是令我汗颜。据我所知。 这个龙门小镇，在以前也是乱世。

0: 黄金之地，我们的空军也曾轰炸过那一片地区，我也亲自带人去查看过，只是没有发现什么重要情报。
1: 哼，不过现在又浮出了水面，这真是太好了。可是龙门镇也不小，那批宝藏到底会在什么位置？
0: 这就要看苏毅的第二个提示，饕餮。九道门是苏毅一手创立的，他用饕餮来作为帮会标记，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许这和他的出身，还有他的家族，有很大关系。要解开饕餮的奥秘，我们就要到龙门小镇去。
1: 不过，季馆长，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会在龙门镇碰到老五。老五是苏毅最信任的手下，老大死了，或许那批宝藏就由他来守护了。
0: 我相信谜底很快就会揭晓。这一次我还要亲自出马，你、三浦、勋子、梅机关所有的人员都一起出动。这是我向军部证明实力的最后机会。找到了这批宝藏，正好可为战争经费苦恼的帝国军队打一针强心剂。从此，我们梅机关又会回到战争事业的巅峰。
1: 只可惜这次没有抓到红叶。如果能让这一对姐妹在故里重逢，真是一件趣事啊。
0: 现在我们必须要争分夺秒地赶到龙门镇。至于那个红叶，还有那些女特工，我自有办法对付。
1: 你是说那条断了胳膊的疯狗？

0: 楼方月会留在上海，他会对付红叶和他的那些女特工。别忘了，海探长还在我们手里。你知道海探长对红叶有多重要？楼方月会用他的方法治治那个多事的探长。
1: 见过了，见过了。你们两个这边，
2: 是。
1: 你们两个那边，
2: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0: 小杨。
1: 红姐。
0: 怎么样，有海探长的消息吗？
1: 还没，巡捕房都在寻找探长的下落。听说跟日本特务有关系，总探长特意去日本那个什么煤机关交涉。哎呦，好像一下子人间蒸发了，真是见鬼了。不知道是不是跟探长有关系啊？
0: 放心吧，海探长不会有事的。哦，对了，这里面有我的电话，有什么消息随时联系我。
1: 好。哎，红姐，我也知道巡捕房的人恐怕靠不住，现在全靠你们了，一定要找到海大哥。
0: 我会的，海探长都是因为救我才出事的，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哎，我记得海探长跟我提过一个叫白木的人，他是分局巡捕房的，这个人你得查一下。
1: 我早查过了，他是老闸捕房的人，可是我辗转去查的时候，他就像屁一样不见了。
0: 不见了？
1: 啊。
2: 大哥，买包烟吧。
1: 不要，
2: 您那鞋有问题，我给你看看。
1: 啊，不，
2: 哎，大哥，
3: 太看嘞，到喽，迈步嘞，
1: 跟上。
4: 哎，大哥，上灯笼吧，
5: 来去了，
4: 玩几个，便
5: 宜
4: 点。哎，行，看看
5: 步
4: 吧，上。
2: 没跟着你啊！
6: 你跟了我一路，别以为我不知道。
2: 我那是顺路回家。
6: 顺路回家？你骗谁呢你？啊！
7: 把枪放下，兄弟。
6: 你们要干嘛？
2: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哎，别动！
6: 我可是巡捕房的，杀巡捕房的人罪可是很大的。
8: 想找海探长吗？我带你去。

0: 怎么样？
1: 没找到？
0: 没有。应该是小杨。喂。
2: 韩仁杰在我们手上。
0: 卢方月。你怎么知？你抓了小杨？
2: 哎呦，反应很快嘛！你那个海探长，我把他关在外部仓库，想要他活命呢，你们都得来。
0: 罗方月抓了海探长，他让我们去外部仓库救海仁杰，这是他使的诈，肯定是他布下的口袋，就等着我们去钻呢。罗方月这个小子，应该尽早灭了他。
1: 哼，上次没把他干掉，我这心里正窝着火呢，他都自己送上门来了。

0: 救你来了。带他出去招待贵宾。
1: 罗队长，那帮娘们太厉害了。
2: 是啊，他要出去，我们哥俩肯定被那帮娘们打成筛子。
1: 筛子。

0: 怕什么呀？
1: 不是我，
0: 有我在后面掩护你们，他们能伤得着你们吗？
1: 伤死了！
0: 你们俩不是想升官发财吗？嗯，搞定那帮娘们儿！你们两个连升两级。
2: 哥，跟我来。
3: 罗队长，
0: 嗯，
3: 我们俩不会真有什么危险吧？啊，
0: 你们俩不去，现在就有危险。
2: 去，动作快点。

0: 走，落下了，
1: 给我老实点，
0: 走，哎，
1: 张老师，老实点，听见，是的，别乱，
0: 走。
2: 我告诉你们，海人节现在在我手上，你们要是不听话，要是敢开枪，我一枪崩了他。
1: 啊，对。

0: 那俩妞，说你们呢？那两个妞也把枪放下，
1: 放下。
2: 楼方月已经疯了，他现在除了杀人什么都不会，你们何苦跟着一个疯子，赔上自己的小命呢？你闭嘴，放屁！兄弟们，别听这帮娘们的，娄队长说了，干掉这帮娘们，平地生两级。这，娄队长的意思是让我们哥俩生两级，
0: 哥。
2: 必须得这么说呀！啊，让这些兄弟们听见这些话，好全力干掉这些娘们儿。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干掉这些娘们儿，好事儿还不是我们哥俩的？嗯，哎呦，看不出你小子还挺贼的。别动！别过来啊！

哎。

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拟态。
1: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0: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2: 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3: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0: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1: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2: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他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0: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1: 是谁在说话？
0: 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2: 很成效。
3: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4: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了。
5: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6: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5: 嗯，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6: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0: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1: 啊？味道还不错。
0: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3: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4: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6: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3: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4: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3: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6: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3: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5: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4: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6: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4: 大家没受伤吧？
7: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3: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4: 瓦奇，你怎么进去的？
5: 进去哪里？
3: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5: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3: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4: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
6: 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
4: 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5: 遵命，队长。
0: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5: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6: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5: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6: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8: 准确地说，我们是鸡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6: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5: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9: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6: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5: 真的好厉害，伙计。
6: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10: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豺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6: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5: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6: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11: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

0: 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豺。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1: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2: 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3: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4: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

0: 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1: 你猜得很对，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0: 但我觉得
2: 群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3: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2: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3: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4: 不是我叫的。
2: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4: 我的老天爷呀，
3: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那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5: 收到，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0: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3: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5: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3: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1: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0: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1: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6: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1: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7: 蛇、
1: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8: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9: 妈妈。
1: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6: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5: 现在该怎么办？
6: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1: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0: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10: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1: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5: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0: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3: 呱唧和谢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5: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10: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群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9: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3: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5: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3: 全新的章鱼飞艇，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艇长。
9: 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它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1: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5: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1: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3: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5: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0: 欢迎登舰，小敏。

0: 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1: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0: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2: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3: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1: 他们起飞了，
0: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1: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0: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
1: 那些是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
4: 不，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5: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哦，
4: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
1: 啊，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哈哈，
4: 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5: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4: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0: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边没事吧？
4: 都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0: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小敏，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
1: 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0: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
1: 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
0: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1: 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4: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
0: 真的，说的没错。
1: 谢谢你，
6: 巴克队长呼叫小敏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0: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6: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1: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6: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化完毕，
1: 我们正在靠近太平洋西北部海岸线。
0: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4: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弗利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0: 一路顺风。
1: 不好，是海鸥。
7: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4: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弗利普。
5: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0: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8: 啊，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7: 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1: 利普，弗利普，快来这边。
4: 哦，得救了。
5: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1: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0: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6: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上鱼飞艇。
0: 小敏，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1: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0: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1: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3: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10: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3: 办法不错，兔，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0: 让我来吧，队长。
3: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0: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6: 帕尼，拖绳在这里，等你把拖绳固定，我就拉着章鱼飞艇翻过那座山。
0: 抓住了！
6: 帕尼！
0: 我的天！
1: 帕尼！
5: 利普，我们又撞上去了！不，弗利普，我不敢看了。
6: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抓住它吗？
0: 还是不行，队长。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6: 坚持住，帕尼。
0: 我们翻过那座山了。
11: 我搞定了，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4: 耶，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1: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0: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3: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12: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0: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12: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0: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12: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0: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12: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0: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12: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
13: 啊！好大的蜘蛛！
10: 好吵的猫咪！
0: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14: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12: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11: 哦，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12: 是一条咆哮沙龙？
11: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12: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
0: 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14: 是响尾蛇。
15: 放松点儿，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12: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15: 啊，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12: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哦，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15: 从没听说过。
14: 呱唧，那些是鱼饼干吗？
12: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14: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12: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16: 兄弟，你在看什么？
12: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16: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0: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16: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12: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16: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12: 我是呱唧。
16: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0: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16: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12: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16: 嘘，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蜥。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12: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17: 哦，有什么过去了吗？
18: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蜥蜴的味道。
16: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12: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16: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12: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0: 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胶囊，
18: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9: 队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囊，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20: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
21: 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19: 非常危险？
21: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它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19: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囊呢？
21: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它们跑不过胶囊。
19: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它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囊的最佳地点。
3: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艾迪小松队执行任务。

0: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1: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0: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1: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2: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1: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2: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1: 好，我会注意的。
0: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3: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4: 是的，我确实见过它。它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0: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啊，
4: 有一群郊狼。哦。还有吉拉蜥蜴。
1: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4: 我不知道。
0: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1: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2: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1: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2: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4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1: 4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2: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5: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6: 但是我们还在。
1: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
6: 抓住他。
1: 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2: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1: 增援部队来了，伙计。
6: 真可怕，快跑。
0: 呱唧，终于找到你了。哇，
2: 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
1: 它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即使它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它是我新交的朋友。
0: 我想说那个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1: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但也不能太近了。
7: As snowflakes alight, Inner Mongolia, veiled in a tapestry of ice and snow, slumbers, pristine and serene. A profound stillness reigns in a silent,Patient wait for the timeless cycle of nature's rebirth. From within the frost, a whisper of spring awakens the rivers. Resilient life, stirring in the pulse of the land, yearns to break free. The green dragon of Inner Mongolia softly stirs from its slumber. A summer symphony is poised to begin. The verdant soul of Inner Mongolia.Shimmers in every sunlit crevice. All the hues of China's palette find their home in the autumn of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of Inner Mongolia, the desert poplar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e boundless ecological pastures, and the vast, fertile fields. Upon this fervent land,Humanity and nature dwell in perfect harmony, an eternal, thriving dance.
8: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号。

0: 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目前内蒙古已成为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最大、政策体系最完备、技术路线最全的省区之一，为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化、市场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内蒙古经验。截至2026年4月底，内蒙古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在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眼下正值公路建设黄金施工期，内蒙古全速推进重点公路与农村牧区公路建设。今年前五个月，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截至5月底，全区公路项目开工里程5316公里，基建建设稳步提速。6月9号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

0: 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四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6月8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高考。随着最后一批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基本落下帷幕。根据教育部消息，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多地已经陆续公布高考成绩查询时间。据中国新闻网消息，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预计于6月25号公布成绩。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也将在6月25号前后开放查分。与此同时，各地志愿填报工作安排也陆续出炉。北京首次本科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7号至7月1号，重庆录取工作将持续至8月中旬，海南预计8月中旬完成录取工作。教育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要通过官方渠道来查询成绩和填报志愿，谨防所谓内部改分、提前录取等诈骗陷阱。说到信息获取，如今很多人的生活记录都留在了朋友圈里。根据新京报消息，微信近期正在灰度测试朋友圈搜索功能，部分 iOS 和安卓用户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内容，还可以按照好友或发布时间进一步筛选。腾讯客服表示，目前鸿蒙系统相关功能仍在开发中，后续将逐步开放。再来看一条区域发展的新消息。日前，申呼异地货站在呼和浩特机场正式揭牌启用，这意味着呼和浩特与深圳机场实现航空货运联动，为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以及连接东南亚市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物流通道。据了解，这是深圳机场在国内合作设立的第五家异地货站。未来，双方还将在国际快件、跨境电商等领域深度合作，探索区内集货加枢纽中转等创新模式。再来关注一则人事招聘。内蒙古大学日前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银龄教师。此次招聘主要面向具有部署高校正高级职称的退休教师，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岗位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职员不少于一学年，年补助20万元；短期不少于一学期，月补助1万元。学校提供专家公寓或租房补贴，并保障图书馆、教学科研设施等资源。报名截止日期为6月25号，有意者可关注内蒙古大学官网。最后呢，是一条和夏季生活息息相关的提醒。随着气温升高，各类冷感喷雾热销。不过，据央视新闻报道，不同产品成分差异较大，其中部分运动型冷喷雾喷出后，局部温度可瞬间降至-20摄氏度，甚至更低。如果使用不当，可能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严重时甚至造成冻伤。医生提醒，一旦出现冻伤症状，不要立即热敷或反复搓揉，应及时复温，并根据情况及时就医。此外，含有酒精、丙烷、丁烷等成分的喷雾还应避免暴晒和接触明火。夏天想凉快无可厚非，但越是见效快的产品，越要看清使用说明，安全使用才能真正清凉一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0: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那买房住房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之一，那么未来的城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房子更舒适，小区更宜居，社区更便利，这些期待会如何落地呢？
1: 日前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透露，城市更新15/5规划将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展开系统部署，具体会有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住房城乡建设

0: 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房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市更新说到底更新的是生活品质，把大家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办好，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城市发展的温度。
1: 说到和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各种新概念、新风口层出不穷，传销团伙也紧盯社会热点，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面对层出不穷的传销新马甲，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2: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的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0: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3: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0: 骗局在变，其实套路没变，只要离不开拉人头、发展下线、高额返利这些关键词儿，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说到风险，有些危险呢离我们很近，却常常被忽视。比如说，很多人每天都要做的这件事儿——吃药。
1: 76岁的刘老先生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要吃不少药。那吃药本来是为了控病养生，可他因为一把吞的服药习惯，差点把命搭了进去。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一起来关注。
0: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儿，他多年来都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4: 以前他都是一把的吞的，一般5-6颗要吃的，现在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的。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以前想吞进去的时候刚好咳嗽吧，过一天就可能会这样子。
5: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0: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在被紧急送入 ICU 后，医院立即启动多学科急救。
5: 元凶片就发现，立刻找到了元凶，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D3，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0: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味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5: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不要和其他

0: 混合在一起吞行吞咽。
1: 很多人觉得吃药是小事儿，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吞咽功能下降，药物种类增多，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2: 守护健康需要细心，而感受生活则需要用心。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看一看。如果您对内蒙古音乐文化感兴趣的话，这里或许会带来惊喜。日前，内蒙古现代音乐博物馆正式开馆，让我们一起去打卡。
3: 乌兰木齐学过巡回演出，我就想，如果我能把这些所有的节目单收集到一起，我让它拼成一个线路图，我觉得它很直观。
4: 收集了多少节目单？
3: 他去了27个省市吧，大概我们缺个6-7张。
5: 在内蒙古现代音乐博物馆乌兰木齐展厅，数百件乐谱、手稿、老照片再现了1965年5月到1966年1月自治区3支乌兰木齐全国巡回演出队的情景。10万多里的行程，近600场演出，述说着当时的故事。
3: 这个册子，我觉得也是补充了我们很重要的信息。文化部安排说，乌兰木齐巡回演出里面要学习其他省市的协进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作品。66年回来以后，我们内蒙文化局出版了个游泳的手册，这就是到了湖南学了什么民歌，然后到陕西学了什么民歌一个册子。
5: 在内蒙古现代音乐博物馆，这里主要展陈着1930年到1955年间内蒙古现当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珍贵文献资料，其中半数以上都是第一手原始资料。
6: 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唱的合唱，我94年开始接触音乐，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的这个黄河大唱的手写稿。
7: 所有这些展厅的实物以及整个脉络的梳理，跟我们学校的音乐学科的建设都是密切相关的。
5: 这座博物馆虽然今天才正式开馆，但它的名声早就出去了。2024年，它为乌兰木齐进京演出60周年活动提供了老照片，这些照片被复制成礼品送给国家民委。作为全区唯一一个用音乐实证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的博物馆，这里还将推出青少年研学、乡村音乐节和内蒙古音乐数字库。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提起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大家脑海当中可能都是轰鸣不停的工程器械，还有一刻不离人的驾驶室。那么现在不少高速的工地都出现了全程自主作业的无人铺摊机、压路机，不用人坐在车里操控就能够完成完整的路面铺设。这样的智能化设备又会给道路建设带来哪些看得见的提升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智慧工地，一探究竟。
8: Hello，
1: 看来科技正在全方位的升级基建行业，这样既能节约人力，也能够提升施工的效率，真是展现了咱们国家基建领跑全球的硬实力。硬核的科技改变了基建工地的模样，而另外一段治愈人心的故事同样打动了无数网友。在贵州策亨，一位老人独自进入深山后不慎迷路，危急时刻当地的民辅警出现了。
9: 老人，我们在派出所，我们来接你回家。
10: 我们现在非

0: 了，干嘛来了？
1: 不要沮丧，月亮睡了，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
2: 山野间藏着责任与担当，辽阔草原之上，老一辈牧民也在用行动来证明岁月从来不会埋没一身本领。最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场传统套马赛事专门设立了老年组，参赛选手呢大多满头白发，咱们一起看看岁月有没有冲淡他们刻在骨子里的马背本领，老年选手在赛场会带来怎样的画面呢？

是时光馈赠的独特底气。这边草原老将尽显风采，市井角落一位普通老人也用独有的浪漫为平淡生活绘出诗意。落满灰尘的汽车后窗，在多数人眼里只是不起眼的脏玻璃，很难和书画艺术联系在一起。一位普通的奶奶路过街边的车辆，仅凭手指借着车窗上的灰尘，随手就勾勒出意境悠远的山水图。

浪漫和诗意从来不需要昂贵的笔墨纸张，真正丰盈的内心走到哪里都能够创造风景。烟火里的诗意格外治愈，那在竞技赛场上，一群少年健儿则用拼搏为国争光。少年赛场上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咱们中国足球小将在海外赛场交出了满分答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夺冠，创下7战全胜的完美战绩。

0: 全胜夺冠的成绩是少年们日复一日刻苦训练最好的回报。这群小将在国际赛场拼出了风采，用实力打破了外界的质疑，也让所有人看到深耕青少年青训的价值。中国足球的未来值得期待。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清晨准时给大家播报天气。进入六月份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降雨明显增多，尤其是高考期间小雨陪考，给考生带来凉爽舒适的天气。而这三四天的持续阴雨天气，主要是由一个缓动持久的巨无霸天气系统造成的，在气象上我们称其为东北冷涡。它盘踞在我国东北以及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的上空，带来连续性的降雨天气。尽管从面上来看普遍以小阵雨为主，但是往往局地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带来较大的灾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区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尤其是午后到傍晚时段，上述地区还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另外，西部偏北地区有四五级局地七级的偏西风。西部地区近期降雨偏少，天气较为炎热，城市当中像乌海，明后天的最高气温为33、34度，临河为31度。提醒西部地区的朋友要防暑防晒。阿拉善盟的西北部从今天开始将迎来高温天气，未来一周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以上。提醒这一带的民众以及前往这一带的朋友注意防护，尽量避开在午后出行或从事体力活动。受前期降雨的影响，今天赤峰市的喀拉沁旗、克什克腾旗、宁城县松山区、翁牛特旗等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当地民众要加强预防。在东北冷涡带来的大风和雨水的影响下，近期我区的空气质量一直较好。今天我区中东部的空气质量为优，西部地区为良。根据最新的干旱分析评估，兴安盟的南部、通辽市的北部、赤峰市的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和西南部、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包头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阿拉善盟的大部地区有中旱。预计未来五天，兴安盟的南部、通辽市的中南部、赤峰市的中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中部偏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东部地区的旱情有望得到缓解。呼和浩特晴，25到1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8到18度；乌海晴，30到15度；临河晴，28到15度；包头晴，26到10度；康巴什晴，26到10度；吉宁多云，19到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2到11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20到9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4到13度；科尔沁。

0: 多云转晴，26到14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7到13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4到11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5到9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家乡的路》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0: 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1: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2: 自来水，心有心。

山海沙尘，纯美乌海，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250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推出深一度调研报道，算力网来了。今天播出上篇算力抢工潮。
0: 中国首张全国尺度高精度风光设施分布图在内蒙古诞生。
1: 包头市碳交易量累计突破4700吨，林草碳汇成为城市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强引擎。
0: 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举行，草原优品纳入上海邮政供应链。
1: 内蒙古各地排查隐患、储备物资，举行实战演练，坚持防汛安全与生产安全同部署、同管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内蒙古是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最大、政策体系最完备、技术路线最全的省区之一。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内蒙古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为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化、市场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内蒙古经验。
2: 进入六月，武川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正推进施工，总体进度完成70%，预计8月30号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项目建成后，能把电力负荷低谷时段的风光盈余电力储存起来，实现电能延时利用，既实现风光电力消纳，又减轻电网外送压力。
3: 储能电站投运后，与电网组成风光储联合发电系统，对健全完善电力系统、调风调频等辅助服务有着积极意义。全部并网后，月充放电量均可达1亿8000度电，大约可减少14万吨至18万吨的碳排放。
2: 得益于储能技术，内蒙古发电效能

持续攀升。在锡林郭勒盟，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于5月30号创造了并网运行以来单日发

0: 与自治区新能源消纳发挥着稳定器作用。自治区鼓励开展新型储能多元技术路线布局示范。截至今年四月底，锂离子、钠离子、压缩空气、液流、熔岩、飞轮六大主流新型储能技术路线均实现落地应用，其中锂离子、钠离子技术装机占比超99%。自治区也先后出台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意见、专项支持政策、独立储能电站管理细则等系列制度文件，创新建立全国最优、长效稳定的独立储能放电量补偿机制，实行一年一定、一补十年，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合理分摊，有效稳定项目收益预期。截至今年四月底，内蒙古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500万千瓦，在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2183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
1: 开工在建新型储能规模1467万千瓦，预计2026年底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超过2700万千瓦，力争到15年末全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6000万千瓦。
0: 内蒙古台报道。
2: 算力网就是数字时代的电力网，将遍布各地的数据中心与计算资源互联成一体，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加速推进背景下，内蒙古依托位居全国前列的制算规模，正掀起一场抢时间、抢进度、抢规模的算力抢工潮。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和林格尔新区，30多栋数据中心机房正在抓紧建设，投用后呢，将成为能容纳上百万台服务器的超算集群，持续充盈内蒙古服务全国 AI 产业的算力粮仓。
4: 我们这个项目啊，包括周边的其他项目，都是以日啊为单位去计算的。和林新区的这个发展速度很快，算力企业都在这个抢工期、抢进度。
5: 记者在现场发现，不只是东方国信，方圆几公里内塔吊林立，几十个工地同时开工。孙军说：“着急上，但不盲目上。园区内所有算力项目完成国家备案，是规划好、布局好的国家级战略节点。以东方国信为例，项目总投资48亿元，占地198亩，建成后可具备260兆瓦 IT 供电能力，投用后有10多万匹的算力规模，能同时支撑上百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并行训练。目前，和林格尔集群已落地算力中心项目66个，算力总规模达12.67万匹，智能算力占比96%，位居全国前列。但问题来了，建这么多，会产能过剩吗？
6: 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核心枢纽之一，新区本身就是要抢发展，企业也要来这里抢落地、抢时间、抢工期，更是提前锁定内蒙古、锁定和林格尔的绿地供应、土地资源和集群效应。
5: 抢是因为有底气。现在和林格尔集群建成的3个专业化算力平台，下游的150多个算力应用项目，12个通用大模型，60多家生态企业，已经把产能预定出去了，还在下游应用中得到了验证。更关键的是，算力可以跨省调度。
7: 我们调度平台呢，现在已经上架了179件我们的产品。
5: 位于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是全国首个接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的省级平台。现在国家又将算力网摆在与电网、水网同等战略高度，织密全国算力一张网，抢抓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的战略机遇。内蒙古在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地加紧布局一批总部级、科研级绿色算力项目，筹备建设几瓦级算力园区，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区算力总规模增长1倍，建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构建起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的高速公路。
7: 那么算力网来了，整个对我们未来我们国家的人工的智能啊，是一个基础设施的支撑。我们调度平台要充分发挥我们算力资源的调度的作用，为我们啊未来的客户和我们应用模型提供服务。
2: 算力抢工潮，抢什么？抢进度，卡窗口期，抢规模，拿议价权，抢绿电，锁成本线。内蒙古用电成本比东部低3成，这就是底气。最终目标，为全国算力网提供调得动、用得起、零碳的算力底座。 算力抢出来了，怎么换成真金白银，让 token 变成生产力？

0: 明天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1: 依托地域空域和算力等独特优势，内蒙古加速建设布局低空经济全产业链，通过从场景端、应用端和制造端的覆盖式发展，不断提升低空经济领域核心竞争力。
2: 5月29号，在内蒙古通航航空有限公司旗下的 A1 级机场武当肇通用机场，多种型号的无人机正在等待测试。360平方公里的可飞空域和全年超300天的可飞天数，让这里成为无人机、直升机甚至飞行汽车的理想起落点。目前已累计集聚2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年飞行量超1000架次。
3: 包头的这些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包头这边的空域还是比较合适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多的，对我们公司的低空经济产业是比较契合的。
2: 内蒙古目前已建成通用机场31个，其中可供短途客运以及直升机、无人机起降的已取证 A1 类机场18个，数量居全国前列。依托场景端优势，越来越多的低空经济项目正在由概念转化成现实。最近，由内蒙古天江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值守实时空间信息感知模型数据产品，在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以30万元的价格完成交易，为大学校园安保提供服务。这也是自治区首单实现场内合规交易的低空经济领域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
4: 我现在就是在这套模型配备的指挥室里，大家可以看到，以往手拿遥控器的飞手呢，已经被这名指挥员所代替，因为无人机的飞行路径以及飞行时间都已经提前设定好，而指挥员只负责发布指令。
2: 在1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市如意总部基地，由祥鹰低空最新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新品近期已成功完成首飞，实现低空经济研发制造端的突破。
5: 我身旁的这架翼展能达到2.1米的大型电动多旋翼无人机，那它最大的亮点呢，在于能抗造，采用新型特种材料呢，不仅最大的载荷能达到50公斤，更能从容地应对高原、高海拔、强风以及极寒的环境，是一款专门为复杂工况设计的空中大力士。
6: 以呼和浩特为中心，打造高原低空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基地、试飞基地、中式实验基地，并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设立多个落地服务运营点，形成覆盖全区的低空产业服务网络。
2: 目前，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到2027年，内蒙古将培育1到2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通用机场数量达33个，标准化临时起降场点达100个，引入3到5家低空经济头部企业和30家研发制造企业，并培育呼包鄂低空经济发展圈，基本形成低空制造、低空飞行、低空保障综合服务一体化产业发展格局。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但新能源消纳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首张全国尺度高精度风光设施分布图近日在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诞生，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方案。
7: 在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中国首张全国尺度高精度风光设施分布图。分布图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北京大学地空学院联合阿里巴巴达摩院等团队绘制。基于这些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预测风力和光伏的发电出力，并设计两者互补的运行方案。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快速增长，但风与光的脾气不稳定，有时有风无光，有时有光无风，输出电流不稳定，导致大量清洁电能无法上网，造成弃风弃光现象。过去，科学家虽然知道风光资源在时间上能相互补充，但由于数据不够精细，空间分析能力有限，很难准确评估实际电站布局下的互补效果。针对这一难题，研究团队利用高频率卫星遥感影像等先进技术，建成了国内首套高精度风电光伏设施地理信息数据库。
8: 充分利用了地球空间技术，然后对整个光伏风机出力进行相应的预测分析，同时预

0: 测了风机和光伏之间互补的方案，在不增加新能源设施的情况下，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9%。
1: 目前，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正在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这一成果在新能源规划、智能电网建设等领域的转化应用。
0: 对于整个新能源之间的跨区域的输电配电线路的建设规划，都有着理论基础支撑，可以帮助我们国家更有效地提升新能源的利用，提升整个新能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作为首批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包头市构建起总面积1550万亩、覆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的碳汇发展片区，累计完成线上碳交易4775.36吨。林草碳汇成为城市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强引擎。
3: 在包头市固阳县国营林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抚育作业，为8000亩新造林释放节水凝珠肥。这片新造林以乔木为主，灌木为辅，同时兼顾原有林地的草种建设，是多生物化立体防治生态林，为后期增加碳储量打下基础。
4: 进入开发期以后，我们初步估算应该每亩收益能达到30到50元左右。
3: 固阳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造林成活率保存率低。为了提升苗木成活率，保障生态建设成果，2023年，包头市以固阳县国营林场2.2万亩林地为开发对象，发行内蒙古首笔15万吨数字碳票。截至目前，林场碳票累计交易实现收益约100万元，全部反哺于两种苗木培育、新造林节水灌溉等建设任务。作为全国首批林业碳汇试点，包头市依托校地共建模式，建成1000平方米专业实验室，搭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碳汇精准计量。开发林草碳汇认定流转平台和林草碳普惠平台，并在包头市公共资源产权交易中心进场交易。目前已完成11宗碳票交易，交易量4775.36吨。包头市已构建起覆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的22个碳汇发展片区，总面积1550万亩，形成了资源监测、碳汇核算、票据签发、平台交易、生态反哺的完整闭环。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由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举行，草原优品正式纳入上海邮政供应链。
5: 这里是上海邮政博物馆，不同于短期展销一站亮相，今天的这场草原优品进上海了。内蒙古和上海邮政签下了长期的合作协议，把临时展销变成了稳定供销。眼前的这上百种内蒙古特产呢，下一步将依托上海邮政完善的物流网络，持续走进长三角，让草原优品直达市民餐桌。
6: 这次是咱内蒙整个把这个你看食品呀、特产呀都带进来，全品类的更吸引人气。其实我们厂家最需要这种平台沟通。
7: 刚尝了一下，非常好吃，我这忍不住开始买了。
8: 这羊绒产品感觉挺好的，质地很柔软，而且它这边的款式又很时尚，所以一见钟情嘛，就下手了。
9: 活动现场，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与上海邮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上海邮政成熟的全网渠道、物流仓储和供应链体系，补齐内蒙古特色产品外销流通短板，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产销对接体系。
10: 此次签约合作，将把草原优品正式纳入上海邮政供应链网络，双方还会在物流、金融、文创等多方面携手，共建特色农畜产品专属物流通道。
9: 活动还将走进华东医院、巴黎春天商圈等多个场景，持续拓展企事业单位、商圈、社区等终端市场，不断扩大草原优品在长三角的市场覆盖面和影响力。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内蒙古各地立足农牧业发展实际，持续深挖科技潜能，依托人工智能加，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种养全流程，让农牧业生产和管理模式更智慧。
1: 在内蒙古牧森养殖有限公司 B 区14社，1000多只繁育母羊正在采食，圈舍周围悬挂了6个传感器。

0: 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数据被实时捕捉，直接传输到智能监测系统。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就能对圈舍情况了如指掌。
1: 有了这个系统后，数据现在更科学、更精准了。有问题的话，它就会报警，我们及时采取措施。
0: 这家企业的智慧化牧场去年十月投运，除了智能化环境监测，在饲料生产环节依托精料颗粒质地设备，实现玉米、豆粕等原料一站式加工成颗粒料，解决了传统饲喂费时费力、配比失衡的难题，包括减损，每吨可以省下240元。今年春播期间，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江家营村依托自治区首家 MAP 农业种植应用大模型，利用土壤伤情仪、虫情监测设备、小型气象站，搭配无人机巡田，构建起天地一体的智能感知网络。所有田间数据统一接入大模型分析研判，形成全新数智种植模式。
2: 未改造之前呢，节水约30%，节肥呢是18%。配合我们无膜且埋密植滴灌技术，现在控膜我们是达到100%。通过运营的话，大概每亩征收是100公斤。
0: 今年内蒙古印发《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3年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与任务书，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3: 持续加快智能技术在农牧业领域的场景落地，推动传统农牧业加速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靠模型、靠智能决策，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4: 进入六月，内蒙古降雨频次增多，局部强对流天气多发，山洪洪涝风险高，汛期安全防控压力增大。内蒙古各地积极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并举行实战演练，坚持防汛安全与生产安全同部署、同落实、同管控。
5: 在兴安盟突泉县大青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槽段开挖泥浆护壁，清孔验收。大青山水库是集防洪、灌溉、水产养殖于一体的中型水库，同时承担引超济疗工程隧洞的退水任务，保护下游两个乡镇、20000人口、12万亩耕地及50000亩槽场的安全。
6: 目前这个防浪墙、防渗墙的这个导墙已经全部完工，116个防渗墙槽段目前已经开工10个槽段。
5: 今年内蒙古加大防汛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力度，加强物资储备和人员准备。进入六月，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12支防汛小组、80多名抢险人员迅速集结，应急车辆、大型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随时待命。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雨水竖井集中清涛工作，包头市聚焦极端天气、重大险情、复杂场景，开展全要素跨区域实战演练，
7: 常态化开展实践练兵，持续锤炼专业救援和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健全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工作格局，全力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
5: 内蒙古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9: 自治区科技厅近日公布2026年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2690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同比增长40.3%，资助金额首次突破3亿元，较2025年增长37%，立项数资助金额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立足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在项目布局上聚焦自治区生物与农牧业、生态环境、新能源与先进制造、民族医药等重点产业需求，引导企业参与基础研究。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内蒙古今年出口到蒙古国的苗木数量达105万株。近年来，内蒙古以打造三北地区优质苗木货源地为目标，持续加大优良乡土树种培育力度，在原有云杉、张子松、紫叶李等树种基础上，新增梭梭、蛏柳等适配荒漠治理的生态树种，苗木年产量稳定到10亿株以上，既能满足保障自用，还可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

0: 地区。
1: 受近期持续降水影响，呼伦贝尔草原牧草全面返青。据卫星遥感监测，今年五月末，呼伦贝尔草原全域平均植被长势为 0.48%， 有 53.1% 的草原植被长势达到近八年同期最优，整体长势处于近年来高位。呼伦贝尔草原总面积1亿多亩，生长着剪草、针毛、苜蓿、冰草等120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有牧草王国之称。当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草群高度、产草量三项指标均居自治区前列。6月9号下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内蒙古护旗手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亮相。作为连续3届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于2026年初启动世界杯护旗手招募。揭幕战的6个名额全部留给内蒙古青少年。经过推选评定，最终确定郝轩、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孝飞、刘南迪夫6名少年为护旗手。他们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护送国际足联会旗步入赛场。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8度；乌海晴30度；临河晴28度；包头晴26度；康巴什晴26度；吉宁多云19度；二连浩特多云22度；锡林浩特小雨2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4度；科尔沁多云26度；乌兰浩特多云2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4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5度；额济纳旗晴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8度；鄂托克前旗晴28度；固阳县晴21度；武川县多云转晴1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18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21度；临溪县多云转小雨22度；巴林右旗多云转小雨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6度。
1: 哪个买的？
2: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